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评书天地，
3: 哦、啊，你在同我说话吗？
4: 我谁来着？
3: 哦，我是说书人。
5: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6: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7: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8: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9: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6: 书接前文，上回书正说的牛小子于恒于宝元出事，到杭州找师兄佟麟。这位傻英雄历尽艰辛，好不容易呀、啊，才找到杭州，见着佟海春。那么路上吃喝存住，出了许许多多的笑话，咱就不必细表了。像他这种憨傻的人，能不吃亏上当吗？见着佟麟的时候，傻英雄两天没吃东西了，饿得眼都蓝了，所以可劲儿才造了一顿。佟麟见着傻兄弟，自然是非常高兴。话说完了，把饭钱付了，佟麟陪着他赶奔东看台。因为现在正在比武的时候，到了东看台这儿，二侠侯杰不放心呐、啊，正在这儿等着呢。海川，你可回来了啊？我回来了。怎么，有什么事吗？事儿倒没有啊，大家担心你的安全呢、啊。说话间，让着佟麟和傻英雄顺着梯子上了台。佟麟挨个得给介绍介绍啊，冷不丁冒出这么个大汉来，谁呀、啊？先见过这老一法的英雄，而后又给年轻人做了指引。大伙儿一瞅，嚯，这条大汉！上主天，下主地，这个堆儿这块儿实在是讨人喜欢呐、啊。哎，于恒这人啊，长得就叫人喜欢，总是憨憨傻傻、乐乐呵呵的，虎头虎脑，跟佟麟是形影不离。佟麟最后把他领到雍亲王胤禛的面前，兄弟。这是咱的爷，哎，就是掌柜的，也是咱的范东，赶紧过去磕头。
10: 嗯，他就是范东啊。
6: 对，要惹他生气不管饭，连你带我都得挨饿。
10: 哎呀，那可不得了，我给范东磕头了。
6: 趴在台板上咚咚咚磕了仨响头。雍亲王啊，一问佟麟这是谁呀、啊？佟麟一介绍，这是我师。

0: 奉师之命下山来辅佐我另立门户。永亲王自然是高兴啊，把牛小的拉起来看了半天呢，一瞅是铜打铁铸的汉子，好，太好了！你叫什么名？于恒，于宝元。
1: 哦，
0: 怎么叫牛小子？你怎么知道的？来，方才你说过的，我才知道的。
2: 别告诉旁人
0: 啊！好好好，不跟旁人说。拉着他坐到自己的身边。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句：说这人怎么这个味儿啊？《隋唐演义》有个傻小子金氏孟奔罗士信，还有个十三太保李存孝。还有人说，这西府赵王李元霸好像都这味儿。对了，说这味儿的意思呢，让您知道他是个憨傻的人。要不辨辨味儿，您听不清楚。凡是这号人，那个性格都差不多，没逃离了生旦净末丑这五大类之中的。咱们闲言少叙。雍亲王挺喜欢他，跟他唠着。这阵佟林归坐，闪目往台上观看。你想他下了台，见于恒，连吃饭再闲谈再回来，按现在钟表说，耽误了有一个多小时。台上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在佟林离开的时候，正是妙手东方朔、陶润、陶少仙大战蓝氏三鬼的蓝田玉。现在这个搏击已经结束了，陶老侠取胜，蓝田玉是大败而回。紧跟着又上来两个人，叫塞北双绝，王田玉、王田立。这哥俩也被陶老侠打到台下，所以呢，妙手东方朔、陶老侠也力胜三阵。这下北侠秋田沉不住气了，拍案而起，叫了暂停，停顿一下，要整顿整顿。所以这会儿的擂台上空无一人，佟林还不知道怎么回事，问东侠，东侠把方才发生的事情做了简单介绍，佟海川点了点头。休息了时间不长，就听云牌响亮，弹亮亮亮亮亮，弹亮亮亮亮亮，弹亮亮亮亮亮，云牌是信号。敲响之后，那就是比武继续进行。再看人家西看台上，晃晃悠悠上了一个大和尚，顺着梯子来到前台。这大和尚这个头没有八尺也差不多少啊，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脯，身穿青布僧衣，系着丝绦。看这年纪60岁左右，面带凶恶呀，来到台口这儿，双掌合十打了问讯：“阿弥陀佛，各位施主，各位英雄好汉，戳杆子、撂场子的子弟老师。”要问贫僧何许人也，我跟北侠客秋田是莫逆之交，贫僧的法号法本是也，人送绰号经炉九炼。贫僧登台也想跟金龙镖局的各位英雄比试高低，方才比

武大家看得很清楚，金龙镖局的占了上风，好像我们飞龙镖局的出手不利。不过这算不得什么，兵家胜败乃常事。况且这次杭州那100天的期限，早着呵儿，不能一战一天定输赢。贫僧不才，要领教东看台上的各位高人身手如何。我听说南侠司马空来了，大判飞行侠苗老侠客也在座，还有镇东侠等等高人。不管是哪一位，贫僧都想领教。你们哪位赏脸登台吧？他哇啦哇啦直叫唤。镇东侠看了看，问左右：“哪位登台？”“阿弥陀佛。”侯大侠，老僧愿往。众人一看，谁呀？新请出来帮忙的，三教寺的主持僧普照大师。他跟南侠一块来的，普照和尚也想过多时了。他一看这个差价，今天是一场凶杀恶斗，凭自己的能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越往后这劲儿越足，越往后打得越激烈。就凭我这能耐，独后阵那是不可能。你看人家陶乐侠客钻了个空子，力胜三阵，闹了个全脸儿，连小孩子夏九龄，哎，都闹了个不错。你说我被请来了，在这坐着算个什么呢？也得上去比划比划，不能往后再等了。这个场口出场是正合适。普照心里盘算着，故此才讨令出战。镇东侠点头：“大师，万望多加谨慎，多谢老侠关照。”爷，您稍候片刻，各位，老僧暂时告退。一聊回部僧衣，稳稳当当下了东看台。借光借光，各位施主借光，阿弥陀佛。看热闹的老百姓一看，嚯，这出家人这堆儿也不小啊，比台上那位也差不多。呼啦朝往两旁一闪，普照大师穿过人群，顺着梯子上了擂台，挑帘笼到前边。这俩和尚往台口这一站呢，老百姓哗就乐了。

如果贫僧没记错，您就是三教寺的主持，普照大师，正是老衲。师兄啊，光阴似箭，逝水流年呐，你我这一晃能有6、7年没见面了吧？哦，可不是嘛。我记得6年前我到三教寺挂单之时，你我二人见过。是啊，一晃几年过去了，你我两鬓如霜，都60开外了。普照大师接着说：“师兄啊，我有一言，不知师兄肯听否？讲，愿闻高论。”师兄，你我乃出家之人。我们出家人讲的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谨记杀盗淫妄酒，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啊！你我二人这个身份，我们何必贪恋红尘，妄开杀戒？我看师兄登台，我这才斗胆登台，奉劝师兄几句。你看看，金龙镖局也好，飞龙镖局也罢，都是咱们两家的老熟人了。低头不见抬头见，因为打鱼发生了不睦，以致摊了人命官司，利累解决纠纷。那咱们既是朋友，就理应该两方面奔走，给他们两家解和，冤仇宜解不宜结呀，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如果我们不给解决，相反火中泼油，好像与我们出家人的身份不合。师兄，奉劝你，能不能不参加比武？只要你下台，贫僧我也下台，然后你我二人手拉手，给两家解围。不听那是他们的事儿，我们一走了之。不知师兄意下如何？这 哎呀，我说老朋友，晚了。晚了，这话你要早一点说，我还可能答应。你看看现在打的眼睛都红了，贫僧登台，就是要给飞龙镖局的人助威，就是要给铁臂罗汉法禅争气。你说我能半途而废，中间下台吗？我看将来咱们再说吧，这个地方就是比武之处。如果大师瞧得起我，你赶紧进招，咱们以武力决定胜负。师兄，看来是非打不可了。来，好吧，既然这样，小僧我要领教一二。话说到这儿，不能再说了。两个人各往后一退身，把笔尖儿往上一提，塞到丝绦里头，晃动膀臂就站在一处。众人在两旁看着，说这俩和尚究竟有多高的能耐？平心而论，不错，属于上中等。要说多么了不起，谈不到。但是就这种功夫，不下20年的苦功，也达不到啊。咱们说这个普照大师，要论起来，他跟佟林相当近。当年到了龙虎山二仙观，还拜过何道元、尚道明两位老剑客为师呢。不过，

两位道爷没答应，只是把他留到庙上盘了盘道，切磋技艺。他在二仙观住了3年，不有那么句话吗？挨什么人学什么人，挨金似金，挨玉似玉呀、啊。金銮殿必长灵芝草，挨着茅房必长狗尿台呀、啊。这您不服劲儿不行啊。那么普照跟两位老剑客在这3年当中，就长了不少见识，这能耐也提高了很大一块。后来又回了三教寺，继续闯荡江湖。您说他这根基能浅得了吗？因此出手如电，令人叹服。可那位法本和尚是北侠请来帮忙的，那是塞北的名僧，号称精炉九炼，那就是说人家这个本领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其实与事实啊不太符合。你别看绰号叫得挺响亮，能耐属于中等，故此这两个人这一伸手是旗鼓相当，难分胜负，打了100多个回合，把众人看的眼都有点发直了。到了110个回合，耳轮中就听见扎瓦啪，哎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扑通，像倒了一面墙似的，有一人翻身栽倒在台上。众人赏目一看，谁呀？普照大师让法本使了一招转环掌，正拍在前胸上，故此应声倒地。不过普照大师根基深，觉着胸膛发热，两肋发胀，觉着要吐血，觉着不好，马上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用气往下一压，哎，这口血没吐出来，元气没上啊，勉强着双手扶台板站起身来，一捂胸膛，阿弥陀佛，惭愧惭愧，说了这么两句下了台了。镇东侠赶紧命两个徒弟阮和阮弼下台迎接，两个人一边一个架着膀子把普照接上台来。普照归座呀，众人一看脸都变色了，连受伤再丢人，老和尚死了的心都有啊，把头一低，一句话也没说。镇东侠赶紧命人把止血的丹药取过来，让老和尚吃着，吃完之后让他回镖局子歇着去。普照没答应，说我在这坐着静一静，我看看什么人战胜法本好给我出气。所以镇东侠也没勉强，翻回头说法本，哎，这仗取胜来之不易呀、啊，从开擂到现在，竟是北侠这边人失败了，没一个打胜仗的，他是首开奇门，能不高兴吗？而且打倒的对手又是有名的人，法本高兴了，把大秃脑袋一拨了，阿弥陀佛，哈哈哈哈哈哈。各位施主，方才败在我手下的那位可不是一般的人，那乃是三教寺的主持僧，赫赫有名的出家人，也败在我手里头了。那么我再请一位高人，哪位赏脸登台？哪位来？他说话还比较有尺寸，不像其他人那么猖狂。

0: 但是他这一叫号，金龙镖局的人挂不住啊！啊，正在这么个时候，傻小子来了，高兴劲儿了，刚才也吃饱了。
1: 师兄，他说什么呢？
0: 啊，佟林说呀，他叫阵，他刚才打胜了，一高兴，他叫咱们马上派人跟他比武。
1: 是有点意思，我去比划比划怎么样？
0: 哼，老实坐着，你刚来，哪了解这里的情况啊？你好好坐着，多学学就可以了。
1: 我看他这小子一身腱肉，非揍他不可。
0: 你看这个傻东西，他没啥实心儿，也能分辨出点好坏来。这傻英雄一听师兄不让去，没动地方，哪知道这个法本说着说着就离板了。你看头几句说的都挺文明，这个话，后来起了高调了。阿弥陀佛，我怎么没有耗财买脸的？让贫僧这一掌把你们镇住了是怎么的？那么别人不来可以，佟林，你装什么气迷？你打了我师兄铁布罗汉法禅白打了吗？贫僧这次登台主要冲你来的，你听见没有？你还不赶快登台，佟林呐！你要不识抬举，休怪老僧无礼，我倒看抬举低了你。难道说你还要找难看不成吗？佟林，你赶紧登台！你看说别的傻子听不清楚，这一提佟林，那是范东大师兄啊。碰他命根子上了，傻英雄站起来了，
1: 不行，我非他妈收拾收拾他不可！他敢叫号，叫我师兄。
0: 你看傻英雄啊，真向热呀。佟林能让他去吗？坏事就坏到雍亲王胤禛身上了。海川，你这是何苦呢？我看牛小子准胜无疑。我做主了，玉和，马上登台给我打东西。
1: 哎呦，我谢谢范东，
0: 傻英雄才要大闹擂台。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佟林传》，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0: 是什么点亮了心愿？
1: 这是我们新建的小小图书馆，我们想让它成为农村的明星。
2: 我真希望我儿子像这棵树一样长大成才。
3: 我希望普天下母子平安顺利。
4: 我的愿望就是使命。
5: 有更难的新课题，就有更漂亮的新答案。
0: 是希望点亮了心愿，是收获点亮了心愿，是守护点亮了心愿，是信念点亮了心愿，是责任点亮了心愿。点亮心愿，点亮中国。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

0: 7.4，安徽老年广播。评书天地。
1: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2: 我谁来着？
1: 哦，我是说书人。
3: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4: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5: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6: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7: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8: 傻英雄于衡请令出战，这一下可扬了名了，这就叫有刚，得使到刃上。他这一登台，佟麟呢先是放心不下，紧皱眉头。佟麟心说，我这傻师弟拿着我老师一封信来找我，把他就托付给我了，我这的兄弟的安危跟我有直接的关系，一旦有点闪错，见着我师父无法交代。可是进而佟麟又一想，放了心了。什么原因？他准知道两位师父的真传把他打发来了，就不白给，要没两下子能叫他帮我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吗？别看他表面傻乎乎的，肯定他有惊人的本领。因此佟麟呢两只眼睛不住盯在于衡的身上，万一不行自个儿好亲自出场。单说傻子笑呵呵下了台，
9: 见光见光见光，
8: 还挺和气的，大伙一瞅我这条大汉，上主天下主地的往左右一闪，他到了台底下了。
9: 在哪儿上去？他们在哪儿爬上去的？
8: 梯子在这边呢，往左转，找着梯子他上来了，挑帘笼乐呵呵来到前台。法本一听什么味儿的，哼哼的就来了，抬头一看，这大个子比自己能高着一脑袋半，如果变成个大口袋把自己装到里头，还得带逛灯的，上秤也称一称得300斤开外。不有那么句话吗？身大力不亏。你看现在各种体育项目比赛的时候也分体重啊，举重、摔跤、柔道都得分等级，这是重量级的，要跟那小个儿挺瘦的没法比。那法本就是重量级，一看这位啊是超重量级的，这玩意儿就有点打怵啊，往后倒退了一步，阿弥陀佛，你是什么人？
9: 你问我呀，你听着。
8: 法本一听什么毛病，再看傻英雄站了个笔管调直，就像教书先生问小学生，小学生回答老师的问题似的，规规矩矩的。
9: 我家住在淮安府朴母河余家庄，我爹妈都没了，我的名字叫于衡，于宝元，人送绰号炸海金牛，有个乳名叫牛小子， 你可别告诉旁人呐。哎呀，法本一听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闹了半天是傻子，哈哈，心说镇东侠佟林你们真坑人呐，那么多高人全坐那儿看热闹，打发这么快货来跟我比划，分明是小瞧贫僧。哦，你叫牛小子，你怎么知道的？废话，你刚告诉我的。牛小子，你也想跟贫僧比武较量不成？
10: 哎，正是，我来收拾你来了。
9: 收拾我？你也配？你跟佟林什么关系？
10: 那是我师兄，我是他师弟，那是我范东。我不保护范东，谁管饭吃？你管我馒头炖牛肉啊？
9: 嗨，法本一听越来越不像话了。好好好好好，哦，这一说，我叫佟林登台，你不爱听了，你替他来拔横是也不是？
10: 哎，是这么个理儿，我说不出来，你都替我说了。
9: 好，你不怕挨打吗？
10: 啊，不怕。
9: 好了。休走你接掌吧。法本左手一晃，这叫灵手，一领傻英雄的面门，身形往下一搓，晃动右臂，来了个单撞掌。玩来的真快，真就是出手如电，呜，猛击傻英雄的花盖穴。这牛小子虎不愣登的，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人家先发了招了，一下没躲开，真给削上。单撞掌叫单掌开杯呀，耳轮中就听见啪，没把东看台上老少英雄给吓死。佟林一眨巴眼了，哎呀，心里就一翻个，心说那傻兄弟你怎么不躲呀，这是擂台，这玩命的地方，你落哪门闲科？你佟林这个后悔甭提了，最后悔的雍亲王胤禛，胤禛吓得把头一低，完了，心说话怪我，我光看到虎头虎脑的挺讨人喜欢，觉得这个头金揍肯定上台打仗能有把握，结果一多嘴让他登台了，拿着他刚一见面挨揍了，非打死不可呀。哇，老少的英雄却就乱套了，哪知道顷刻之间仔细一看呢，打上了是不假，没打动，把牛小打的一扑了脑袋，眨巴眨巴眼儿，这身子稍微晃了一下。
10: 哎呀，按我你怎么不打招呼，你就伸家伙了？好小子，你太不人家了，我非收拾你不可。
9: 怎么没怎么地？法本则不同了，这一掌实实会会削上，一看不但没打动他。这手腕子上是一阵酸疼，就好像拍到山上了差不多少。弥陀佛，听说这家怎么这么硬，打不动，哎呦可坏了，马上插招换式飞起了一腿，傻英雄一下没躲得利索，正踹到腿上的啊，啪，傻子一摘位，再看法本乐子大了，双手抱着腿，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的腿被踢的主没怎么地，他腿好像没折了。傻英雄可急了，
10: 啊，我还没怎么地呢，你连打带踢的，你真不是个东西。哎，
9: 他往下一塌腰，嘴里还捣鼓，
10: 降龙罗汉立千金，举鼎拔山敌万人。
9: 那位说什么毛病？这是两位道爷传授他本领的时候教给他的口诀。
8: 这是金刚八式第一手，叫降龙罗汉立千斤，举鼎拔山敌万人。你看这傻子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背会的，哪回打仗啊，自个儿还得给自个儿提醒，要不提醒他忘了他，哎，嘴里嘚啵着，这才能伸上手。我降龙罗汉立千斤，举鼎拔山敌万人呐、啊！这下可要了命，俩大巴掌以上是下，奔法本的肩头就摁下去。法本在吃惊之余，未加谨慎，也没想到这个傻英雄，你别看那么笨，伸手可太快，再想躲来不及了，俩大巴掌摁到肩头上了。那真是泰山压顶，咔吧这一声，把俩肩胛骨全给打折了。这俩肩胛骨就好像医生挂似的，这一折搭了膀了，这人整个就散帘子了。法本吭了一声卧倒在台上，是七窍流血，绝气身亡，一巴掌就拍在那儿。傻英雄吸了口冷气，围台转两圈，
10: 起来啊，起来啊，真不紧奏。
8: 正这时候西汉台上可炸了庙了，哎呀了不得啦，法本大师出了事儿，快上去人。抬着软床上来十几个，这十几个一看面前站这个大汉有点触头，哎说清楚啊，我们是救人的，可不是打猎的，你别按下家伙。牛肉小子点了点头，
10: 跟你们没关系，你抬走吧，他长得太糟了，回去拿针线缝缝，拿吊胶粘着，可能还能活着。
8: 大伙一听像话吗？人能拿吊胶吊吗？赶紧把法本周上软床抬回去。其实啊，早没气儿了。抬到西汉台，众人一看呢、啊，心里头直翻个，这么大的法本一招毙命。扭回头看北侠。再看北侠秋天，嘴唇都青了，把脚跺得咚咚直响。该，哎呀，法本大师，我对不住你呀、啊！可这就是战场，说失手打死人受伤，家常便饭，官准立类，打死也不带偿命的，认倒霉吧。马上命令。潘龙潘红顶用锦被包裹运回镖局听候处置，将来多给人点损失费呗，这事咱不必细说。就在众人一张罗的时候，就听嗷一嗓子，又一个和尚奔上擂台。这大和尚就是经炉九炼法本的师弟，名字叫法空，人送绰号恶面罗汉，那坨也那么大呀，嗷嗷直叫唤，不容分说，是举掌便砸。傻英雄这回多了心眼了，不能吃那亏了，往旁边一闪身，
10: 等等，我你叫什么玩意儿？
8: 呸，我乃法空罗汉是也。
10: 没听说过，你怎么着那么大急呀、啊？是不是你看他死了，你有点眼气，你想跟他一块儿去？
8: 呸！和尚一听，他妈不傻，这小子说话更损呢、哎。你装疯卖傻，拿命来！
10: 等等，我想想。等等，我想想。降龙罗汉立千斤，举鼎拔山敌万人。对了，我用第二招赢你。
8: 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你接掌吧。两个人这一伸手，这法空可倒了霉了。虽然招数精妙，但是有一样，你打上傻子打不动他，跟没事一样，顶多眨巴眨巴眼儿，他要削上你，你可受不了。三下五除二叫傻英雄当胸一把，把千辛衣服给他抓住了，往怀里一阵，趴下， 摁在台板之上，抬脚把他踩住了，紧跟着两只大手伸出来把法空脑袋给扳住了，啊，举鼎拔山，啊，地外人呢，把脚底下踩着上的八大萝卜，这法空能架得住吗？咔嚓的一声，拧断脖筋，绝气身亡。脑袋当时当啷了，
10: 哎，面揍的，你一点都不结实。
8: 抬回去。两条人命眨眼之间发生了，北侠实在沉不住气了。好啊，各位全不要登场了，老朽亲自登台。张青抱着我的宝剑，扎实。北侠亲自登台了，傻英雄胜了两阵，哎，觉着没了吧唧的。
10: 哎，行了，这回，那人掌柜的说了，大牛肉管够吃。
8: 正在这时，他一看一个老头上了台了，比自己几乎矮着一半，俨然飘摆，大奔的头，窝口脸，一对黄眼珠子是锃明刷亮，穿着圆青色一身裤褂。白袖面，寸牌骨头钮，腰杀壮带，下头是薄底快靴，后边还跟着个年轻的小伙子，大辫儿，长得挺漂亮，给抱了一口特大号的宝剑，站在老者的身后。傻英雄乐了，
10: 哎呀，又来个老头儿，我老头儿。你不回家看孙子去，你还想比划比划啊？那你可要找倒霉呀！
8: 呸！你叫牛儿小子吗？
10: 啊，对呀。
8: 好啊，你可够歹毒的。你我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亲呐。登台比武。是变相的切磋技艺，你竟敢伸手连毙两命，可见你这人特意的残暴了，我要给死者报仇雪恨。拿命来，把掌一立。傻英雄往后一退，
10: 啊，等等等等啊，我背一背。降龙罗汉立千斤，举鼎拔山敌万人，伏虎罗汉有威风，上提下按绝命钉。
8: 哎，他想起招来了。傻英雄把这词儿背好了，眼睛一亮，
10: 行了，我用第三招赢你。老头你可注意啊。
8: 再看北侠掌往前一探，傻英雄一伸手，正好掌碰到掌上的。那北侠什么意思呢？这叫引手，引他的招，看看这个傻子究竟有多么大的力量，好做的心里头有数，能不能敌住他。傻子不懂，伸手一接人家的掌，掌心一碰掌心，牛小子就觉这个膀子跟触电相似，顿时胳膊根都麻了。牛小子一愣，
10: 老头厉害。
8: 正在这时，身后有人说话，牛小子还不跟我退了下去，回去，你师父叫你呢。傻英雄回头一看，谁呀？方才给他介绍了，大判飞行侠苗泽苗韵宇，苗老侠客，怎么来的这么及时啊？铜林镇东侠，各位老少英雄看得清楚，一看傻英雄连毙二命，知道这个事儿闹大了，仇口越结越深呢。再一看，北侠亲自登台了。大伙儿坐不住劲儿了。你别看玉衡那么虎，分对付谁，收拾那俩和尚可能不费劲儿， 要想赢北侠，势比登天呢。人家那份儿和威望在那摆着呢，因此佟林头一个沉不住气了。佟林就打算登台替换师弟。可大盼飞行侠苗泽一琢磨，二哥把我请出来干什么？就对付北侠的，北侠不登台，我绝不登台。那么既然北侠登了台了，我还等什么呢？他也替傻小子担心，故此跟东侠打过招呼，亲自登台。来得太及时了，不家牛小子这命能不能保住，那还在两说着。牛小子还会有点不服劲儿呢，
10: 哎呦，我还没打完呢，你怎么就来了？
8: 佟林在这边就喊：“宇航，你还不给我下来，回来！”佟林说话他不敢不听啊。
10: 哎，是了，
8: 扭回头还跟北侠说呢：“
10: 老头，你捡个便宜，不然的话呀，够你呛。”再见。
8: 一转身，顺梯子下来，回归东看台。雍亲王把他叫过来了，过来。行，你看怎么样，各位？我心里有底嘛，才同意他登台。你看人家打的多过瘾呢，多解气。你们各位就应当跟他学，不狠狠地教训教训飞龙镖局的人，他们太不可一世了啊！还是这傻英雄。打得好，来来，哎，我坐下，哎，我坐下。
10: 你管肉吃不？
8: 管够，管够。今天晚上回去，你想吃什么，我给你买什么。本来佟林呢，打算等师弟下来，好好的说他一顿。往后不能这么干事儿，结怨太深了。哎，你早晚非吃大亏不可。但是这位爷得当间横着呢，他挺欣赏。佟林准备的话又都压下了，没敢说。这阵众人全都把目光放到台上，看一看大盼飞行侠怎样会斗有名的北侠客。单说苗老侠客肋下佩戴着红毛宝刀，来到北侠面前一躬扫地：“老哥哥一向可好？小弟苗泽有礼了。”北侠一看那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心说话：“苗泽呀，咱俩多少年交情了，没想到你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造，居然一屁股坐在镇东侠怀里，接手跟我为仇作对，这还了得吗？有心说几句难听的，有失身份。因此北侠秋田强压怒火，脸上还带着笑容：“贤弟何必客气呀，你我老弟老兄的数载的交情，没想到今天在擂台相遇，这也算别开生面呢。”苗泽一听啊，北侠话里头带刺儿，乐得也不自然，往前又迈了一步：“老哥哥，您别生气啊，我呢说几句，肯定您听不进去，但我也要说。老哥哥，您知道杭州立擂前前后后发生的事儿吗？”“嗯，我料晓一二。”“
11: 哦，
8: 您口口声声的要给铁背罗汉法禅报一掌仇，是不是？”“
11: 然。”“
8: 那我再问问老哥哥，你知道佟林为什么掌阵法禅？”“
11: 这里有原因，有套头啊，我的老哥哥呀。
8: 这不是单纯的两个镖局的不和，因为打鱼发生了械斗，以致出了人命。不光是这事儿， 那法禅的徒弟韩宝、吴志广也。

0: 入皇宫大内盗取国宝，翡翠鸳鸯镯，刘琦自检栽赃陷害，要想置佟林于死地，佟林没有办法呀。打了官司了，多亏有人走动官府，在上面求情，死罪饶过，活罪不免，给100天的期限要捉拿盗宝贼，要求国宝还朝。 我说老哥哥，这事儿您清楚不清楚？那是法禅的徒弟所为呀，法禅纵徒行凶，惹了这么大的祸。我说您老人家怎么还给他帮兵助阵？难道一说您就不怕贪了这个浑水不成吗？你我弟兄深了浅了都没得可说，恩恩怨怨都可以了断。 唯独这皇上谁惹得起？天子动怒，要发下一道上谕，就得把咱们抄家灭门呐！望求老哥哥三思而行。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佟林传》。 评书天地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9点，2集连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那一年意气风发，参军报国，现如今岗位变化，秉承传统继续奋斗。40公里，这是军营到警营的距离。
3: 当兵就要当优秀的士兵。当警察就要当优秀的警察。
1: 15公里，这是他每天徒步的距离。
4: 我的青春分成了两个部分，20岁以前给了部队，20岁以后给了社区。
1: 12公里，这是尤爸爸与受助孩子的距离。
5: 你好啊。
6: 生命是有限的，力争多活一天，多帮助一个孩子。
1: 1公里，这是山上山下的垂直距离，也是制约军营村发展的距离。
7: 建水库发展开，把我们军营村呢建设好，带领村民走勤劳致富的道路。
1: 0.2公里，这是家到医院的直线距离。
8: 我是一名老党员，我始终保持军人的本色，充分发挥自己专业技术特长，通过自主创业带动社会就业，更好地为百姓和社会服务。
1: 零，这是心与心的距离，面对面宣讲，零距离交流。
9: 党铸就了我，我要回报党，共产党员永远是我最亮的底色。
10: 一个真正的战士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只要党所需要，我就坚决地完成。
11: 若有战，遭必毁，保家卫国，义不容辞。
1: 不同的距离，相同的征程，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活出相同精彩人生。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时间来到了周二上午的9:04，欢迎好朋友们继续锁定频率收听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大家好，我是汪耀。
1: 你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的6月2日，星期二，农历的4月17，来关注一下天气。
0: 先来关注的是安徽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是有点点热的哦，那种夏天的即视感明显就是感受到了。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2到3级。今天夜里全省晴天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4到36度，本省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明晨最低气温，江北东部和本省山区18到20度，沿江地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预计3号，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会下大雨。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阴天，那偏南风是2至3级。今天最高气温33度，明晨最低气温24度。预计3号多云转阴天，中部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当然，今天最高气温，我们拿合肥地区来举例，合肥地区的最高气温已经达到了33度，其实是一个特别闷热的状态了啊。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个33度，要持续几天，得持续个2-3天，然后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可能会淅淅沥沥的下一点点的小雨。
0: 那如果有雨的话呢，会降降温啊。
1: 那其实你看啊，就这两天闷热，大家电风扇也开始吹起来了，空调也开始吹起来了。大部分的老年人说，可能我吹吹电扇，其实晚上心静自然凉，静下来其实也还行啊，也挺舒服的。你看我昨天晚上后来到家洗完澡，然后把电风扇开着，坐那儿坐着，其实整个体感也还行。
0: 但是你没那么热，
1: 但是你不能做家务，你不能动，就你一旦做起家务来了，或者是就是有很多事情的话，其实还是会背后会冒汗的那种感觉，它就会出来啊。
0: 哎，你没有去淌汗吗？
1: 淌过了，昨天就是因为淌过汗回去之后洗澡的。
0: 运动了，
1: 运动完了之后洗澡。因为你运动完一身汗之后其实特别舒服啊。这个天如果你是成天闷在这个空调房间当中的话，其实老是不流汗也不舒服。
0: 对，它好像有点那种被憋着的感觉。就是到了夏天它也是到了叫该流汗的季节。
1: 当然就是每天其实还是应该适当的去流一点汗。我们说了嘛，就是叔叔阿姨如果不是像那种年轻人运动了大汗淋漓的，其实就是在公园里哪怕在家里来回走一走，微微出汗，然后呢也是挺舒服的啊。
0: 这就是夏天该有的样子。什么叫夏天该有的样子？就是要出
1: 出
0: 汗。
1: 对，
0: 我还看到了一位非常爱养生的朋友。那天我在小区里面转，然后看到一位，他背面看的我觉得还行，像中年人。但到正面看的话呢，算是老年人
1: 啊。
0: 他在干嘛？他已经在晒背了。他把那个衣服后背全裸起来，哎呦，我差点就开始了，不能让你看到我的后背。
1: 没关系，这个我也不太稀罕去看你的后背。
0: 哎呀，开玩笑啊，开玩笑，
1: 开玩笑啊。
0: 就是他把后背全裸上来了，皮肤怪白的。然后呢，他是靠着，估计是晒了一会儿了。他是呢，靠着一个灯柱，一灯柱在那晒。晒，然后他戴了个帽子，
1: 他可能怕把脸晒黑。
0: 对，
1: 戴
0: 了个帽子，然后在那晒，哦，感觉他的确是后背已经出汗了。
1: 这个天晒背的话，一定不能正午。就这个天，如果真的要晒背的话，就是早上和傍晚，可以去正午的那个阳光，其实还是比较狠的哦。
0: 那天是傍晚。
1: 傍晚对吧？傍晚应该就还行啊。所以跟大家讲一讲啊，就是这个天养生 是可以进行的，但是要在健康安全的前提下养成，因为晒背真的会晒中暑。就跟大家讲一下，我去年我有个好朋友是年轻人，他去晒背怎么晒？他跑到他家那个小区楼顶，楼顶不是有一块那个平地嘛？楼顶，然后呢，他地下铺了个毯子，然后他趴在那里，

0: 然后他的上半身，就他头那个地方，他没有戴帽子，他打了个伞，就是他把他拿他用伞把他头护住了，然后呢底下穿了一条长裤，然后把背后放在外面晒。他大概晒了20分钟之后给我们发微信啊，我受不了了，我要走了，就是太热了，
1: 接近中暑的状态，
0: 接近中暑的状态。他当时我记得好清楚，他11点多钟去的。
1: 嗯，
0: 我说你为什么、
1: 哦、那正热的时候，
0: 十一、哦，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个时候去呢？他说因为刚刚忙完家里的事，刚刚忙完，下午又有其他的事情，所以只有这个点去。去完之后他又后悔了，而且有点晒的有一点疼了。
1: 嗯，
0: 他晒的，因为他等于是太阳直射嘛，晒的有点疼了。
1: 我都怀疑是不是有点冒油了。
0: 对，所以我们跟大家讲，说晒背它，很多的时候。有人说它是一个养生的方式、
1: 嗯、
0: 但是一定要在安全跟健康的前提之下去晒背，而且也不是建议所有的人他都适合去做这个事情的啊。
1: 对，
0: 叔叔阿姨，你们想如果想补补钙，就是这个天大家大部分人是穿短袖了啊、
1: 嗯、
0: 就大家如果想补补钙的话，就是穿着短袖，哪怕是那种七分裤，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在小区里溜达，太阳能直射到你皮肤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的补钙效果是最好的。
1: 对、嗯、尤其是要晒到你的手臂嘛，
0: 也不会晒伤，
1: 短袖嘛哈、
0: 嗯、
1: 手臂自然就露出来了，
0: 也不会晒伤。这个时候你看像我们年轻的也短裤或者是七分裤都可以了，那你腿部也能接受阳光，那你这样的补钙其实还是很全面的了，不一定非得说我得搁哪一趴在那晒背，受不了的，上了年纪70、80岁是受不了的，好吧，跟大家讲一讲哦。补钙当然要靠晒太阳，这个天早晚晒太阳，中午不要注意晒太阳了啊。还有这个天吹空调，晚上如果开空调睡觉的话，
1: 嗯，
0: 一定要护上您的什么腿，
1: 嗯，
0: 和肩颈、嗯，这个很重要。肩颈，吹空调如果不护上的话，第二天早上起来它一定会跟你抗议啊、哦，一定会抗议，酸疼可能都来了。
1: 这个天气其实如果说真想开空调的话，就定一个时间，比如说开个2-3个小时，
0: 嗯，
1: 应该睡定下来还好，因为早上起来没那么热。
0: 对，早上其实还行，
1: 没那么热。
0: 嗯，一般就是刚睡那会儿可能会比较闷热，
1: 嗯、
0: 然后我爸爸妈妈有的时候开空调，他们这样会定时，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用那个小风扇摇头，
1: 嗯，
0: 来回的稍微再吹吹小风，然后那个被子把肚子盖好，其实也相当的舒服。
1: 嗯，还有就是不要把那个风扇啊、
0: 嗯、
1: 直接对着你吹，
0: 一定要摇头，
1: 对着你脸部。
0: 嗯，
1: 如果那样吹的话呢，风比较硬嘛。
0: 嗯，
1: 如果你一吹它时间比较长，
0: 嗯，
1: 又睡熟了，
0: 嗯，
1: 还很容易受不凉。
0: 哎，是的，
1: 你可能起来会觉得有头晕，
0: 嗯，
1: 哎，可能
0: 或者腿疼、流鼻涕，
1: 哎，还是要注意啊，没有到真正热的时候，
0: 嗯，
1: 还是要以保暖为先，
0: 当然
1: 还能要这么说。
0: 对，可以。其实空调房间是要保暖，比如穿一个过膝的、
1: 嗯，
0: 现在好多人都棉布裤子，很舒服的。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上身不能穿背心，特别是叔叔们啊，穿一个带袖子的这个短袖。现在不都有外面卖那种吗？就是叫老头衫，
1: 嗯，
0: 都知道吧？就是一到菜市场或者到超市或者是一些商场都有卖老头衫。什么叫老头衫？就是短袖的棉布的那个 T 恤衫，买一件那个睡觉穿。其实很舒服，而且能保暖，特别是保护你的肩颈啊。
1: 哎呀，这个天气呢很棒啊，其实外面的风景也很不错，还现在很多的果子也成熟了，比如说桃子，
0: 嗯，
1: 已经上市了、
0: 是的，
1: 杨梅也上市了、
0: 嗯、
1: 桃子现在刚上市呢，其实价格还可以啊，
0: 嗯嗯嗯，
1: 有的在外面那个有的地摊或者有那个开那个车货车过来拉过来的，路边卖的，
0: 嗯，
1: 也还行，价格是10块钱3斤，
0: 嗯，但你得会挑哦，不能挑那种摸上去特别硬、特别生的那种，那你吃到嘴里确实嘎嘣脆，
1: 嗯，
0: 但是它有点硌牙、
1: 嗯，
0: 除了硌牙的同时，那个有点涩。就是有点涩，
1: 因为它是头一波的桃子嘛，
0: 对，是的，
1: 头一波的桃子，所以说它的口感呢、
0: 嗯、
1: 没有大量上市的时候，
0: 嗯，
1: 特别成熟的时候口感那么好，
0: 对，
1: 它是有点涩，
0: 对，
1: 也有点点酸，
0: 有一点酸，
1: 没有那么的甜，
0: 嗯，
1: 真正大量上市的桃子它是特别那种水蜜桃啊、
0: 嗯、
1: 那个汁水也特别足，
0: 对对对，
1: 而且哎呀，满口爆汁，尤其的甜啊、哦
0: 嗯！好，
1: 这桃子是蛮好吃的，
0: 桃子挺好的。但是那个、现在、除了桃子之外，还有很多水果，葡萄其实上市了。我前段时间买了那个巨峰葡萄，买了、
1: 嗯，
0: 但是还没有夏天的味道。
1: 那应该不是本地的，
0: 不是的，就是它还没有到夏天的那个味道。嗯、我们合肥大围这边的葡萄其实相当好吃、
1: 嗯，
0: 每年到暑假，特别8月份的时候，就是小区门口就会有团购，什么大围葡萄又便宜，然后呢又口感又好，每天会买一点回来洗洗吃。也很过瘾啊，那个东西啊、
1: 嗯、
0: 西瓜也在陆陆续续上市了，但是我总觉得它都

0: 度越高，
1: 嗯，
0: 它生长的会越好。
1: 哎，好吧，跟大家说一说，其实吃这个当季的水果是最重要的，还有蔬菜，当季的蔬菜也是最重要的。前段时间天气凉的时候，我记得我们节目当中经常会跟大家说一道菜，叫菜苔。你看现在不说了，
0: 哦，
1: 因为它没有了，对不对？那段时间就真的是吃菜苔的时候，我家在那顿顿吃，因为菜苔它吃的这个季节很短，很短。就那么一小段时间，
0: 春天的时候，
1: 就那一小段时间，吃完这个季节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说，叔叔阿姨尽量吃这个就当季的菜，一个是就是口感会相对来说好很多，第二营养价值也会更加丰富一点。
0: 现在蔬菜大量也上市的也很多，有苋菜
1: 啊，苋菜对，苋菜
0: 有黄瓜，
1: 黄瓜。黄瓜可以生吃凉拌都可以啊，或者烧汤炒菜都行啊。
0: 有焦瓜，
1: 焦瓜啊，白色的那个。
0: 对，还有空心菜，
1: 空心菜啊，
0: 很多。其实到了这个季节啊，蔬菜、水果，品种还是特别特别多的。
1: 是的，好，空心菜可以炒蒜泥的，放点青椒
0: 的。或者是就是用那个给它炒一炒凉拌一下，
1: 对，也可以啊，
0: 焯个水凉拌一下，
1: 对，就是各家口味不同，这个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定吧。
0: 还有人下面条里面会放点
1: 啊，那我家没有哎，
0: 你可以尝试一下，
1: 我家没有，我家吃的最多的，我家吃的最多的就是蒜泥和青椒，放在一块儿，然后炒空心菜，空心菜那个杆儿哎特别脆，特别好吃，好吧，跟大家说这么多，这个季节一个是。吹风扇吹空调要保暖，另外一个是蔬菜水果每天要吃，其实各种各样品种越多越好，颜色越多越好的蔬菜跟水果，
0: 保证您摄入营养均衡，
1: 是的，还有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知道什么吗？多喝水，这个季节一定要多喝水，它比冬天其实更缺水，因为冬天你不出汗，你的水分可能还没有那么容易会被排出，你夏天出汗出得很厉害的时候，其实你是更缺水的，所以这个季节一定要多喝水。
0: 哎，多喝水啊、哦，然后呢，也可以喝点淡茶。
1: 绿茶、
0: 不要喝太浓的茶啊、哦。其实喝太浓的茶，有时候可能会觉得不舒服啊、哦。喝点淡茶，既清爽，又解渴，还有到中午的时候有解暑的作用。
1: 好吧，跟大家说了这么多跟生活相关的，就是跟健康相关的。跟你这个身体相关的，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啊。也许我们说的这个点你没有注意到，但是我们说完之后，哎，可能能打开您的思路，好吧？来听首歌，
0: 听首歌，听首《我们都是好孩子》啊。昨天是儿童节，很多朋友们都是收到了礼物，或者是也感受到了那种节日的氛围啊。今天继续来，再次来听听这样的歌曲，不管是。小小孩还是老小孩，希望每天大家都要开心，都要快乐。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4: 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夏季头晕的话题。一到夏天，不少朋友都有过头晕的经历。大家可能会觉得天热头晕，那就是中暑了，喝点水歇一歇就好了。可是您知道吗？同样是晕，这背后的原因可能大不相同，有些甚至关系到咱们的心血管健康。
5: 大家好，我是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郝学增医生。今天啊，和大家聊聊夏季头晕的问题。炎炎烈日啊，气温呢节节攀升，不少朋友啊发现自己开始频繁地出现这种头晕的症状。很多人啊下意识地认为是天热了、中暑了，喝点水歇一会儿就好。殊不知呢，看似寻常的这种夏日不适呢，背后可能啊隐藏着比中暑啊更危险的健康危机。高温下的这三种晕呢，可能不只是暑气啊这么简单。第一种呢是这种久坐起身晕，很多朋友啊在办公室吹空调啊坐久了，或者呢蹲在地上收拾东西啊，猛地一站起来，瞬间呀、啊、感觉这是眼前一黑。这往往是因为啊夏天这种血管扩张，血液呢滞留在下肢啊，突然起身啊，导致这种大脑啊暂时性的供血不足。大家呀、啊、看我手上的这两根管子啊，分别着代表我们不同状态下的血管。天气凉爽时呢，血管是偏细啊偏紧密的一个状态，血液的流通呢有力啊，稳稳的就会输送到我们的头部。粗的血管呀、啊、其实代表着夏季啊天气炎热啊，血管扩张，通道变宽以后啊，这个血液上行的动力啊它就相对减弱，再加上这个夏季出汗呀、啊、多啊，水分的流失，血量不足，一旦出现这种变换姿势啊，血液呀、啊、无法快速的达到这个大脑，

0: 我们这个大脑啊就会出现暂时性的供血不足。第二种呢是这种天热呀外出晕，顶着大太阳出门啊，回来呀就头晕恶心，大家第一反应是中暑啊。但是对于中老年人啊或者基础病的朋友来说，这可能啊是心脏供血不足的预警。高温下呢，皮肤血管啊扩张散热啊，流向大脑和这个心脏的这个血流啊相对减少啊，心脏的负荷加重，从而啊引发危险。那么第三种呢是吹空调受凉晕，从外面啊一身汗回来，面对这个空调猛吹，结果呢吹得头晕脑胀，甚至啊脖子僵硬，这是啊因为这个冷风啊刺激导致这种血管的这种剧烈的收缩，诱发了颈椎病，压迫这个血管啊，导致啊脑供血的不足。而正是夏天的这种血管的扩张啊，身体散热的生理变化啊，多数人啊血压会随之有所下降，很多的高血压的朋友啊容易产生错觉。在门诊中啊，我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医生，我夏天呀、啊、测血压是正常的啊，甚至偏低，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降压药给停了呢？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啊，不能私自停药或者是减药。降压药呢一旦突然停用，身体啊极易出现这种反跳性的高血压啊，血压不仅会在几天内呢迅速的回升，甚至啊会飙升到比吃药前还要更高的危险数值。这种剧烈的血压波动呢对血管的冲击力更大啊，甚至呢可能诱发脑出血、心梗等致命的急症。记住啊，血压正常是因为药物在起作用，擅自撤掉这些防线呢往往就是危险的开始。我们啊除了稳住血压，避开用药的误区之外呢，在夏季所有的头晕症状里，其实啊还有一种晕远比普通的这种暑热头晕凶险得多啊，大家呀更要提高警惕。如果呢头晕发作时还伴有这种胸口发闷发堵，就如同压着一块大石头，或者呢出现了后背痛啊，肩膀的这种持续性的这种酸痛啊难受，这就绝非简单的这种暑热不适，很有可能呢是心梗或者主动脉夹层这类高危急症发出的预警信号啊，这种危险信号呢万万不可忽视，更别呀硬扛硬忍，一旦出现这类症状呢，务必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抓紧这个黄金的救治时间。那么如何来区分我是普通的热晕呢还是心脏出了问题，教大家一个三看的鉴别法。首先呢我们要看伴随症状，一般这种普通的暑热导致的头晕呢，它一般伴有这种口渴多汗乏力，痉挛性的这种头晕呢一般伴有这种胸闷啊胸痛啊心慌啊出冷汗的这些情况。第二呢要看发作的诱因，我们普通的头晕呢一般见于什么呀，这种闷热环境啊，或者在暴晒后，我们这种痉挛性的头晕呢一般在活动后加重，甚至呢休息的时候也会发作啊。第三呢我们要看缓解的方式，暑热的这种头晕呢一般到阴凉处休息的时候或者补水后啊，它一般会迅速的缓解，我们痉挛性的这种头晕呢一般休息后它不缓解啊，甚至是越来越重。既然呢夏天这么容易头晕，那么我们在家里啊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快速缓解，我们要做好两件事，喝对水按对穴。夏天呢补水呢一定不能牛饮啊，我们要做到少量多次啊，每隔30到60分钟喝上几口水啊，不要等口渴了再喝。第二呢要再加点料啊，出汗多的时候啊光喝这个白水不行，电解质会流失，可以在水里啊加上一点点盐，或者是喝这种淡的茶水啊柠檬水啊，以温水为宜，千万别贪凉喝冰水啊，冰水啊会刺激我们的血管收缩，反而啊会诱发我们的心脑血管的意外。教大家两个啊自带降压止晕药啊，其实是两个穴位啊，穴位一呢就是内关穴，我们要握拳取腕腕横纹下2寸，两寸就是3横指，这个位置中间有两根筋的中间，然后用这个指尖或者指腹用力的按到这个酸酸的这种感觉就可以了，每天3到5分钟，不管是晕车中暑头晕呢还是这种心慌胸闷啊，按到这里呢一般都可以得到有效的缓解。第二个穴位呢就是风池穴啊，它具有改善到供血的作用，枕骨下面啊这个两根筋的外侧缘相对比较凹陷的地方，然后用手呢用力的往上顶，按到酸酸的感觉就可以了。夏季啊头晕别大意， 减药停药呢不可取啊，胸闷胸痛的伴头晕，及时就医莫迟疑，科学补水按穴位，安稳度夏保健康。
1: 你说你啊，钱挣的比谁都不少，可一件衣服穿十年不扔，大热天不打车，非坐公交，
2: 我勤俭持家嘛。
1: 你这叫抠门。
2: 嘿嘿，我学的是范仲淹
1: 《岳阳楼记》，我背得很熟啊。
2: 家里没客人就不吃两种以上的肉食，妻儿的衣食能够自足就好，
1: 够省的。
2: 朱元璋你熟吗？
1: 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呀。
2: 皇帝请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这首歌谣他老家现在还流传呢。
1: 那名人学起来有难度，
2: 普通人的例子就更多了。退休老工人许慧春不舍得吃肉，光吃肉皮，
1: 嚯，对自己够苛刻的。
2: 他去世之后，亲人们发现一叠厚厚的汇票，原来许慧春数十年坚持匿名捐款，
1: 他把省下来的钱做了公益了。
2: 所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得用之有道，用之有度，弘扬传统美德，从勤俭节约做起，我觉得不难。
1: 得，我呀跟你学定了。
2: 学我抠门啊？
1: 这叫勤俭持家。

0: 我们来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榴莲。最近啊，一条新闻登上了热搜，女子榴莲配白酒导致呼吸衰竭，具体情况是什么呢？来自福建的一名女子，她食用了两个这么大的榴莲之后呢，又喝了200毫升白酒，结果出现了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的症状，还好送往医院及时脱离了危险。食用榴莲后再饮酒，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后果呢？接下来我们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贺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贺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
0: 今天我看了这个新闻，其实我还挺害怕的，原来榴莲舅舅居然和头孢舅舅一样有可能出现生命危险，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1: 我们知道榴莲啊会有一些特殊的气味，很多人闻起来是臭臭的，那是因为榴莲本身含有大量的硫化物，而恰恰是些硫化物呢可能会阻碍体内酒精的代谢途径，使我们酒精呢像乙醛以至后续的乙酸和水的代谢途径受阻，那这个时候啊体内就会有大量的乙醇、乙醛和其他代谢产物的堆积，那这个时候啊就会出现类似双硫仑样反应，哎，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危及生命。
0: 双硫仑样反应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是一个挺新的名词，您可以给我们具体讲讲这样一个反应对人体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和影响呢？
1: 本身啊双硫仑是一个药，在很早的时候呢是用于戒酒的，那少量的吃一点之后呢喝一点点酒，那就会出现啊很严重的类似醉酒一样的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呢把它作为戒酒药的一种。后续呢发现呢很多的我们生活当中的药品呀还有我们的食物呢可能会有类似的这个药物集团，这个时候呢也会出现类似的反应，那对身体呢主要是乙醇、乙醛堆积造成的一系列的副作用，比如说像

0: 皮肤可以出现这个醉酒帽啊、潮红，然后呢，有的呢还会出现皮疹，对于这个心脏系统呢，可能会出现胸闷啊，还可以出现比如心慌、心律失常、心力衰竭，乃至于呢可以出现喉头水肿、呼吸困难，最后啊很致命的可能会出现休克乃至昏迷。这些情况呢都是它对咱们人体出现的不良反应，
1: 看来还挺严重的。那么问题来了，想问问您哈，吃完榴莲之后大概多久才可以喝酒呢？中间这个时间间隔多久为宜？
0: 首先呢，咱们说榴莲和酒产生的这种类似双硫硫样反应呢，和真正的双硫硫样反应还不完全一样，因为它们导致原因的集团不完全一样，所以它们对整个代谢途径的抑制不一样，那我们就有一个量的限制。那比如说我吃一口榴莲，可能对整体的这个反应的抑制呢并不强烈。如果说我们设定您是在短时间之内大量的摄入熟透的榴莲，又同时呢去饮酒了，或者是接触含有酒精的一些制剂呀、啊、或者是一些药品啊，那可能会出现上述的反应。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即便是比较弱的这个抑制途径，也至少要间隔24小时以上。
1: 那么生活当中还有哪些食物或者我们常见的东西和酒是有严重反应的，不能一起食用的呢？
0: 很多药品是啊，包括我们特别注意的头孢。但其实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其他的很多药品也会出现有类似的集团，那反应呢也很重。比如说我们很多糖友他在吃一些这个降糖药物，那就要避免酒精的摄入。另外一个呢，我们一些抗生素除了头孢以外啊，像甲硝唑呀、替硝唑呀也要避免。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吃这个食物的时候要注意是不是有很明显的这过熟的现象。当过熟的时候呢，也会产生微量的酒精。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吃这个相应的食物，我们在吃头孢啊，我们在吃这个替硝唑的时候，也可以出现类似的反应。不一定呢是食物当中一定含有大量的硫化物，如果产生了这种过氧化，尤其是这种过酵解的这种情况也会出现。你看在国外的文献当中啊，比如说这种长时间这个氧化出现的，比如像蛋黄派呀、啊、还有我们像这个长时间酵解的像一些发酵食物啊，像纳豆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腐乳啊，它时间长了也会产生酒精。那当我们接触类似的食物的时候呢啊，那我们和一些药品接触也可以出现这种双硫硫样反应或者是类双硫硫样反应，大家也要注意。
1: 那如果生活当中我们已经发现有症状了、有反应了，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及时处理呢？
0: 首先呢，我们要赶紧的去切断我们所接触的食物、药品。再有一个呢，千万不要再摄入含酒精的所有的这些物质了啊！包括我们说，哎呀，我们止咳药水儿，哎，它可能也含酒精；还有很多药品的辅料也含酒精，包括我们一些擦剂可能也含酒精。这些我们就赶紧要断开掉。如果说这个患者他的这个症状很轻微，比如说我只是有一点皮疹，或者我只是这个有一点这个皮肤潮红，有的人呢可能在数个小时或者一两天之内呢慢慢代谢掉了，这个症状就改善了，那我们就不要惊慌。另外一个呢，如果说这个症状比较重、比较迅速，首先呢我们就应该安静的先躺下。我们保证呢我们的这个回心血量是好的啊。如果说我们这时候已经出现头晕了，或者我们自测血压已经开始降低了，那我们要采取一个微型的一个体位，也就是说呢头呢略低于脚，让这个脚呢是稍高一点的，让我们这个在肌肉里边的这个血液呢尽可能的回到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内，这样保证了我们一个自体的输血，那我们可能呢会出现血压过低的时间呢可能会更短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出现这种情况请及时的拨打120，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头部呢向一侧偏，这样避免呀、啊、比如说恶心呕吐的时候呢出现窒息和误吸。 不要自驾车去这个医疗场所。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可能会出现症状加重，乃至于出现休克呼吸困难和意识丧失。那这个时候您自驾车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很严重的后果。另外一个呢，尽可能的要选择身边有人陪同，一旦病情加重呢，他可以继续的呼叫急救系统，然后呢采取一些应急的救治措施，这样呢也是保证您的生命的安全。
1: 谢谢何医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感谢您，再见。
0: 再见。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我们来看健康热度词 O 型血。最近啊，圈友远山发来求助，他说他自己是 O 型血，最近呢要和朋友们一起。

0: 你去献血，他就想问问这 O 型血真的是万能血吗？可以输给任何人吗？关于这个话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冯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冯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冯医生，我们老百姓啊经常会说一句话，说 O 型血是万能血，这样的说法究竟正确吗？是有科学依据的吗？
1: O 型血是万能血的这个说法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呢是旧知识，这个不严谨。大家都知道呢 O 型血的人，他的红细胞既没有 A 抗原也没有 B 抗原，但是他的血浆中有抗 A 和抗 B 的抗体，所以少量的 O 型的红细胞输给 A 型、 B 型、 AB 型的人呢相对是安全的，但是仅限于少量的输注。所以一般在这个找不到同型血紧急的情况下，可能呢可以输 O 型血给这些患者救命，但是呢实际工作中我们输 O 型血给其他的患者就存在着危险，因为这个 O 型血血浆中的抗 A 抗 B 的抗体会与 A 型、 B 型或者 AB 型的人体内的红细胞发生结合，导致严重的溶血反应，包括寒战高烧、血红蛋白尿、急性肾功能衰竭，就会危及患者的生命。所以呢一般情况下我们还是严格要求同型血的输注，一般不输 O 型血去治疗患者，一般只是限于紧急情况下并且找不到同型血，这样呢才可能少量的输注。
0: 生活当中啊，其实很多女孩我们都很想去献血，但是她们有一个顾虑，就说你看我们女孩子瘦瘦小小的，身上的血够用吗？哎，如果献出去的话对身体会不会有害处呢？您给我们科普一下，冯医生。
1: 大家都知道女同志有这个生理期，每月实际上也在损失血液，但是对身体没有害处。所以呢我们一般呢女孩子体重在45公斤以上，男性呢在50公斤以上献血是安全的，并且呢献血对这个献血者呢还有好处。因为我们献去了血液以后，体内就会这个血液的减少，那抽进了这个骨髓造血，造血呢就有新生的红细胞、血小板、白细胞呢这个加快它的再生。实际上呢新鲜的血液呢对于我们自己的提供这个血氧的能力是明显提高的，所以这是一大好处。第一个呢，我们献血以后可以呢减轻我们血液的粘稠度，所以呢它能够降低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实际上呢在国际上也做了大系列的研究，发现呢献血者一年献1到2次，比那个没有献血的人相比较呢，他的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是明显的降低。其实呢还有第三点，那我们献去了血液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铁可以呢把它去掉。大家知道呢我们这个人吃了这个肉这一类的食物以后呢，它是含有铁的，进入到我们的体内，但是呢我们体内呢没有排铁的这个功能，但大多数的人一般呢这个铁是在正常范围，也不需要排铁。但是呢如果说像我在门诊我也见到过这样的病人啦，有一个铁蛋白很高，找到这个很多的地方看病都有找不出疾病，但是我问他的病史就发现了一个现象，他是什么呢？他长期吃肉，每顿都要吃1斤以上的肉，所以他的铁蛋白超高。像这样的人你献去了血就把他的这个铁过载去掉了，因为铁过载呢对我们人体呢是有损害的，对脏器功能。那么这个献血呢实际上呢也可以去掉我们的这个铁过载。另外呢我们献血的还有一大好处呢，实际上因为献血之前这个都会给这个体检，你包括肝肾功能啊还有这个血压啊、体重啊这一类的都会去进行检查，还有这个乙型肝炎啊、丙型肝炎啊、艾滋病啊这一类的进行检测。所以呢相当于呢我们这个捐献者呢也能接受一次免费的查体。
0: 冯医生还有一个问题哈，什么样的人适合献血，什么样的人不适合呢？也请您给我们讲一讲。
1: 基础条件呢就是指这个18岁到这个55岁的成年人身体健康，包括他的心率、血压还有肝肾功能这一类呢都是正常的人，这是基本的要求条件。当然呢男性体重呢在50公斤以上，女性呢在45公斤以上。

0: 以上，这样呢达到基本条件的患者，那我们呢是具备献血的条件。其次呢，我们还有必要条件呢，就是这个献血者没有像乙型肝炎、艾滋病、梅毒这些传染病，这个是必须要排除的。具有恶性血液病，还有这个其他恶性肿瘤的患者，另外还有这个严重的脏器功能损害或者脏器切除的患者，不适合于献血。
1: 那么问题来了，献一次血是献多少合适呢？间隔多久可以献第二次血呢？
0: 献血呢，这个也是按科学的设计的，这个量对人体呢不会有损害，一般呢可以献200、300、400毫升的血液每次。对于抽搐献血比较紧张或者个子小的人，一般的建议献200毫升。对于多次献血个子体重比较大的这种呢献血者，可以献到300、400毫升。献血的间隔呢一般有半年的时间。
1: 冯医生，我们平常看一些影视剧的时候哈，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桥段，献完血之后呢马上脸色就有点发白了，然后家里人就会说，哎呀赶快给你补补。这个献血之后是要大补吗？补什么呢？怎么补呢？您给我们分享一下。
0: 血液里头呢成分，一个是红细胞的成分，还有一个是血浆蛋白。所以呢我们献了以后呢，短暂的血容量降低，这种的脸色可能会发白。所以呢我们献完血以后一般补充那个液体，也就是说我们喝一大杯水，这样呢我们的这个血容量就会恢复。我们献血以后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们人体的骨髓具有强大的造血功能，我们不用大补，它很快就能够恢复。一般呢或者有的两周红细胞就生成上来了，我们所以呢这个没有必要去进行大补，并且大补是有害处的。吃很多的鸡鸭鱼肉，这对我们这个胃肠道的功能呢有影响，更大的是呢对我们体内的这个脂肪的增多、血脂的增高，这是对我们的健康都是不利的。所以献完血以后呢，我们主要是建议呢这个适当的休息，别过劳就行了，别大量的饮酒，别这个熬夜，这样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进行大补。
1: 感谢冯医生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献血和 O 型血方面的知识，我们也学到很多，谢谢您冯医生，再见。
0: 谢谢主持人。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我是汪耀。
1: 你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农历的4月17，来关注一下天气。
0: 好，先来关注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沿间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2到3级。今天最低气温，江北东部和本省山区18到20度，沿江地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4到36度啊，这个温度是在今年以来是又创了一个新高。本省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预计3号，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还会下大雨。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啊。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阴天，偏南风2至3级。今天最高气温33度，明晨最低气温24度。预计3号多云转阴天，中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和雷雨。好，依旧给大家介绍相伴。相伴是安徽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你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我们有几种参与方式，一种热线号码是0551-63458-395，另外一种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安徽老年生活，发语音文字图片都能看到大家的留言啊。大家这个每天打热线来的时候，还是那两个问题，一个是关闭广播，通过电话听筒跟我们交流，这样的话是比较清楚一点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您拨打热线打通了，您耐心等待一下，好吧？这个前面人没说完，那我们得听别人把话说完。那毕竟打通一次电话也不容易啊，希望各位互相理解。
0: 其实现在也是个成熟的季节，因为很多地方在收小麦了啊。各地也是要抓住这个晴好的天气来抢收成熟的冬小麦，做好晾晒烘干的通风储存工作。在夏天就是有夏天的样子啊，夏天就什么，有三件套，空调，
1: 啤酒，小龙虾。
0: 你就想着全是吃的，应该是空调、西瓜和 WiFi、
1: 哦，这样子。那 WiFi
0: 应该是
1: 这样吧，无线这个东西一年四季它都需要，对吧？你把它改一改，夏天就是空调、
0: 西瓜小龙虾。
1: 对，因为小龙虾这个东西它可能确实只有到夏天它的那个肉质才会更好嘛。但是这个东西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因为不是很消化，也少吃，你说我吃两个改改胃口没有问题啊，就搞个一两个搭搭胃口，然后吃一吃都没有问题。而且特别是很多叔叔阿姨说我们家那个塘里就有，自己捞上来自己做，那种是最安全然后最健康的，因为你会洗得很干净，自己做嘛。外面就是饭店里的那种小龙虾，那它清洗的肯定没有家里的那么干净嘛。
0: 我看那外面的好多小龙虾它也比较干净，因为它很多都是
1: 人工养殖的，对对对，
0: 叫什么叫清水龙虾、
1: 清水龙虾，对，是的。
0: 你会发现你比如说你在沟里渠里去钓的或者是捞的，它上面都好脏，
1: 是的，
0: 黑乎乎的，
1: 对，但是你回来洗也是能洗干净的。
0: 但菜市场里就不是了，菜市场里它那个就是比较干净。
1: 这一看就是经常买菜的。
0: 还有就是你比如说剥开那个虾壳，你从那个自然环境当中，就是那种自然纯野生的，它里面可能有的就黑黑的，但你现在买的那种从市场里买的，它里面相对干净一点，
1: 因为它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化的养殖，不像以前真的说到小龙虾就是去那个塘里面或者去哪儿、去哪儿捞或者去钓龙虾，对吧？现在真的是它会有一块很大的这个地，然后里面会有这个塘，然后那种种植的龙虾、养殖的龙虾，但相对来说可能确实会干净一点啊。
0: 小龙虾味道确实不错啊。做法也很多，经典的做法。蒜香的、蒜蓉的。十三香的、麻辣的。还有什么？还有清蒸的是吧？ 但清蒸龙虾是对这个虾的品质要求更高。
1: 对，清蒸龙虾必须首先它清水虾，而且它的那个个头得大，肉质得饱满，它才能去做清蒸的，因为它才能吃出它原有的味道。如果你不做清蒸的，你做其他的味道的，那可能有的时候你说肉质不是很好，它可能会改味，对吧？
0: 我还真没吃过
1: 清蒸的，是吧？下次我领你去吃一家清蒸的，还可以。我吃清蒸小龙虾有种什么感觉呢？我吃清蒸小龙虾就有点吃那个七尾虾的感觉，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0: 但我有个疑问，你说七尾虾它好像没那么腥，
1: 对，
0: 那个、龙虾会不会有点腥啊？
1: 它会有调料给你来改改味，但是我觉得吃小龙虾，除非是孩子，你带孩子吃，那孩子吃有的味道可能比较辣、比较冲的话，会给孩子点一盘清蒸的。像一般成年人，像我们去的话，一般是不会去点清蒸的，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0: 蒜蓉的其实也不辣。
1: 蒜蓉的不辣，但是真正要吃的话，就是十三香的是最好吃的，对吧？这个大家对大家如果就手艺好的，可以去菜市场买点小龙虾回来。现在有专门卖那个做小龙虾的那个调料，可以去买一包回来，然后自己在家做，又经济又实惠，那是最好不过的。可能就是前期准备工作要多一点，你得买，得洗，对吧？得炸，得烧，但是你可以找一个周末。就是其乐融融，大家在一块儿的话，一起来动手，那也挺好啊。
0: 其实小龙虾呢，就是特别烧出来那个颜色也好看，红红火火的，吃起来也香。
1: 是的，
0: 尤其是小磊说到了，配上小啤酒，
1: 小啤酒，
0: 啤酒龙虾，
1: 或者配点碳酸饮料，
0: 经典搭配。
1: 就喝点，他们说这个配点碳酸饮料，那口气儿就特别适合配小龙虾。好吧，但说上阿姨上了年纪，还是那句话啊，这种东西就是尝尝就可以了。像我们其实也不能多吃，像烧烤、小龙虾都不能多吃，对吧？它对于到健康来讲，那肯定是没有那么好嘛。
0: 对，尤其是烧烤。
1: 对，好吧，来，我们的热线已经开通了啊，0551634583950551634583955，
0: 我们来听歌，听一首孙楠和许茹芸合唱的作品，叫《真情真美》，希望也能够听到大家更多对于美好生活的分享。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

0: 相伴节目为大家正在直播送出，热线号码0551-6345-8395 6345-8395，您可以来拨打。
1: 没错，是生活里的问题难题，我们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我们继续带领大家来长知识啊，来跟大家昨天说的是一个洗头，对吧？
0: 嗯，
1: 我们说这个洗头的问题，说谁不会洗头呢？今天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个问题，就是早上早起的问题。早上起床，很多人会做一系列的事情，都说一日之计在于晨嘛。清晨不仅是一天好的开端，更是人体养生的黄金时段。早上起床，喝水，排便，吃早餐，对吧？这些都是每天重复的事情，看似很小很平常，但其实它暗藏了很多健康的门道。
0: 嗯，起床还是有讲究的啊。先来说起床这三步，千万要稳。刚睡醒的时候，身体还处在低速运转的休眠状态，心跳血压都没有恢复平稳，如果说猛地坐起下床，大脑容易短暂供血不足，增加头晕，心脑血管突发问题的风险。所以要记住三个30秒的起床方法，安全又稳妥。
1: 哪30秒？
0: 醒来，先在床上静躺30秒，
1: 就躺着别动30秒，
0: 然后缓缓坐起，静坐30秒，
1: 坐在床旁边坐30秒，
0: 三个30秒，
1: 先是静坐，然后再坐床边，
0: 对，那做完这三步之后呢，再正常来起身活动。
1: 这是3个30秒啊。另外呢，就是晨起第一杯水不要乱喝啊。经过一夜的睡眠，身体处于缺水状态，一杯温水能够快速补充水分，来稀释粘稠血液，减少血管负担。但水选对，或者是不对，它都会这个影响到你的健康。首先说你水有没有选对，首选300毫升的温白开水，小口喝，唤醒肠胃，促进全身血液循环，是适配绝大多数人的选择啊。
0: 这些饮品不建议空腹喝。第一种，淡盐水，日常饮食盐的盐分呢本就超标了啊，您早上起来额外的补盐会加重肾脏的压力，还容易造成血压升高，这是第一种，不建议空腹喝。第二种是蜂蜜水，糖分占比极高，空腹饮用会提升血糖，肠胃虚弱的老年朋友，1岁以内的婴幼儿是不适合的。还有柠檬水和苏打水，柠檬水的酸性较强，容易刺激胃黏膜，胃病患者要避开。弱碱性苏打水也不适合空腹饮用。
1: 好，刚刚说的是喝水，再来说晨起排便的时候，肠道更轻松。晨起，那及时的排便能减少代谢废物在体内的堆积，降低肠道不适的风险。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记住2个要点：第一，专心；第二，如厕的时候不玩手机，不分散注意力。现在特别是很多男性朋友啊，就是一去上厕所，手机一带，里面一坐呢20分钟，其实你说他是在排便吗？他有可能是在刷手机啊。单次排便时间控制在10分钟以内。久蹲久坐容易诱发什么叫痔疮，排便不要过力，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用力过猛可能会加重心脑血管的负担，引发意外。
0: 好，我们再来说说早餐啊。早餐不要敷衍，吃对时间可以护血管。不吃早餐，推迟吃早餐是很多人的常态。那您知道啊，这个坏习惯会慢慢的伤害肠胃，提升胆结石、肥胖的风险，还会影响白天的精神与专注力。结合健康作息的建议，早餐尽量在7点到8点吃完，晚餐建议19点之前结束，两餐间的隔时间。

0: 天应该是在12小时左右，最长不要超过15小时。规律的三餐时间能有效守护心血管健康。
1: 那另外呢，分享两款营养的早餐啊，简单又饱腹。一个是牛奶加水煮蛋加全麦面包加新鲜的番茄。第二呢，就是热豆浆加牛肉生菜烧饼加一小把坚果。这个就是根据个人的这个喜好来定，这个也很简单啊。牛奶、鸡蛋、面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水果也可以啊。
0: 好，再来教大家三个小动作，可以唤起身体，让您更精神。起床之后总觉得脸肿，精神萎靡的，利用早晨的晨起10分钟做一套简单养生的小动作吧。干洗脸，
1: 干洗脸。
0: 双手搓热之后呢，轻敷双眼，顺着面部的轮廓向上向下轻柔提拉，途中按揉鼻翼两侧、眼周、额头等穴位，全程轻柔按摩，既能够促进面部的循环，消水肿，还能够舒缓疲惫，唤醒五官。
1: 按揉双耳，耳朵分布着很多养生的穴位。早上起床揉耳特别多的好处，先揉捏耳垂，再按揉耳后根部，然后用手掌推动耳廓，轻轻地捂住耳孔，反复放松。整套动作可以来疏通经络，辅助平稳血压，还能提升您的专注力。这个叫做按揉双耳。
0: 还有就是呢，五指梳头，怎么梳呢？用食指的指腹从前到后梳理整个头皮，顺着发际线慢慢的揉压、揉搓，直到头皮微微发热。千尺梳头可以生发阳气，缓解头部的紧绷，改善头皮的状态，减少脱发的困扰。
1: 好，这就是跟大家说的早上起来做的事情，您做对了吗？其实早上起床，只要咱健康、安全，然后每一步都稳稳的，咱身体呢就会越来越好啊。好嘞，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正在开通，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来接大家热线电话啦。
0: 听一首电视剧《西游记》当中的一首插曲《女儿情》。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是乱说。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我们来迎接吴叔叔的电话。吴叔叔你好。
13: 你们好。
14: 你好吴叔叔，请说。
13: 我有这个心，也有心跳慢。二年有什么背市长，外加飞机节。就是刚我问你，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
12: 心率
13: 就这个时间。
12: 那您心率跳是一分钟多少次啊？
13: 在40。
12: 40啊？
14: 您
12: 多大岁数啊？
13: 我74。
14: 好，我跟您说啊，这个我们先说您肺气肿的问题。肺气肿它的核心原则就是您得清淡饮食，少油少盐，然后呢不能吃这个刺激的，比如说辛辣刺激的肺气肿是不能吃的，要多吃鸡蛋、牛奶、瘦肉、鱼肉、豆腐，保证每天鸡蛋和奶制品的摄入，好吗？就是肺气肿这边。肺气肿的话，每天要补水1500到200毫升的微水温水，来稀释你的这个痰液，然后能够方便你这个咳嗽的时候会舒服一点，这是肺气肿的问题，就每天要多喝水。
13: 因为我不咳嗽，没有痰。
14: 哦，那还行。那你每天辛辣刺激的是一定不能吃的，然后呢，就是特别胀气的东西，像碳酸饮料、胀气的东西，土豆也要少吃，油炸的不能吃。过咸的腌制品，咸肉咸鸡这些都不能吃，您吃的要清淡饮食，少油少盐，多吃一些优质蛋白，这是肺气肿，好吧，跟您说一下。
12: 您的心跳叫心动过缓对吧？去看过医生吗？
13: 我就是每年你看你，我是20号看你。
12: 医生怎么跟您说的？
13: 20号日分搞什么样，你感觉一九不能沾。就是你干一好保养，配两月给你干。
12: 那您头晕吗？有乏力吗？这种情况吗？
13: 头晕的时候，如果要弯腰啊，弯腰要如果弯长了一点点，那头肯定晕。
12: 那就猛洗的时候头有点晕是吧？
13: 猛洗不猛洗，那我也不会猛洗的了。
12: 我知道，反正就是突然。就是变换一个那个体态的时候嘛，对吧？它会有影响。因为这一块呢，它涉及到有病理性的因素。
14: 对。
12: 还有什么生理性的因素？ 需要排除，就是需要排除病理性因素，因为这个生理性因素的话，对你来说可能不会有影响，因为它什么？它是长期运动人群会出现这种情况，您、肯定不是了。
14: 是的。
12: 那您只能去排除是不是有病理性的因素。
13: 运动我老早运动，现在我因为发现这个事情我是根本不会运动的了，对不对？
12: 那个就是那是运动员，针对运动员的。您最好去做什么，像心电图啊，或者是心脏超声啊。
13: 我这次就是检查出来的，就是讲那个他背了个什么立态什么心电图。
12: 哦，动态的是吧？
13: 对，动态心电图都背得上，就一个警察，就是在检查出来这儿。我问你的意思呢，就是搞像好像你们进食的东西呢，却还有些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就是什么东西吃对人对他这个是情况有好处，什么东西不能吃，吃的对他有坏处。我问你就是这种意思。
12: 我跟您说啊，如果说您出现这种心动过缓的话，不要自己服用一些像生心率的药物啊，或者是保健品啊。不要自己去买东西服用，这是需要由心内科医生评估之后来给您开药的。
14: 对，因为很多东西，这个东西确实是就是很专业的一个事情。对吧？这个
13: 开的
14: 对，就您吃医生给您开的这个药比较正规一点。
12: 还有您注意密切观察。
14: 对，数据啊，观察数据。
13: 他也刚着嘛，三至六个月。
12: 好，那您还有个什么？还有个肺结节是吗？
14: 刚刚给他查了，就是他说的是，
13: 讲
14: 肺气肿，
12: 肺气肿。
14: 对，他问的是肺气肿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刚才已经跟这位听众说了一下，
12: 说过了。
14: 好，
12: 吴叔叔还说他有肺结节是吗？
13: 对。
12: 肺结节是多吗？
13: 肺结节就是你这种讲两毫米至九毫米，多少他哥哥我也没问的，他也没讲。
12: 医生给什么样的医嘱呢？
13: 给什么医嘱啊？
12: 对他怎么说呀？
14: 有没有跟您说怎么
12: 去对待他呀？
14: 对呀、
13: 他没有讲什么怎么他以下的他都没讲，我只问他有多大。他讲两毫米至九毫米。也没讲，反正唯一的就讲烟不吸酒不喝，就光这个两样。
14: 对，就烟不抽酒不喝，这个确实是对的。
13: 那就另外两个，你家里要好好的保养。
14: 对，就是好好保养，就是稍微的运动一下，然后呢这个清淡饮食。
13: 就
14: 刚
13: 胖的东西来了就配两月，就个单子。
14: 配点药。
13: 我跟那两个刚，你讲问他有公斤那个的。
14: 这个倒没有。

0: 有什么？我就觉得是这样，就是第一，药物这方面就得听医生的。另外，这个平时的生活方面，只有靠自己，对吧？自己生活当中注意一点，然后吃东西稍微辛辣刺激的呀、油炸的呀、高盐高油的不要吃，吃的清淡一点。多喝水，这个对您健康来说都是有好处的。
1: 平时生活作息要有规律
0: 对，
1: 啊。
0: 这个也是的。
1: 当然，这个肺结节你不要太紧张啊。很多人在这个年轻的时候，他就会查出来有肺结节。
0: 是的。
1: 啊。
0: 好吗？
1: 哎，吴叔
0: 哎，
1: 叔，
0: 吴叔叔，哎，好，好，好，再见
1: 好，
0: 啊！不客气
2: 好，
0: 啊，
2: 耽误多少时间了？
0: 哎，不客
1: 没
0: 气
1: 事
0: 啊，
1: 的，
0: 啊，
1: 好，再见，
0: 当然，这个就是吴叔叔啊，吴叔叔他这个问题，他也是个大众的问题，因为很多人肯定也有类似这方面的问题。但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就像我们刚刚之前给大家来科普个知识，到了夏天之后，不能私自的停药加药，因为夏天有的时候这个疾病它会忽高忽低，你不能私自的说我好了我就停药，不好我就加药。
1: 就是降压药。
0: 对，这个是要第一是要听医生的，还有像第二吴叔这个问题，医生给他开了药，您就听也是听医生的去吃药，平时的这个生活饮食方面，那只有靠自己，对吧？
1: 还有吴叔叔，你要注意，如果说药吃完了之后，医生说你要定期的去回访，你要记得啊，到时候再去看医生。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公众号上朋友们的一些问题啊。有很多朋友们通过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保持互动和交流，
0: 好，
1: 怎
0: 微
1: 么
0: 信
1: 关
0: 公
1: 注
0: 众
1: 呢？
0: 平台也很简单啊，添加搜索“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来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我们也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当然这些留言我们会一条一条的来关注，如果没有来得及回复，您别着急，我们也会找时间来给大家来进行这个一一的回复啊。好嘞，我们来看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有什么样要说的话啊？
1: 风轻轻吹，他的问题说：“他说夏季的养生秘诀，他说听到有两个字，
0: 叫什么？
1: 叫吃苦，吃一
0: 哦，
1: 些
0: 吃
1: 苦味的
0: 苦
1: 食
0: 哦，
1: 物。
0: 对啊，夏季养生秘诀。
1: 那的确，夏季阳气是充足的，人体精神饱满，阳气上行，容易引发心火过旺、肝火过旺。中医讲究的是叫心开苦降。”辛辣食品呢可以散发苦味，食品能够引火下行。夏季吃一些苦味的食物，既能够去火、去燥湿，还可以健脾和胃啊。那因此，夏季吃苦叫胜进补。那这个夏天你吃苦了吗？
3: 我们经常听到这么一句俗语啊，叫做“夏季吃苦，胜似进补”。那意思就告诉大家，进入夏季以后呢，咱们要适当的吃一些苦味的食物啊。所以您跟我们说说，大家可能会不太明白，那进入了夏季，咱们身体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为什么要需要通过苦味食物来进行调理呢？
4: 实际上呢，我们人体啊，也是一个小宇宙，随着天地的这样一个运转。体内的阴阳也发生不断的变化，我们说的春夏秋冬，实际上呢也是我们说的阳气升降沉浮的过程。那么春天到了，那么地下的阳气呢开始往上升，到了立夏，那么地面的阳气就足够的充足了，万物生长。这时候呢，人体感觉非常的这个精神饱满，阳气这个也非常充足。啊，这个精神也很好，但是同时呢，这个由于阳气从下往上走，那也会引起一些不良的一些反应，比如说有的会引起我们说的心火过旺、肝火过旺这样一些变化，比如我们说的这个心火上炎啦、肝火这个上亢啦等等，啊，这些表现，啊，所以说这就是到了夏季以后，那么。我们身体发生的一些改变，这就是说为什么要说吃苦味呢？我们中医讲呢，叫做什么呢？辛开苦降。辛开苦降就是辛辣之品可以这个散发，那么苦呢是往下走，引火下行，所以说这个时候夏季，吃一些苦味的食品，从我们饮食这样调理，对身体是非常有 这样一个健康的一些益处。
3: 明白。嗯，所以也是和季节的特性相结合，和我们人体这个时候的一些特征相结合，对吧？用苦味食物它一个降的作用来帮助我们调节。
4: 是的。
3: 嗯，
4: 苦呢我们讲这个它既能够去火，
3: 嗯，
4: 也能够燥湿。
3: 嗯，
4: 这个时候呢在夏天呢，对于脾胃不适的人，那么这样通过一个食品的苦味啊，也可以健脾和胃。
1: 好，我们来接听刘阿姨的电话。刘阿姨您好。
0: 嗯，哎，你好刘阿姨，导播老师帮我们看一下
1: 看看热线，
0: 嗯，
1: 是不是刘阿姨等的时间比较长了，挂断电话了？好，没关系，你还可以继续拨打电话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
0: 嗯，
1: 热线号码0551-6345-8395，6345-8395。
0: 好，其实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包括在微信的群里面，每天的留言啊，我们看完之后，嗯，都会来集中一段时间给大家来进行回复。
1: 嗯，
0: 我再来看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跟开空调有关的事儿吧。就这个天，我们刚节目开始说到开空调，对吧？空调这个东西，好多人认为是不是我出门把它关了就省电呢？
1: 嗯，
0: 就是我回家再开，
1: 嗯，
0: 出门就关，
1: 嗯，
0: 对吧？就是空调现在是消暑的利器嘛，空调好用是好用，但是很多错误的方法就会让你家里成为最费电的电器，反而不省电。比如说使用空调的时候，一开一关它是费电的，还有一直开着很费电，很多人用了好几年空调都没弄明白这个问题。稍后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空调怎么开省电，怎么开费电的问题，
1: 嗯，
0: 好吧？
1: 好，我们来接听刘阿姨的电话，她电话打回来了。刘阿姨，你好。
2: 啊，你好。
0: 哎，你好，刘阿姨，请说。
2: 嗯，我想跟你讲一声。
0: 嗯，您说。
2: 我今年73岁了。
0: 嗯。
2: 我的阿的奴都不笑我。
0: 嗯。
2: 都不问我的事。嗯，我还有脑梗，我还有心脏病，我血压还高。
0: 嗯。
2: 嗯，我得需要什么人帮助我？
0: 您需要什么人帮助你？
1: 嗯，您几个孩子呀？
2: 我三个孩子。
1: 三个孩子。
2: 爆裂，他爸爸不要他，问我的事。
0: 什么？就是您三个孩子。
2: 我两个不喝。
0: 嗯，就是之前会有一些问题，然后导致了这个您跟他之间的一些矛盾，对吧？
1: 嗯。
0: 现在您是一个人过吗？
2: 啊？
0: 您现在是不是一个人过？
2: 我一个人过。
0: 嗯，您的收入怎么维持？
2: 我这就是捏点个汇平维持生活。
0: 嗯，有没有什么低保之类的？
2: 嗯，低保就100多块钱嘛。
1: 嗯，孩子当年就是在他成长过程当中，您抚养了吗？
2: 抚养了。
1: 嗯。
0: 然后是这样，您现在来找我们，意思就是说谁哪方面的这个机构能给您进行一些补助，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意思？
2: 我是讲什么人能帮帮我。
1: 嗯
0: 嗯，就是还是希望一些这个。
1: 您现在最大的诉求是什么？
2: 最大的诉求就需要人帮帮我。
0: 嗯，您是需要金钱上的帮助吗？还是需要其他什么样的帮助？
2: 嗯，对，金钱也做，就是生活也做。
0: 您现在每个月如果靠捡废品的话，是不是维持生活也就只能维持生活？
2: 还住的房子，还有住的房子。
1: 嗯。
2: 那还有月子费、水费、电费、房费、生活费，
0: 嗯，
2: 承担不了了。
1: 您怎么当时家里的房子呢？
2: 家里的房子，老伴给我两个，他怎么能住？他净欺负我。
0: 嗯，我跟您说，您现在跟他有没有离婚？
2: 嗯，没有。
0: 是还是在婚姻的存续期，对不对？
2: 嗯，在婚姻期呢，其实我俩18年都没跟你对了。
1: 嗯，
0: 好，就是
1: 这样。其实刘阿姨这种情况它还比较复杂，要不我们给你一个法律的服务热线，你问问看，像你这样的情况，怎么能够让自己以后的生活会更好，
0: 而且会有一些公益组织看能不能来帮您一下。
1: 对，
0: 当地的公益组织。您是哪里的？
2: 我是水家湖的。
1: 哦，长丰的。
0: 长丰的水家湖是吧？
2: 嗯嗯
1: 嗯
0: 嗯。您那边有这个比如说居委会或者社区吗？
2: 居委会，其实他说你有儿女，他不问我的事。
1: 嗯， 暗想的话，您儿女有赡养您的义务。
0: 对，我知道，但是他家里的情况可能比较特殊一点。来找一下一个法律服务热线，我正在网上给他搜。那有一个12，我看一下啊。
1: 有一个五位数的法律服务热
0: 线。12348，有一个12348，您可以预约。
1: 您打电话去。
0: 您打12348预约长丰县政务中心法律援助窗口到您家给您解决您的问题，好不好？他可以上您家来给您解决。
2: 号码多少？
0: 12348。12348。这个是12348，您可以给他打电话，把您的情况跟他说一下。说完之后，您问他怎么解决，能不能有人上门给您解决您的这个问题？因为他们那边是，比如说，有一些纠纷该怎么处理，遇到家庭问题怎么处理，他们会有专业的人来给您对接，好不好？
2: 好好。
1: 就是到最后，其实您的孩子跟您现在可能也不太亲，对吧？
2: 不太亲。
1: 其实他们跟你不太亲，他没有跟您平时日常生活的帮助，但他们肯定要拿出一定的一些，比如说金钱，给你提供一些这样的一些帮助是必须的。
0: 好吧。好嘞，好，再见啊。
2: 谢谢，谢谢
0: 啊。好，不客气。好，来接王阿姨电话。
1: 哎，王阿姨你好。
2: 哦，两位主播好。
0: 哎，你好，请说。
2: 我想问一下，就那个静梅是哪一天？
1: 静梅，你的是就是静梅雨季节是吧？
2: 对对，静梅。
0: 2026年的入梅时间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0: 好，帮您查一下啊，今年2026年的
1: 入梅时间。看，如果入梅一般都是在这个月。
0: 6月14号，我这边帮您查是。6月14号入梅，出梅是7月15号，预计啊。
2: 出梅是6月15号啊。
0: 对。
1: 出梅是7月份。
0: 7月份对。
2: 哦，
0: 因为合肥地区常年来说入梅都是在6月中旬呀，对吧？
2: 哦。
0: 一般来说6月中旬。
2: 入梅是6月14号是吧？
0: 现在查是6月14号，你那边查呢？
1: 我这边查也就是在这个
0: 月中
1: 期间，
0: 就在月中，6月中旬。
1: 6月中旬。
0: 对。因为我帮您查的是2026年的这个时间。
1: 说今年的主梅雨期入梅时间比常年晚了3到7天。
2: 3到7天。
0: 对。好吧。
2: 谢谢啊。
0: 不客气。
1: 不谢啊。当然这个他要根据这个具体的天气当时
0: 的
1: 表现啊
0: 来定啊。好嘞，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就正在为各位开动了，把刚刚那个空调的事情跟大家说完啊。空调究竟一开一关是省电还是费电？很多人为了节省电，一天开空调好几次，热了开，凉快就立刻关，然后不到半小时热了我又开，我要出门拿个快递买个菜我又给它关上，有这样的情况吧？我觉得是不是说到大家心坎里了？
1: 他的意思说
0: 我关了就省电了。
1: 我用的时候开，不用的时候我就立马给它关掉。
0: 对，一天可能得开关好几次，其实频繁的开关空调反而更费电，跟大家讲一讲啊。因为空调的启动阶段的能耗是很高，就刚刚启动的时候它的能耗是最高的，重启次数多，总能耗会超过空调一直开着的能耗，而且空调工作时间越长这种对比就越明显。此外呢，频繁的开关空调可能会造成压缩机的损伤，导致空调使用寿命是缩短的。想要空调省电，更有效的做法是尽量减少室内跟室外的热交换，空调不用的时候彻底断电，合理利用睡眠模式以及使用变频空调。
1: 那夏季用空调有一个省电秘诀来告诉大家。有人说，空调开除湿模式也可以制冷，用起来还更加省电。那么除湿模式用起来真的是更省电吗？如何才能够既凉快又能够省电的使用空调呢？专家说了，说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可以打开空调的除湿模式，保证室内湿度在45%到65%，能提升体表的舒适度，而且有利于人体健康。如果室内的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开制冷模式， 等到房间温度下降到之后呢，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还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
0: 嗯，北方的大部分城市的夏季室内炎热，但并不潮湿，应该选择制冷模式，特别是温度较高，例如比如说40度的天气，开启除湿模式不但不能省电，反而会增加耗电量，而且降温太慢会影响舒适感。我们说的是北方啊，比较干燥的地方。
1: 嗯，
0: 想要健康吹空调，有一些建议跟大家说啊。第一，定期的清洗空调，这个之前我们节目其实讲过很多次。
1: 嗯，如何清洗啊？
0: 对，怎么清洗啊？就是很久没用的空调，就用之前要清洗，然后里面的过滤网也要长期清洗。第二，避免就是很快的冷下来又很快的热，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1: 骤冷骤热。
0: 因为我们空调的机体的适应力是有限的，比如从很热的环境中突然进入空调房，或者从空调房突然进入很热的环境，机体容易出现免疫力紊乱，免疫功能也会下降的问题。
1: 还有保持室内的湿度，恰当的湿度对于呼吸道的黏膜、皮肤等免疫功能的保存很有帮助，所以要保持室内有一定的湿度，这避免什么又冷又干啊。可以适当的饮水补充水分，也可以在空调的出风口下方放置一盆水来改善湿度。
0: 嗯，
1: 房间内的湿度控制在40%-60%为合适的。
0: 嗯，另外温度不要打太低啊，一般来说是26度左右到27度，对中老年朋友来说是最合适的。太低的话，室内温差和室外温差太大了，会引起不适的一些症状。嗯，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头晕啊、皮肤干燥啊、口干舌燥等问题都会出现啊。就空调温度不要说一下我开就20度、22度，其实不好啊。
1: 嗯，好，有听众电话啊，我们来迎接听众陈叔叔的电话。
0: 嗯，
1: 陈叔叔你好。
2: 哎，王爷你好。
0: 哎，你好，请说。
2: 嗯，我想询问一下子，我刚刚请那个水家湖的那个事情跟我是同样的一样的事情，我想询问，像我们在水井要讲都是哪些部门能看看我们。
1: 嗯，陈叔叔您有几个孩子？
2: 我是两个孩子。
0: 嗯，您就等于跟他的情况很像，两个孩子，然后孩子都不管您，对吧？
2: 那是一样，我跟你讲实话，几年时间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打着电话来连电话都不接，我思想非常，主要在现在的家庭当中，
1: 嗯，
2: 我的压力，现在我都不敢讲你这婚外喜事什么事情，我都承担不了这些事情，到人家这跟人家都是旧人事，所以人家都千一八百的，我真叫三八二百的，人家都跟。我都做不下去这些事情，我都承受不了这些。
0: 嗯，好，您不急啊。
1: 嗯，叔叔，您说的是什么？千二八百是出人情是吧？
0: 对，他说别人家出人情，
2: 嗯，
0: 他别人出很多，他没。
2: 办小事啊，甚至提亲，小孩出生那这些事情呢，我们家这复杂的很。
0: 好。
2: 就小孩考作的，有的商量的，什么是这些到场。现在都最少点都500块钱，每500块钱。
1: 对，
0: 好，是这样，陈叔叔，
2: 我承受不了这些事情。
1: 叔叔，我
2: 现在就是，
1: 您说到这一点，我倒觉得您不要太在意这个面子的问题。
0: 嗯，
1: 啊，这个您不要太放心上。
2: 我是要弱门下户的人，是大门下户的人，这些事情都全，这是属于不该叫的事情，就叫我咱这生活日子过不下去。我想问问这些情况。
1: 您现在平时是一个人生活吗？
2: 我打过小135的135，这也大概打这个乡里也来，打我电话讲这样事情，讲这样事情，我咱都不能跟你们讲这事都换不错
0: 了。嗯，好，是这样。您是打了这个就是乡里面来人的，是这样。我们给您一个建议，跟刚刚那个阿姨这样，您去找一下这个有法律援助的，就比如说他能够帮您看一下有什么样的一些法律机构或者是一些公益组织能帮助到您。然后呢，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您的孩子每个月应该对您承担一些什么样的赡养义务，他能够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指导，好不好？他跟乡里面这个是两个意思。
1: 因为你乡里那这帮人就是他就是协
0: 调
1: 的，
0: 算调解的。
1: 嗯，
2: 我说心情也能难受，我听讲的那人跟我是一样的道理，我说我想去问一下。
0: 我跟您讲是这样的，我们刚跟您说乡里来人顶多给您只是调解，然后给您解决问题，但是我们刚跟您说那个12348他那个是法律援助人线，因为现在还是会有一些公益的法律组织。
2: 我们现在是一淮南，那是不是那一个电话号码呢？
0: 可以打一个电话，淮南
2: 也可以的。
1: 就12348
0: 。您试试看看他那边有没有一些更好的方法，好不好？您问问看，就是我觉得，您询问一下，把您的这个诉求，把您的情况跟他说，他们见的这个类型比较多了，然后就能给您分析出一些，方法，看怎么样解决您的问题，
1: 看怎么样能够真真切切的帮到您，好不好？陈叔叔，
2: 谢谢王小姐。你们未来跟老年人做了一些好事。
0: 哎呀，不客气。
2: 我也不识字，也不识字，人在脑筋养成差，我也讲不到后面这些好话。
0: 能帮到您就行
1: 了。叔叔是这样的，
2: 撑不住了，就想流泪了。
1: 叔叔是这样的，就是您别指望着孩子，孩子如果说这么多年来都是对您这种态度，你指望他哪天是不是突然就是？改变有大的改变，估计
0: 暂时也不可能，对吧？
1: 你都请你们的这个当地的一些机构来给您做调解了，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作用，
0: 是
1: 吧？
2: 对，
0: 哎，好，所以您现在就换条路走，您换条路走。
2: 他就讲那什么家务事，这我也不讲，
1: 是的，
2: 就家务事。我一直就讲我家那一个日子磨的很，也是跟那人，我的家庭现在是那房子以前盖的，现在是破烂的家庭了。
1: 叔叔是这样，
2: 东西就在上次就像尼尔克时间，下半个钟头时间的大雨，到20分钟的时间，在屋里就开始进水了。
0: 好嘞，是这样。
2: 去年就是进的最多的，那床都飘起来。
0: 哎呦，
2: 你让我怎么办？
0: 哎呦，好，是这样，我们
2: 都上煤了，什么就是我自己，我咱没的能力了。我心里边养着悲痛。
0: 好，我跟你讲啊，是这样，我们刚刚说了，就是让您换个思路，换个思路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您把您的情况全部都跟他讲完，你问他有哪些组织可以来帮我做一些事情，你把您的想法也跟他讲，好不好？
2: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
2: 好
0: 嘞，好，再见啊。
1: 再见。
0: 好，由于时间关系也不能聊太多，但是希望这个能够帮助到大家。我觉得，有问题我们就解决，解决不了我们再换个思路再去解决。好吧，我们节目的尾声部分了，刚刚把最后两个没说完的给大家来就是大致再过一下啊。就健康吹空调的几点，一个定期清洗空调，一个是不要忽冷忽热，一会儿在空调房间一会儿要出去，保持室内的温度，然后呢空调温度不要打太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要定时的开窗通风。您开了空调之后，建议这个开窗通风也要在大概2-3个小时或者半天的时候，你得开窗通风20分钟到半个小时，
1: 还要避免直吹身体啊，
0: 不能空调对着吹啊，
1: 对头面部啊，膝盖、小腹、腰部等对温度比较敏感的部位是要注意的。
0: 还有这个开空调风向朝上，其实更制冷。开空调制冷的时候，最好把空调的风向往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的循环，制热的时候是要往下，它是不是一个道理。一般来说冷空气向下走，而热空气往上走，所以说夏天开空调要把这个风往上。另外老人也要及时开空调，很多老人说我不觉得热，但是会出现隐形中暑的现象啊，就是年龄升高，你的这个皮肤温度啊、敏感性啊，它都会下调，所以说长期处在高温高湿不通风的环境当中会出现脱水，然后散热不好，所以说老年人也要及时开空调，好吧，
1: 还要保持室内的通风。
0: 这个都很重要。
1: 在我们的听友群里，哎呀，这个阳光正好，这位好朋友，就是中午的这道菜不错嘛，
0: 烧了一片，
1: 他叫炸眼鱼。
0: 对，他那眼，我看了一下，我说我们刚刚还在说他这个鱼特别下饭。
1: 对，我是不是就那种小毛鱼，就是腌的小毛鱼，
0: 有点像啊。哎呀，真的是我们的群里都是
1: 美食达人，
0: 美食达人。好嘞，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晚上6点到7点，大家可以来听一下我们节目的重播。明天早上的9点钟，依旧锁定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锁定我们的相伴。明天早上再见吧。
1: 好，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据李朝鲜国衣冠散杂记记载，医女长巾。

0: 其姓王毅，今时人不可查。十一代中宗王十八年，奉运承旨，受封军号大长今。
1: 他是朝鲜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传奇女子，她医术精湛，所主调的药膳食补美味异常，她坚韧不拔，所经历的命运情感荡气回肠。
0: 请听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播讲。
1: 青草茵茵、绿柳成排的道岛上，大王纵马跑在队伍最前面，身后的王室贵胄和臣子们列成一排。
2: 谁打到最大的野兽，重重赏赐。大家努力吧！
1: 锣鼓声惊天动地，大王手握缰绳，纵横驰骋。
2: 贺义镇，
1: 闵正浩一声令下，内禁卫军官立刻组成仙鹤翅膀的阵型，围绕在大王身后。在一排遮阳棚里，长今一边洗菜，一边倾听着逐渐远去的马蹄声。闵上公尝了尝肉汤的咸淡，然后摇了摇头。很奇怪。调方赶紧接过话来说：“
3: 啊，为了除去怪味儿，我又多放了点醋，可这怪味儿还是除不掉。”
1: 闵上公和调方不停地舀汤品尝，每次尝完之后都把头摇得更厉害了。韩上公也过来舀了一勺，然后把头扭向一边。
2: 拿把大勺子来。
1: 调方拿了大勺子，韩上公在筛骨汤中不断搅拌，同时观察肉汤里的材料。粘在筛骨上面的指甲般大小的白色油块，看来有些异常，颜色微微发蓝，比一般油块要硬。韩上公取了小块放进嘴里，立刻就吐了出来。
2: 刚从海螺里摘出来的有毒物，你是怎么处理的？
3: 我放到一边了。
1: 闵上公一边回答，一边举手朝那边指指。调方的目光随着闵上公手指的方向看去，他的脸色突然间苍白如纸。
4: 那边盘子里装的东西，我以为那是筛骨的软骨呢。
2: 什么？难道说你把那东西也放进肉汤里了？
1: 韩上公瞪大眼睛问。闵上公顺势倒在地上。
2: 哦天哪！
1: 闵上公，
4: 妈妈晕倒了。
1: 长金和金英听到叫声，赶紧放下刀跑过来。就在这时，调方也一头栽倒在闵上公的身上。他们两个并非彻底昏迷，只是一时休克，动弹不了。三个人把闵上公和调方挪进了临时住所。不料更加雪上加霜的是，韩上公也有些不太对劲儿，瞳孔没了焦点，额头上不停地冒冷汗。长金吓坏了。
4: 嬷嬷，那毒素是不是致命的呀？
3: 不会死人的，三四个时辰就会醒过来。
4: 嬷嬷把海螺的毒素都吃下去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1: 当务之急是大王有时就会回来，现在还剩下几个干活的人啊。美食卫的人都跟着打猎去了，这里只有我们和烧火的仆人，
4: 看来只能靠我们三个人了。
1: 悲壮的决定。韩上公脸上的肌肉已经麻痹了，说话声音越来越小，瞳孔几近扩散，根本就不知道他在看什么。就在这时，韩上公仍然歪歪扭扭地迈着步子。韩上公目不视路，踉跄而行，最后绊倒在一块石头尖上。金英赶紧上前将他扶了起来。
4: 您这样太勉强了。
3: 不，大
2: 王打猎回来时一定饿坏了，我们不能让殿下等着，就用剩下的肉做汤给大王吧。
1: 韩尚宫没有完全清醒，吃力地睁着眼睛，却时刻不忘大王的膳食。长今再也看不下去了，
4: 就算找遍整个猎场，我也要把长帆内侍令监找出来。
1: 就算找到长帆内侍，没有材料又能怎么样啊？韩尚宫咬紧牙关，想要抓住遮阳棚的柱子站起来，
2: 他的执着让人为之气下，然而还是不行。
1: 韩尚宫又一次倒下了，他绝望地叫着长今：“
2: 长今啊，你帮帮金英。金英啊。”“
4: 是，嬷嬷。”“
2: 从现在起，整个料理间就由你负责了。你从小做过各种各样的食物，我相信你能够做好。幸好还有几样菜，主要菜肴可以用官员们打回来的猎物做。你们只要做几样配菜和主食就可以了。你们能行吗？”
1: 韩尚宫艰难地问道。金英没有立即作答，长今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轮番打量着金英和韩尚宫，忍不住站出来说：“
4: 我们两个怎么能担当如此的重任啊？
1: 我们试一试吧。”金英毅然决然地打断长今。长今意外地望着金英，金英的脸上非但没有恐惧，反而显得异常的果断。“
2: 好，我还动弹得动，你们去吧，已经浪费了不少时间，现在必须抓紧了。”
1: 把韩尚宫留在住所，长今迈着沉重的脚步向内塾睡所走去。金英却是步履如飞，一口气跑了过去，他只往材料堆里瞥了一眼，便抄起了菜刀。“
4: 首先准备凉了也能吃的鱼扇和黄瓜扇，你洗鱼，鱼脯我来切。”
1: 长今心里积攒了许多话，此刻却是一句也说不出来。“
4: 牛肉汤已经煮好，该把萝卜放进去了。你把萝卜收拾好，然后用勺刮，注意啊，不要刮得太厚了。”“
5: 啊，葱卷肉片在水里烫一下马上就好，所以最好准备这道菜。”“
4: 哦，对了，葱卷肉片里要放肉片和煎鸡蛋，这个也要事先做好准备。”“
5: 啊，还要准备牛肉炒蔬菜，蘸酱吃的。”
1: 金英根本不在乎长今的反应，只顾埋头做事。看着金英这个样子，长今倍感郁闷，无法安心干活，只在一边呆呆地看着。过了一会儿，长今叹了口气，然后去抓鱼，但也只是做做样子而已，他的心思根本没放在这上面。金英把黄瓜切成斜刀，又把剥了皮的黄菇鱼肉挖出来，把牛肉切成细条。金英切鱼脯的手艺让长今叹为观止。长今心里想的是煎鸡蛋、摘菜、剥葱卷肉片，可是视线总不由自主地转向金英，做出来的每一件事都一塌糊涂。大王的御膳准备完毕，他们又开始折叠装饰用花。这时大殿别见进来找韩尚宫，金英和长今不约而同地问：“
4: 大王是不是已经打猎回来了？”“
6: 啊，你们带兵来了吗？”
1: 不知道有没有听见长今和金英的问话，大殿别见没头没脑地到处找兵。兵倒是带来了，为了保持鱼的新鲜。“
4: 啊，兵倒是有，您用它做什么？”
1: 金英惊讶地问。“
6: 啊，带了就好，上膳内侍令监吩咐你们准备冷面。”“
4: 冷面？”“
6: 啊，殿下打猎打得汗水淋漓的，想吃清爽的冷面，各位宗亲大人的冷面也要准备出来啊。”“
4: 天气越来越冷了，应该吃些暖和的食物才好啊。”“
6: 啊，这是殿下的吩咐。”
1: 别见把自己要说的话说完就匆忙离开了。长今失魂落魄，金英想着种种问题，表情变得复杂起来。
2: 我们俩来做冷面吧。大王回来以后肯定先吃刚打的猎物，我们不就多了点时间吗？
4: 哎呀，话是这么说，可是你拉过面条吗？
2: 金英若无其事地摇了摇头。从没拉过面条，却说要做冷面，真不知道他是哪儿来的勇气。
4: 另外，肉汤也是个问题呀。且不说肉够不够做肉汤，首先时间就不充分啊。
2: 长金心想，还是举手投降算了，嘴上却稀里糊涂地冒出一句：“
4: 萝卜泡菜汤。”
2: 听完这句话，金英赶紧打开装有各种大酱的白瓷坛子，长金也急忙跑了过去。可惜的是，萝卜泡菜汤只剩一半，根本不够给大王宗亲做冷面汤。若是加入梨汁充数，味道肯定大打折扣。金英和长金盯着汤，默默不语，然后转移视线到了对方脸上，谁都是束手无策。即使这样，他们还是不肯轻言放弃。如果现在放弃，他们就可以从绝紧心脏的压力中摆脱出来了。尽管心情无比沉重，但自己总能找个借口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两个人生生地把放弃的话咽进了肚里，只是观察着彼此的表情。突然，长金的脑子里浮现出一个好主意。
4: 哎，有个地方我要马上去一趟。
2: 什么？还有什么事比这更急呀？
4: 在回来之前，你先把面条拉好，把肉汤煮好啊。长金，你去哪儿啊？
2: 金英尖利地问，但是长金只说了句马上就回来，脚步已经迈出了遮阳棚。
0: 优雅淡定从容，
2: 乐观坚强不屈，
0: 大长今带给您希望和梦想。
2: 出发的时候还没什么感觉，快到了反而觉得无限遥远。可是既然来了，就要在这条路上走到终点。长金这样想着，哪里还顾得上死活呀？只见他一只手提着水桶，另一只手挽着裙子，不停地跑啊跑啊，也数不清到底摔倒了多少次，反正脸上连刮带滑的早已伤痕累累了。汗珠不停地落下来，落到被树枝划破、被石头刮伤的部位，火辣辣的疼。汗水渗到嘴唇里，咸咸的味道。距离来时看见的山泉足有20里远，幸好找到了。水流很慢，在等待水桶盛满的过程中，长金的心里急得都要冒烟了。好不容易装满一桶水，长金要下山了。可是两腿发软，身体总往一边倾斜，为了不让水洒出来，长金费力地挣扎着，可是没用，他终于还是把水桶放在一边，自己倒下了。水彻底流光以后，水桶自己往下滚。长金不知所措地看着这个场面，情不自禁地抽泣着。他知道哭也无济于事，然而除了眼泪，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挽救的了。长金放声痛哭，却突然发现腿有点不对劲儿，可能是摔倒的时候扭伤了。他掀开布袜一看，高高肿起的部位难看极了，勉强站起来走了一步，可是路太远了，这样一瘸一拐走下去，不知道要走到什么时候啊。现在不要说泉水，就连能否赶在日落之前回到金英身边都是个问题呀。长金惘然若失，呆呆地望着滚落到下面的水桶，现在也是遥不可及了。就在这时，一名士兵从山坡下面的崎岖小路上走来，士兵看见长金，飞也似的跑上前来，不无担忧地问：“
7: 哦，我刚从附近经过，听见有人惨叫。恒河先生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2: 听长金说完以后，士兵皱起眉头，在脑海里努力搜索着什么。

0: 坐在地上，伤口仍然疼痛难忍。长金心想，与其这样坐着，还不如先把水桶捡回来。正当他跌跌撞撞走向水桶的时候，士兵回来了。果然不是吹牛，士兵的身后跟着一匹马。骑在马上的军官似乎有些熟悉，原来是闵正浩。正浩一见长金，立刻跳下马来，快步跑到长金面前。
1: 哦，我听士兵一说，心想说不定是你，于是就过来看看。真是很恶先生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0: 长金一时间无言以对，连耳朵根都红了。
1: 脚受伤了吗？
0: 好像是吧。正浩单膝跪地，轻轻碰了碰长金的脚腕，不料只这轻轻一碰，长金就疼得差点没尖叫出声来。可是他终于拼命忍住了。看着他的这副模样，正浩对士兵说，
1: 得上甲板才行，你去找一块用得上的木头。
2: 大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提水啊。
0: 正浩转身凝视长金，看着他的目光，长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他那锐利而炙热的目光让长金难以抵挡，勉强与他对视片刻，终于还是转移了视线。士兵听到提水的命令，赶紧去找水桶。
1: 在水提来之前，无论如何你都得在这儿等着啊。所以现在可以上甲板了。
0: 每次我都感觉非常抱歉。正浩默默地站起来，穿过山坡旁边的草丛，消失在树林里。在等待正浩回来的时候，长金环顾四周，直到这时他才注意到周围的风景。山坡下面是一片宽广的高粱地，浩瀚的天空下，收获之后的高粱杆儿矗立在风中，
3: 折射东方精神底蕴，打动都市时尚男女。敬请收听韩国长篇宫廷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0: 正浩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块可以用作夹板的树枝。
1: 没事的，一会儿就好了。
0: 嘴上虽然这么说，正浩的眼睛里却充满了怜惜。长金望着那双眼睛，缓缓地点了点头。正浩双手紧抓住长金的膝盖，略作停顿，然后猛地用力。就在扭曲的骨头重新归位的那一瞬间，长金再也忍不住了，尖声叫了起来，疼痛比想象中严重。其实这也难怪，想让错了位的骨头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不管什么方式都不可能没有痛苦的。正浩瞥了一眼长金，接着为他上好夹板，然后把自己的衣服里子撕下一块，包住了上夹板的部位。他的表情那么认真，仿佛除此之外世界上再也没有值得他投入的事情了。长金突然变得严肃，目光好奇地打量着正浩。他的五官棱角分明，搭配得近乎完美，完全配得上保护君王的内禁卫军官的称号。保护君王的内禁卫军官，父亲生前的面孔重叠在正浩的脸上，长青突然感到莫名其妙的冲动。
1: 啊，现在好了。
0: 正浩抬起头来，与长金四目相对，长金不由自主地避开了。麻雀在碧蓝的天空里排成镰刀的形状，展翅飞翔。这时候提水的士兵回来了，遮住了流淌在两人之间的尴尬的沉默。正浩让士兵提着水桶走在前面，长金骑在马上，他自己则手持缰绳，一滴水也不能流出来，所以他们走得很慢，不能加快速度。

0: 没等到达目的地，远远就看见了急得团团转的金鹰。这么晚才回来，这可怎么办呢？金鹰跑过来，嘴里不停地抱怨着。当他看见郑浩几乎是把长金抱下马来的时候，不由得僵住了。这是怎么回事？我提水的时候扭伤了脚，正巧从事官大人就在附近，是他帮助我的。长金匆忙说完，赶紧往内书睡所走去。他那一瘸一拐的样子显得更加不安。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想到自己连声谢谢都没说，于是转过头去，却发现金英和郑浩正面对面站着亲热的聊天。他们两个竟然认识，这多少有些令长金意外。当然，意外的感觉很快就被急于煮肉汤的迫切冲淡了。从事官大人，真的好久不见了。金英一反常态，声音中夹杂着几许羞涩。刚才还翘首期待长金归来的金英，此时此刻却把冷面彻底抛在了脑后。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郑浩。
1: 崔判树大房还好吧？
0: 还好，你在三浦倭乱中立了大功，升为内禁卫特别从事官的消息我都听说了。
1: 他的脚腕只做了临时处理，坚持不了太长时间的，忙完之后还得赶紧叫医女啊。另外，他走路会有很多不方便，还请崔内人多多帮忙。
0: 我知道了。金英立刻就显得闷闷不乐，闭上嘴巴不再说话。郑浩郑重地点了一下头，转身离开了。望着郑浩渐行渐远的身影，金英转身朝内书睡所走去，表情冷冰冰的。长金接过了金英的活，正忙着调制冷面汤。金英已经熬好了肉汤，长金往里加了点水，略微尝了尝，然后摇头说道：
2: 给我梨汁。
0: 按照长金的指示，金英找到梨汁递了过去。然而就在这一瞬间，金英一下子怒从心起，想到他二话不说突然离开，让自己在这里苦苦等待，再想到郑浩搀扶着把他从马上抱下来的情景，金英压抑不住心中的愤怒。按照长金的指令，金英找到梨汁递了过去。然而就在这一瞬间，金英一下子怒从心起，想到他二话不说突然离开，让自己在这里苦苦等待，再想到郑浩搀扶着把他从马上抱下来的情景，金英压抑不住心中的愤怒。
2: 你回来之前，上下令监来过了，因为你事先不禀告就擅自行事，所以对你大加责备。他还说了，如果殿下或者王室馈胄对今天的御膳稍有不满，唯你是问。
0: 给我拿点醋好吗？
2: 万一事情搞砸了，不但你我，就连韩尚宫也摆脱不了干系。这对信任我们并把重任托付给我们的韩尚宫来说，真是莫大的侮辱。
0: 金英滔滔不绝地发泄着自己的愤怒，而长金却只顾埋头做事。只见他加醋加糖撒盐，有条不紊。调料加完之后，长金拿一把大勺来回搅拌，然后先尝了尝味道。
2: 你有信心吗？
0: 我第一次做冷面肉汤，所以我不太清楚，只能靠感觉了。
2: 你说什么？
0: 正在这时，别见进来了。
3: 上冷面。
0: 长金被这声音吓了一跳，不知所措地望着金英。无论如何，现在也只能硬着头皮呈上去了。两个人仿佛下定了决心，彼此交换着无声的眼神，又忙了起来。按照刚才配好的调料比例，长金做出了大量的肉汤，而金英也拿来了盛有面条和冰块的碗。肉汤浇在碗里，他们的工作就算告一段落了。 狩猎餐桌摆在草原正中，前面是竹签穿起的山猪肉，骨头峥嵘。中宗大王和王室贵族们吃着烤山猪肉，脸上洋溢着满足的快感。大王在狩猎场的膳食通常都以捕获的野生动物为材料做成辣平汤，这已成惯例。然而今天的餐桌上却盛上了冷面，而不是辣平汤，这就显得有些例外了。终于，大王用筷子夹了口冷面，放进了嘴里。长发内侍目不转睛地注视大王，他的目光冷若冰霜。金英和长金远远地守在一边，宛如窒息一般。闵正浩望着他们两个，脸上的表情也是分外紧张。
4: 这种味道是怎么出来的呢？
0: 大王问长发内侍。长发内侍没明白大王的真正意思，正在犹豫。这时大王又尝了一口，满意的笑了笑。
4: 以前在宫里可没吃过这种味道的冷面啊。殿下，小人也有同感。
0: 吴监护观察着大王的脸色，满面阿谀地插嘴道。
4: 萝卜泡菜汤的味道固然清爽，可偶尔不还有臭味吗？然而这道汤清凉可口，打猎之后吃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0: 看着长发内侍脸上露出笑容，长金和金英这才放心地松了口气。正浩远远地递了个眼神过来，长金低下头去。金英感觉到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微妙气氛，脸上的笑容顷刻间一扫而光。
4: 你从未做过冷面汤，怎么会想到加矿泉水呢？
0: 韩尚宫仿佛从来没有麻痹过，脸上始终带着欣慰的笑容。此时餐桌刚刚撤掉。
2: 以前嬷嬷不是让我了解各种各样的食用水吗？那个时候我就品尝过很多水的味道。
4: 原来如此。
2: 你曾经告诉过我，小塘里梅月塘的矿泉水最适合腌萝卜泡菜。我们来的路上也看见有山泉，我就想这里的味道会不会也合适呢？很可能只是个普通的山泉，水的味道跟小塘里梅月塘的矿泉水有天壤之别。幸好老天保佑。
0: 韩尚宫用力点了点头，然后把目光转向金英。
4: 好，金英从来没有拉过面条，长金不辞劳苦远道取水。你们两个都辛苦了。如果没有你们，今天这场危机我就无法安全度过，尤其是金英，单独留下来也没有惊慌失措，而是沉着应对，功劳最大。
0: 向来不喜欢多说话的韩尚宫此时此刻却毫不吝啬赞誉之词。
5: 优雅淡定从容，
0: 乐观坚强不屈，
5: 大长今带给您希望和梦想。
0: 太阳落山了，打猎场上搭起住宿的帐篷。郑浩统领士兵在帐篷之间往来巡视。
4: 今天晚上大王的安全就掌握在你们手中了，绝对不允许片刻疏忽，知道了吗？
0: 郑浩严格管理手下的士兵，威风凛凛。检查完最后一座帐篷，正好向内书睡所走去。沉浸在秋夜的习习凉风中，内书睡所安安静静，根本不像刚才发生过混乱，只有帐篷偶尔沙沙作响。突然 正好听见某种奇怪的声音，立刻紧张起来，朝着声音发出的方向看去，只见长金正趴在帐篷旁边的凹地上，好像在写什么。尽管这个晚上月光皎洁，但那小册子看上去却是那么小，借着月光写字实在太过勉强了。郑浩担心长金会害怕，于是先干咳了几声。
4: 你的腿不是受伤了吗？这么晚还在写什么呀？
0: 长金连忙端正坐好，整理了一下衣服。蓝色裙子和玉色小褂，羊角辫和红色蝴蝶结，搭配起来真是和谐极了。我每天都把料理的材料和方法记下来，免得日后忘记了。
4: 比起这本小册子，你的毛笔好像太大了啊。
0: 说完，闵正浩把手伸进袖管，翻了半天，好像也没找到要找的东西，便不无遗憾地说，
4: 我换了衣服没带，我有一管毛笔，跟你这本小册子正好搭配。
0: 郑浩说的是三色流苏飘带上的毛笔，长金当然不知道，只是很感激郑浩的良苦用心。你有这份心意就足够了，虽然没接到，但也没有什么区别啊。
4: 什么也没给你，还说跟接到了没什么区别，下次我一定拿给你。
0: 长金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回答郑浩的好意，郑浩也一时语塞，羞涩地笑了笑，便将视线转向天边。漆黑的夜空里，皎洁的月亮是那么美丽。
2: 长金啊，长金！
0: 金英在叫长金，声音越来越迫近了。长金和郑浩全都不知所措地愣在那儿。当金英发现他俩时，两个没犯错误的人却是一副罪人的表情，金英越发闷闷不乐了。
4: 本来他正要回去了。
0: 郑浩礼节性地冲金英说道，然后回头看看长金，目光和看金英的时候截然不同。
4: 明天还要走很远的路，早点回去休息吧。
0: 长金点了点头，郑浩便不再耽搁，匆忙离开了。金英目送郑浩的背影走远，眼里充满了遗憾。
1: 当郑浩消失在视野之外，金英有点神经质地说，
3: 你们两个这样在一起，要是被别人看见了会怎么样？幸好我知道他是个本分人。
2: 对了，我没想到姐姐你也认识从事官大人呢。
3: 他经常到我伯父那里去借中国书籍和其他物品，很久以前我就认识他了。
2: 你也不是第一次遇见他吧？
6: 是的，我在茶财轩的时候认识主簿大人，他派我到校书阁送信，那时候是第一次遇见他。
3: 哦，是这样啊，以后最好还是小心点。
0: 长金吃惊不小，但还是没怎么多想，也就过去了。他哪里知道，八年前的那个晚上，金英曾经给一个人行礼，那人正是闵正浩。
5: 中国唯一电视剧原著小说，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隆重推荐。大长今充满令人感动的人性魅力，呈现更多人生的方式。
7: 韩国影星李英爱读后感言，小说大长今给了我别样的感动。여러분이지금
5: 청취하고계신您正在收听的是风靡韩国和东南亚的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0: 回宫以后，长金得到意外的喜讯，条芳因为打猎场上的失误而被调离退膳间，长金被安排顶替条芳的位置。
6: 现在他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去找母亲的料理日。

0: 记了。想到这儿，他心里既兴奋又不安，宛如小鼓在敲打着胸口。怀着急切的心情，顾不得腿上的伤口，长金朝退膳间跑去。正好遇见迎面走来的闵正浩，长金立刻低下头去，只以目光代替问候。
1: 看你跑得这么快，我就放心了。
0: 啊，是什么？
1: 我是说，你的脚腕看来已经彻底恢复了。
0: 哦，是的，还没……不，都好了。
2: 长金有些难为情，两腮生出一丝绯红。
0: 郑浩的嘴角挂着亲切的微笑。大人，上次您借给我的书，我已经抄完了。
1: 哦，那么多书，你都抄完了？真是没想到。
0: 不知道该怎么还你。
1: 最近几天有训练，我可能不在宫里，等到十五绅士见面吧，还在上次见面的地方。
0: 啊，好的，多保重。
2: 长金郑重的道别，然后匆忙赶路。刚迈几步，腿还有些瘸，走着走着，脚下就像生风似的，越走越快了。望着长金的背影，闵正浩的脸上堆起了笑容。外表柔弱而内心坚强，文静之中略带豁达，性格骄傲却又不失亲切。如果她不是宫女，真想与她共度此生。想到这里，正浩的脸色不由得阴了下来。与此同时，金英的脸色正如死灰般难看，心里充满了失望和愤怒。
3: 讨厌！
1: 你说什么？
3: 我不需要做这种事，凭我的能力，早晚可以担当御膳房的重任。我们家的后台，再加上我的能力，再说我也会努力。只要才华和能力具备，还有什么不能成功呢？
1: 你说能力加努力。
3: 是的，可是你为什么让我做这种事呢？
1: 你害怕了吗？
3: 不是害怕，是伤了我的自尊心。
1: 你竟然说什么自尊心？
2: 崔尚宫面带嘲笑地奚落金英。
1: 你的想法大错而特错，的确不假。我们家的前辈上宫们个个都具有做最高上宫的能力。但是你要明白，能力也只是能力。你以为只要有能力就一定能坐上最高的位置吗？
3: 我相信只要尽最大的努力，一定能做到。
1: 你给我闭嘴。你仔细看看这座王宫啊，这里面的人哪个不努力？还有，你以为其他上宫们每天都是懒洋洋的玩乐，最高上宫的位置才轮到我们家里人来做吗？你应该清楚，能力和努力只是基础。
2: 要说能力和努力只是基础的话，那么除此之外，还应该具备什么呢？金英平生第一次品尝到了苦涩的屈辱感。
1: 掌握这个世界的不是才华和努力，而是力量。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地方比王宫更苛刻地遵循这条原则。王宫从来都只容有势力的人存在，我们家族就是因为每次都能看透力量掌握在谁的手里，所以才能存活到现在。这才是我们家族走到今天这一步的真正原因。
2: 金英不由得暗自呻吟一声。家族的势力和自己的才华给他带来了自信。原来这一切都只是个假象。就连这个假象也让崔尚宫真切地戳穿了。
1: 这个位置绝对无法保障我们家的贵族地位， 但它能够为我们带来比贵族更多的财富。可既然不能拥有权力，就只好努力拥有金钱了，然后再以金钱去买权力，你懂吗？
3: 如果非这样不可，那也可以雇人去做嘛，为什么一定要让我亲自去做呢？
1: 这是从前辈上公那里流传下了训谕方针。我们家族的女人，不管是谁，成为内人之后，必须做一件大事。
2: 如此说来，这就是与生俱来的使命了。拒绝这个使命，就像企图改变崔家的姓氏一样，根本不可能。此时此刻，金英不得不承认现实。金英无法忍受这悲惨的事实，她咬紧牙关，嘴唇渗出了鲜血。
1: 当年内人仪式刚刚举行完，我就做了这样的事，甚至因此给一位朋友造成灭顶之灾，我难道没有痛苦吗？但是只有经历恐惧，才能真正变得强大。温室里的花草怎么可能具有坚韧的生命力呢？要想在弱肉强食的王宫站稳脚跟，就只能变得坚强。
2: 拒绝还是接受？答案只能是二者择其一。即使拒绝，家中的长辈倒也不至于置自己于死地。问题在于，仅仅凭借才华和能力，难以做到最高上宫的位置。然而，金英很想成为最高上宫。现在，欲望和自尊正在金英体内进行斗争，虽然没有刀光剑影，却依然痛苦万分。可是，自尊心究竟是什么呢？金英忽然感觉心中一片迷茫，不知不觉之间，他的脑海里竟浮现出长金的面孔。
1: 你是个聪明孩子，我相信你会听我的话。来，把这个咒符藏到退扇间去。
2: 这是一张诅咒王后腹中胎儿从王子变成公主的符咒。最近，吴监护正在密谋让自己的侄女成为中宗的后妃，当然，他的最终目标是王后。如果王后产下了王子，她的美梦就将化为泡影。所以，他跟崔盼树共同策划阴谋，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王后产下王子。金英把脸扭向一边，不去看崔上公递过来的符咒。当他偶尔抬眼看见符咒的瞬间，突然有种抓住的冲动。想到这里，他对自己有种深深的憎恶感。就是这个自己让他觉得恶心。
3: 我做不到。
1: 金英，
3: 讨厌。
2: 金英冲出房间，崔上公在迷蒙中跟了出来，很快便又坐了回去。
1: 他会回来的，他不能不回来，就像我当初一样。
2: 崔上公低头望着手里的符咒，失神的喃喃自语。从那天开始，金英一直把自己闷在屋里不肯出门。表面看来什么毛病也没有，但他自己说身体不舒服，一动也不愿意动。谁来跟他说话，他也会火冒三丈，大骂着把人赶跑。同住一室的令禄为此吃尽了苦头。长金还是一如既往地忙他自己的事，连生感觉很失落。
0: 为了寻找母亲留下来的料理日记，长青差点把退膳间翻了个底朝天。连生始终弄不明白为什么长青一到夜里就鬼鬼祟祟地出去，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回来，并为此深感不安。有一天，连生悄悄地跟踪长青。月末的夜里，伸手不见五指，还没走出多远，连生就把长青给跟丢了。看方向是退膳间，连生就跑了起来。想到自己一个人在黑暗中奔跑，连生的心里七上八下的恐惧感油然而生。他仿佛已经忘记了最初的目的，只想快点找到长青，然后一起回到房间。退膳间的灯已经熄了，连生想看看长金有没有进到里面，便轻轻地打开了门。透过门缝，连生发现有个黑乎乎的人影在晃动，那人影正踩着火炉往上爬呢，在船木上蹭来蹭去。黑影穿的分明是那人的服装，但是连生只能看见斜斜的侧面，尽管模糊不清，不过还是可以看出黑影人的个子明显高于长青。

刚才您听到的是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授权播出，欢迎下次收听。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你说这最有孝心的地方在哪儿啊？
1: 在中国呀，咱们可是孔孟之乡，
2: 应该是湖北孝感。王湘、董永、孟宗这些大孝子都是我老乡。
3: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我们小区，那可是孝老爱亲示范社区。
0: 我觉得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4: 啊。
5: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0: 这是有根据的。你看看，一到父亲节、母亲节、重阳节或者老人过生日，有人就在圈里晒康乃馨、秀古诗词、发心灵鸡汤。
1: 还真是有，
2: 有道理，
3: 有道理。
0: 朋友圈里秀孝心，一碗碗孝道鸡汤，咱爸咱妈尝不到味儿啊。
1: 多陪陪爸妈最实在，家里才应该是最有孝心的地方。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8: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07.4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13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1: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龚毅、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7集，钱七虎，风虎云龙驻国盾。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在几分钟前，赵角角一脸好奇地站在公园巷126号的门口。接待他的正是这儿的守门人刘爷爷。
2: 欢迎苏州园区学校7年级12班的赵角角同学来到了公园巷126号。
3: 您是刘爷爷吧？刘爷爷好。
2: 好。赵角角同学，你今天为什么来呀？
3: 刘爷爷，我不喜欢上体育课，也不愿意值日，还有在劳技课上也不愿意配合同学完成任务，被老师批评了。哎，刘爷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也想改掉这些毛病啊，可是。
2: 那你跟我来。
3: 咦，这里好奇怪呀，走廊两边是一个个的房间，每个房间上还有一个人名。
2: 来，把你的手摁在这扇大门的红色按钮上。
3: 这是钱七虎。
2: 对，再拿着这个。
3: 这是什么？圆圆的，上面还有个蓝色按钮。
2: 这个呀，是新型心灵沟通器。待会儿见到钱七虎，你还可以与他有心灵交流，但是呢，不会在他的脑海当中留下记忆。
3: 哇塞，这么炫酷的吗？
2: 想不想试试？
3: 想。
4: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1: 1954年，17岁的钱七虎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上海中学的学业，被列为留学苏联的人选。他想去苏联学习水利专业，等学成后回国兴建水电站，报效国家。
3: 是哪里？
5: 哟，钱七虎啊，正要找你呢。
6: 哦，老师，找我什么事？
5: 钱七虎， 你被保送了。
6: 啊，真的吗？谢谢老师。
5: 先不要说谢啊，有个新情况，是这样，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刚成立一年，正从全国各地啊招收优秀中学毕业生，组织上觉得你不错，想保送你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深造。
3: 啊，这老师怎么让他去学军工呢？我明明心里感应到他是喜欢水利的。我知道你希望去苏联学习水利专业，不要答应他，否则你就没办法学水利了。
6: 不是去苏联留学学习水利专业吗？
5: 啊，国家急需培养专业的军事工程人才，建立专业的国防军事学习体系，这次是想让你去哈军工，你考虑一下。
3: 你说想去苏联学习水利专业呀？
6: 嗯，啊，好的，老师，我很高兴能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深造。
3: 你怎么就答应他了呀？你不是想去苏联学习水利的吗？
6: 我的初心就是报效国家，学军事工程我乐意。
1: 在哈军工求学的几年中，钱七虎更是以勤奋刻苦的精神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
3: 我听说松花江的冰雕天下闻名，走去看看呀。
7: 没空，我要学习呢。
3: 放暑假呢，总该出去玩玩了吧。
7: 不行，我要学习。
3: 你到现在为止只回家探亲了一次，不用这么拼吧。
7: 不行，我要抓紧时间。
1: 1960年，钱七虎从哈军工毕业，由于成绩优异，组织上决定派他留学苏联继续深造。
3: 哇塞，你终于可以去苏联了，克里姆林宫安排一下，那可是世界奇景啊。
7: 我是来苏联学习的，不是来玩的。
3: 那逛个街总行吧。
7: 嗯，虽然我很想去克鲁鲍德金大街上的那条胡同看看，奥斯特洛夫斯基就是在那儿开始创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但是我这次能来苏联留学，我们党每个月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用去的金条相当于很多农民一个人一年的生活费，所以我不能。
4: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2: 赵小九，赵小九，醒醒，你回来了，你回个神儿啊。
3: 哦，是刘爷爷呀。
2: 怎么了？
3: 我没什么。钱七虎毕业之后又做了些什么？我想去他工作的地方看看他。
2: 行，来来来，等我输入代码，你再按一下这个红色的按钮试试。
3: 嗯。
4: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8: 4321，起爆。
1: 20世纪70年代，戈壁深处一声巨响，荒漠升起一片蘑菇云。当人们欢呼庆贺时，一群身着防护服的科研人员迅速冲进核爆中心勘察爆炸现场，钱七虎便是其中一员。
9: 同志们，刚才的爆炸，废弃洞窟的防护门虽然没有炸坏，里头的飞机也没有受损，但是你们看，防护门严重变形了。
6: 这个
8: 哎呀，真是啊，
9: 门打不开，飞机出不去，我们就没办法反击敌人，必须找出原因，进一步优化设计方案。
8: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9: 我找到原因了，防护门的钢横架因受力过大而产生严重变形，把门框给卡死了。
8: 可要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必须得对这种新型防护门进行精确的计算才行啊。
9: 是啊，这个计算量非常大，用手算是不可能完成的，必须用到大型的计算机。我知道去哪里借设备了，但是人家的科研任务也很紧，腾不出时间给我们用啊。
8: 咱就上夜班啊。
9: 对呀，他们白天用，我们晚上去用。
8: 这机器真大哎！
10: 可是这怎么启动啊？这倒是有本升级手册啊。看不懂啊。
9: 好，各位，你们都去休息，我来琢磨琢磨。
3: 你怎么不去休息？
9: 我也是，我来。
1: 钱七虎凭借自己扎实的数学力学功底，只用了2天时间，不但把上机手册都看懂了，居然还把程序都给编出来了。之后钱七虎和同事们夜以继日见缝插针的工作，累了的时候就裹着军大衣歪着眯一会儿。
3: 你让同事接着干，你回去休息吧。
9: 不行，我顶得住，我呀打个盹就行。
3: 你这样身体会扛不住。
9: 我就乐意跟大家在一起。
1: 后来钱七虎他们终于圆满地完成了这项任务。长时间的饮食作息不规律，纵然真是头猛虎也要扛不住，钱七虎因此罹患多种肠胃疾病。
4: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2: 这次参观体验就到这儿了，赵娇娇啊，你可以回去了。
3: 啊？哦，谢谢刘爷爷。哦，刘爷爷，您这儿卫生要打扫吗？以后我义务来打扫卫生吧。
2: 不用，不用。不过你以后还想来的话，这里随时欢迎哦。
3: 刘爷爷再见。
2: 再见。
1: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第7集，钱七虎，风虎云龙铸国盾。导演张超，音乐编辑国风，录音合成李英、张超、王璇。剧中人由苏州广播电视总台广播节目中心国风、老毕、李璐、春晓、子细、于东、杨硕、国良、小雅、李慧、赵玉、张驰、星星、王山、金瑞等演播。特约演播刘喜瑶、谭伟明、田周凯、 张新宁、刘梦泽等。本剧由苏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和苏州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龚毅、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八集，顾颂芬，鹰击长空。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11: 妈妈，待会儿我……
12: 别怕别怕，有妈妈在呢。
13: 这里就是公园巷126号。
2: 欢迎，你是吴仲雪。

0: 子。
1: 我们这是去哪儿？要干什么？
2: 来，到了，看看这扇门，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1: 妈妈，
0: 门上的名字是顾松芬，这上面还有个红色的按钮，这……
2: 啊，要请你们同时把手按在这扇门的红色按钮上，神奇的事情就会发生。
3: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4: 1937年7月7日，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28日清晨，顾颂芬刚刚起床，天上突然传来了隆隆的飞机轰鸣声，间杂着一阵阵异样沉闷的巨响。
1: 啊，这是！
4: 只见那架涂着血红色红圈旗的飞机向西飞去，紧接着飞机扔下异常又黑色的东西，顷刻间那异常又黑东西坠落处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巨响，升腾起一股股冲天的烟雾，使小男孩明显感到了大地在颤抖，房屋在摇晃，地动山摇间，就连窗玻璃也被震得哗哗直响，好像马上就要爆裂了。刺耳的轰鸣声就从顾家屋脊上掠过，连头下的炸弹都看得一清二楚。
1: 可恶，难道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就造不出一架连日本也有的那种飞机吗？失去空中防御能力的我们，难道就像一个面团似的任由侵略者欺侮吗？中国人扬眉吐气的这一天什么时候到来呢？要造出自己的飞机才能不受欺负。
3: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0: 哎呦，这爆炸声也太逼真太吓人了。小强，要不是刚才我及时捂住你的耳朵，你肯定就吓坏了吧。
1: 还好我们
0: 赶紧回去吧，这也太吓人了。
1: 妈妈，其实我想看看他长大后是怎么造的。
0: 嘿，奇了怪了，以前胆小怕事的小强今天倒突然勇敢了。
2: 这样吧，现在呀，就让小强去看看顾颂芬后来是如何设计出超音速歼击机的啊。
1: 嗯，
2: 让我来调整一下参数啊。好了，小强，你把手再次按上去吧。
0: 哎，我来。
1: 不，这次我来。
3: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5: 哟，陆明东，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6: 哎，老顾啊，我们飞行员成天在天上飞着，可不兴说什么风啊啊！
5: 你还怕这个？我记得我刚认识你那会儿，你说的一句话可真让我佩服。你说，我们试飞员生死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早已经解决了。你们就大胆试，需要我怎么飞，我都能飞。
6: 哎。我今天啊，就是为这个是非的事情来的。哎哎哎哎，哎，我跟你说啊，去年八月初那次是非失败之后啊，经过你的重新设计修改，我们今年四月是非的那一次，虽然比上次好很多，但是老顾啊，歼八的震动没有完全排除啊。

0: 还应该再下点功夫。
1: 这次一开始从亚声速增速到马赫数 1.2 的时候，我听到了报告声。飞到马赫数 1.4 的时候，报告的间隔就短了。飞到这次试飞的最终点 1.7 时，虽然说顺利回来了，但我总觉得超过声速后的飞机增速性很慢，显然不是飞机的阻力有大幅下降造成的。我怀疑啊，是飞机的推力特性起了不正常反应。
0: 那你觉得这个问题症结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1: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必须紧跟在歼8的后面，近距离用肉眼看。
0: 肉眼？那怎么看得见啊？
1: 在飞机的尾巴上贴个毛线，毛线往哪个方向飞，凭肉眼不就可以看出来了吗？
0: 这样行吗？
1: 哎呦，我想过了，把毛线剪成150毫米长的一段段，粘贴到飞机的垂尾上和候机身上，风一吹不就飘起来了吗？用照相机这么一拍，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0: 哎，这招好，那你去准备准备，到时候叫我啊。哎呀，老顾啊，我这可真的是陪你上过天了，你又说拍照模糊一片，根本看不清啊。
1: 干脆我拿望远镜再上去吧，看看毛条到底在哪儿抖。
0: 这怎么能行呢？你要知道，两架歼击机在空中追尾式的高速飞行存在多大风险呢？只要其中一架飞机的速度或者方向上稍微有那么一丁点偏差，0.几秒的时间里，随时都有机毁人亡的可能啊。
1: 可是为了能知道歼8最清晰的气动流线谱，目前只能这么做。
0: 老顾你，哎呀，好吧好吧，这样我们尽量靠近，

0: 老顾，我们现在两架飞机只有50米的距离了，你到底看清了没有啊？看不清，再靠近点儿。再靠近啊！我试试。只有40米了。
1: 不行，两架飞机都在抖，我怎么看得清？你再给我靠近点。
0: 再近可就危险了。少废话，快！我再试试。 只有30米了，怎么样？看清了吗？不行，20米试试。好，现在怎么样？
1: 再近一点，尽量小于10米。10米以内了，不行了，
0: 再接近就有危险了。
2: 虽然用望远镜高空观察毛线条抖动的办法失败了，但事实证明，用毛线观察的这个法子还是管用的。飞机降落后，顾颂芬还是找到了毛病。原来想的是后机身分离气流可以用机尾上新开的吸气门吸出，但实际观察发现，飞机一离地，吸气门就关上了。虽然在天上肉眼看不到毛条的抖动。 但从飞机上面下来后，就可以看到，在尾罩和平尾交接处有大片毛条被吹掉了，说明那里就是气流分离区。于是，顾颂芬对机尾罩进行了针对性改进，彻底消除了振动问题。找到振动原因后，又经过十几年的不断改进，1986年飞机终于成功生产定型了。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小强，怎么样？
2: 妈妈，你以后别一直陪着我了，很多事情只有靠自己摸索才会有收获。你看，我今天一个人进去了，我不再感到害怕了。
3: 好孩子，说得对呀。张妈妈呀，在大树底下，小树是长不起来的。
4: 对哦，今天也是给我上了一课。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第八集《顾颂芬鹰击长空》，导演张超，音乐编辑国峰，录音合成李英、张超、王璇，剧中人由苏州广播电视总台广播节目中心国峰、老毕、李璐、春晓、子细、于东、杨硕、国良、小雅、李慧、赵玉、张弛、欣欣、王山、金瑞等演播，特约演播刘喜瑶、谭伟明、田周凯、张新民、刘梦泽等。本剧由苏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和苏州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
1: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4: 春哥，315专案今天成功起诉，向您报告。
5: 春哥，我们定当全力以赴，不负您的重托。
6: 信息的收件人杨春是福建宁德的一位刑警，虽然同事们知道他再也不可能回复了，还是习惯性地向他汇报工作，仿佛他从未离开。
1: 28年前，杨春成为一名警察，从那以后他始终奋战在打击犯罪第一线，参与和指挥侦破3000多起刑事案件。
6: 2018年，在宁德市涉黑第一案的侦办中，杨春和扫黑队民警先后500多次进入城中村走访调查，梳理取证。
7: 我们扫黑所有的其中一个案件的卷宗，就是有达到了100多卷。
1: 杨春经常对战友们说的就是，有什么事我顶着。
6: 然而，杨春也有顶不住的时候。他早就知道自己心脏的问题，却放不下扫黑除恶工作，总想再等等。2019年1月23日，杨春突发心梗，倒在了办公室，年仅49岁。
1: 一心践行誓言，一生守候初心，好警察甘愿用生命之火照亮一方安宁。忠诚卫士，扫黑英雄，时代楷模杨春。
8: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9: 下午的2: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通过 FM107.3 安徽老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节目，我是江荣。
10: 继续向大家问好了，我是吉静。在今天下午2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段当中，为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准备安排的是我们的相伴新鲜事、相伴生活圈和相伴大舞台，来和大家梳理分享这两天新近发生在我们身边实用的生活资讯。生活当中啊，如果遇到了麻烦事儿、烦心事，我们也会进行集中的回复和解答，全程呢还有互动沟通交流的话题等待您的热情参与。当然如果您有才艺和绝活，欢迎您也做客我们的相伴大舞台。
9: 好，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那这两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来自安徽省气象台的消息说啊，我们安徽北部是高温，安徽南部呢会遇到雷雨天气。具体关注到今天下午和夜里，淮河以北是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的话是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呢，全省多云转阴天，江淮之间部分地区会下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是中雨， 沿江江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那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0到22度，沿江地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沿江江南29到31度。
10: 进入到六月之后呢，合肥持续着晴好的天气，最低气温呢是在20度，最高气温呢也已经突破了30度，所以整体呢还是非常适合进行户外活动的。那具体到合肥呢，今天下午和夜里呢是多云有时阴天，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在24度。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转阴天，中南部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将在33度。也就是未来7天时间当中呢，合肥3到4号以及8号呢会有阵雨的过程，其他时间呢都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7号前呢，最高气温呢是在30到33度之间徘徊，最低气温也20到23度。那么8号之后呢，气温会略有下降。所以呢，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
9: 好，我们今天邀请大家来参与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是来问问啊，您现在最想尝试但是还一直没有动没有尝试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呢？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3: 是啊，
7: 真不错，
6: 真不错呀，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8: 嘿，看着就敞亮。
9: 又老大了。
1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3: 妈，我们回来了。
14: 哎呀，好香呀。
15: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6: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4: 吃饭啦！
15: 吃饭，吃饭！
16: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0: 相伴新鲜事，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
3: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4: 我是江荣。走进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前四个月的消费市场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四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的深入实施，政策效果持续显现，那消费市场呢也是呈现了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
3: 消费品啊，就以换旧新，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就显示，四月份的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了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以及一级能效的洗衣机的销售额都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呢渗透率首次超过了60%。
4: 乡村消费增长也是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这个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零售这个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了39.7%。
3: 那另外呢，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的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也正加快转变为消费。

0: 运营条件。
1: 嗯，所谓的静态验收呢，是指高速铁路竣工验收的核心环节，如同呢对全线工程啊开展一次全面且细致的体检。静态验收完成之后呢，超马高铁呢将会转入联调联试和运行试验的阶段。那么通过动态的验证呢，进一步的确保线路是安全可靠，也为正式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
2: 超马高铁起于巢湖东站，向东经满山市寒山县、和县、正浦港新区、当涂县、经开区、雨山区、花山区等地，终至满山东站。新建正线约61公里，联络线约12公里，正线桥隧比是79.6%，全线设巢湖东、寒山、正浦港、满山南、满山东5座车站，其中呢，寒山、正浦港、满山南为新建车站。
1: 嗯，超马高铁呢，也是合肥和满山之间的一个直达的高铁线，由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投资，预计今年9月具备开通运营的条件。那么项目建成运营之后呢，将在皖江两岸啊建起一条快速的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那么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合肥机场网约车新站点启用。最近呢，合肥机场启用了全新的网约车上客点以及专用车道。滴滴等网约车新站点是位于航站楼1层国内到达口5号门的对面，旅客出站步行2分钟就可以到达。新站点同步设置了道闸卡口，实现了网约车与社会车辆的分流管理，原2楼8号门网约车的上客点停用。
1: 嗯，那启用之后呢，合肥机场组织了志愿者服务队伍，在航站楼客流集中区域和新旧乘点沿线开展引导的服务，指引旅客有序前往新网约车上客点，保障出行的顺畅。那么启用的首日呢，运行就非常的顺畅，并且呢累计保障网约车辆是在1581辆。
2: 下一步呢，合肥机场将持续跟踪新点位的运行情况，动态优化交通组织方案，完善标识引导系统，不断提升综合交通服务保障能力，为旅客提供更加安全、便捷、高效出行服务。
1: 嗯，接着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新科技啊。最近呢，全球肿瘤学界的奥林匹克，也就是2026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 ASCO 年会在美国芝加哥举行。那么在这场汇聚了世界顶尖智慧的医学盛会上呢，一项来自中国合肥的硬核创新成果是脱颖而出，由安科生物和阿法纳生物联合研制的 HPV 癌前病变治疗性疫苗 AFN0328 成功入选大会的展示环节。那么这不仅是一次科研成果的亮相，更加标志着中国在肿瘤干预这一全新赛道上具备了领跑全球的影响力。
2: 宫颈癌这个长期威胁女性健康的隐形杀手，它的罪魁祸首就是人乳头瘤病毒 HPV。 那数据显示，我国每天约有413名女性被确诊为宫颈癌，而且呢，发病人群正呈现出了年轻化、逐年递增的严峻趋势。在这一迫切的临床需求下， AFN0328 运营而生。那其 mRNA 的注射液肌肉注射的模式呢，相对于光动力、电穿孔等临床阶段的尝试，将为患者提供无创、便利、治本的治疗选择。
1: 嗯，令人振奋的是啊，目前呢，这个研发团队呢，已经是顺利完成了1期、2期剂量的爬坡和剂量的拓展研究，安全性表现良好，没有出现2级以上的不良反应。那么治疗后3个月的随访结果，也初步显示出了该药物高效的免疫激活效果和优异的 HPV 病毒的清除能力。
2: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1514户的居民将圆梦安居，民生工程打造更多宜居好房。安居是民生之本，宜居是幸福之基。最近呢，作为了保障性住房重点民生工程， 梓潼院二期一地块项目完全这个圆满完成了建设任务，正式启动集中交付工作。1514户居民迎来了品质新居，将陆续圆梦安居，助力推进合肥城市的更新。
1: 小区的楼栋啊，整体就是整洁规整，社区的绿化。

0: 那也做到了错落有致，配套设施完善且齐全。那么随着项目的建成呢，将会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改善居住的条件，也是提升区域形象的重要的民生工程。
1: 方寸新居也是承载着民生的期盼。那当前呢，项目已经全面开启了集中交付工作，居民们陆续前来收房圆梦安居。项目部联合物业分工协作，为居民提供资料核验、手续办理、费用结算、陪同验房、答疑、解惑的一站式全流程的交房服务，全力保障居民舒心收房、安心入住。
0: 好，以上资讯呢就来源于今天和您共同分享到的相伴新鲜事。如果您想在相伴新鲜事当中听到哪方面实用的生活资讯，也欢迎您通过微信留言的方式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保持互动沟通和交流。当然我们全程还有互动的话题等待您发表观点和态度。您现在最想尝试但是还迟迟没有开始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呢？欢迎您通过微信留言或者是三点之后热线05163453395参与的方式加入到节目当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哎呀，好香呀。
6: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7: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5: 吃饭啦！
8: 吃饭，吃饭！
7: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0: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9: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0: 我这就打。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11: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10: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12: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13: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14: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12: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14: 怎么反悔啦？
12: 哎，不敢不敢不敢。
1: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0: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15: 半点之后，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16: 我是江荣。那走进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啊，首先呢，我们来说说我们人体上的一个组织，就肌肉组织。可能大家对他的态度啊，就像是螺蛳粉一样，爱肌肉的人呢就一直啊就为肌肉痴狂，一直想啊让肌肉蹭蹭的往上长啊，每天呢就是撸铁流汗都不知道累。而不喜欢肌肉的朋友呢，可能就觉得哎呦它长了我就见不得啊，我千万不要有长一点点肌肉啊，
15: 唯恐避之不及。
16: 对，我就想要那种哎苗条啊纤细的感觉，长一点肌肉都觉得不好看啊，甚至是觉得挺丑的，挺罪恶的。
15: 我就属于第二类啊，仅仅属于第二类，就是对这个肌肉呢，就是的确呢是不太能够 get 到它的点，宁愿这个瘦一点、纤细一点呢，也不能多长一点点的这个肌肉啊，但是呢，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啊，肌肉本身除了塑造我们的这个身材体型之外呢，它对健康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可能有的朋友喜欢不喜欢，那可能是个人喜好的问题。但是如果你的肌肉缺失太严重呢？它其实是一种病，叫做什么呢？肌少症啊，这个肌就是肌肉的肌。尤其是对于上了年纪的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啊，这个肌少症其实是会悄悄地影响我们的生活，并且还会带来一系列的隐形危害。
16: 是的，我觉得只要去善于观察，你会发现啊，身边很多老年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呢，就越来越瘦啊，甚至几年没见，你都会觉得啊，这个人怎么感觉有点瘦脱相了，但是有的人就是说，哎呀，这个老来瘦，老来瘦啊，人老了变瘦是正常的，这其实背后大概率就是肌少症了。尤其是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呢，肌肉流失会大大的加快。
15: 还有一种说法叫做有钱难买老来瘦，所以身边呢，就是可能有一些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就说，那也不绝对吧。好像你看我身边也有一些这个同龄的这些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对吧？这个叔叔阿姨们也是这个什么胖的很有福相，对吧？也未必到了年纪就一定是干瘪的这种瘦弱的啊。所以呢，这也是因人而异。但其实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肌肉流失大大加快，这已经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了，并且呢，连国家都喊大家存肌肉啊。因为最近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就专门发布了成人肌少症的食养指南，等于是手把手的教大家怎么吃才能保住身体的肌肉，养出强健的好身体。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来一起简单的了解一下咱们老年人健康的这个危机，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肌少症。
17: 肌少症并不是简单的变瘦，而是一种以骨骼肌量减少、肌肉力量下降以及肌肉功能减退为特征的综合征。据最新发布的《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介绍，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肌少症患病率约为 5.7% 至 23.9%， 且随年龄增长显著升高。
18: 这个流失主要跟年龄还有身体状况相关。一般来讲，30岁之前呢，肌肉流失相对比较少一些啊。从40岁左右呢，相对就开始了。50岁以后，肌肉流失就比较快了。那么60岁以后，基本上就不太可逆了。尤其女同志到了40多岁以后啊，这个时候呢，她激素水平就下降了，所以这个时候肌肉流失就更快一些。
19: 肌肉衰减了，你量减少了，它摔倒的风险会增加呀。 随着年龄增长，人体肌肉开始流失，那只要肌肉流失就是肌少症吗？专家表示，肌肉流失是正常的衰老表现，但是判断是否患上肌少症，那还需要系统参考握力、骨骼肌指数、六米步速等多项指标。那如果老人在生活当中出现以下几种情况，就应该及时到医院去进行专业评估了。第一，负重力量下降，过去可以轻松提起的重物，现在却感到十分吃力。第二，走路状态改变，表现为步伐变慢，步幅缩减，走路不稳。第三，体力和耐力下降，正常活动后感到明显的气喘和疲劳。那对于老年人来说，患上肌少症不仅意味着体力下降，肌肉流失带来的跌倒、骨折风险增加才是更大的健康隐患。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或者延缓肌少症的发生发展呢？
17: 专家介绍，预防肌少症，饮食和运动缺一不可，饮食上要多吃优质蛋白。指南指出，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每日蛋白质摄入量为1.17克每公斤，建议鱼虾类每周300至500克，鸡蛋保证每天一个，奶每天300至500毫升或相当量的奶制品，大豆每周105克或相当量的豆制品。畜禽瘦肉每周300到500克，比如一位70公斤的老人，每天的蛋白质需求量约为82克，每天大概需要保证一蛋一奶以及5两主食和4两左右的肉。生活中要加强抗阻锻炼，减少静坐及卧床时间，增加日常身体活动量。指南建议每周2至3次，每次30至60分钟的抗阻运动，对延缓肌少症的发展尤为重要。
20: 吃很容易，但是你蛋白质摄入充足，你还是缺乏我们把这你吃的蛋白质转到你肌肉的这一种刺激，就是运动。所以说需要我们正确的吃，保证我们优质蛋白的充足，同时你也需要一定的运动的一个刺激，然后你的肌肉才能保持或者是增加。
15: 其实这么听来啊，不仅是针对咱中老年朋友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年龄段，咱们都要吃对，并且呢要进行适当的比较适合个体的这样的一些运动啊。另外呢，在其实超重啊，包括肥胖泛滥的这个当下啊，有钱难买老来瘦的观念真的是越来越深入人心了。那大家可能都会认为，哎呀，年龄大了瘦一点呢就能够避免三高，但是如果我们的肌肉流失量过多的话呢，那肌少症其实真有可能会不请自来，自己找上门来啊。
21: 其实老年人肌肉流失是一种很常见的老龄化现象啊。它呢会给老年朋友带去身体啊、心理上啊很多方面的危害，也是影响老年朋友的健康和幸福。现在人应该都知道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的概念啊。但是对于健康来说呢，存钱不如存肌肉啊。如果你的肌肉储备足了，那相应的健康财富就少了，而再多的钞票也是买不来健康的。
15: 所以咱们中老年朋友应该更加重视预防和延缓咱们老年肌肉流失的一些措施啊，包括通过专家建议的合理的营养啊、运动啊，甚至必要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药物的干预啊，来保持肌肉的量和质，来提高肌肉的功能和力量，来延缓肌肉的衰老和萎缩。那这样呢，咱们才能拥有一个健康活力和美丽的晚年。那千金难买老来瘦啊，也难买老来肉啊。这个肉呢不是指的是脂肪，指的就是肌肉啊。因为我们一再强调，肌肉对于老年朋友的这种功能的维护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啊。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啊，增长的不仅仅是岁数，还有助长的是活力啊，焕发的是精神。从当下开始调整你的饮食，合理你的作息，并且加上适量的运动吧。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好的，谢谢。
5: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6: 头发颜色好看吗？
7: 好看。
8: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5: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1: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2: 我是江荣。那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啊，这个大家的冰箱了哈、您家的冰箱里是不是有那种陈年冻肉，就是不知道放了多少年了啊，但是就是舍不得扔啊，有没有这样的肉呢？告诉大家啊，这真的是有危险的，老年人食用之后呢，可能对健康有风险，而且严重的话会丧命。像最近啊，在广东深圳就有这样一位老人，他凌晨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呢，突然全身没有力气了，摔倒在地。家里人发现异常之后，赶紧把他送往医院。老人入院之后呢，仍然出现了发热啊、意识模糊、拉肚子以及这个尿便失禁的等等这些症状啊。结合病史、查体以及辅助的检查，医生就说这位老人得的是化脓性脑膜炎，而治病的元凶呢，就是冰箱里存放了很久的陈年冻肉。
1: 其实这件事情、很快就引发了大家广泛的关注，很多朋友就开始疑惑，哎呀，这个冰箱到底有多脏啊？冰箱零度以下不是说能抑菌吗？怎么才能够更好的保存食物呢？那如果是开封的但是已经过期的饮料放在冰箱里还能不能喝呢？冰箱储存食物到底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一一来分解。
3: 里边可以出现的细菌真的是多种多样，常见的导致我们肠道感染的细菌，比如说像沙门菌、李色菌，还有一些致贺菌，还有甚至像葡萄球菌，这些都是可以在里边生存的。冷冻的这一层呢，即便呢温度已经比较低了，但是它可能还是缓慢的有在繁殖，还是有可能有这个细菌在上面滋生的这样的风险在。所以呢，从饮食安全的角度，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冷冻层的食物也不要储存的太久，是吧？该拿出来吃，及时就把它吃掉。
4: 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发现食材即使存放在冰箱内，也会出现果蔬干瘪或是熟食发霉等情况。这是因为人们忽略了冰箱湿度与食材保鲜效果之间的紧密关联。
5: 专家介绍，合理的使用存储器皿可以更好的存放食材。
6: 有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它需要这个湿度比较高，那么在保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给它放在保鲜袋里啊，然后扎个小孔也能透气。而我们的这种熟食包括肉制品，它不希望湿度过高，还是建议这种密封盒或者保鲜盒的保存。但是总体来说呢，时间都不要太长，我们还是建议吃新鲜的。
4: 很多人认为未开封但是过期的饮品扔掉呢非常浪费，抱有未开封的食品保质期会延长的侥幸。
5: 其实呢，这其中潜藏着不容忽视的肠胃健康风险。
3: 未开封的食物不代表它不会变质，那么尤其是饮料里边有一些糖分啊，有一些饮料里边可能还会有一些蛋白质啊，我们喜欢它，细菌也喜欢它哈，所以细菌在这样的这个食物上面它其实是容易长的。即便未开封，那时间长了细菌有的时候是它

0: 原来里边它不是完全灭菌的一个状态，本来里边的细菌就有可能，滋长哈，然后导致它里边的这个变质了，出问题了。所以过期的，我想还是不吃，因为还是有这种安全的风险存在的。
1: 冰箱分为冷藏区和冷冻区，那日常使用有哪些注意事项？一起来了解。
2: 冰箱日常使用注意事项：食物密封存放，生熟分开，荤素分开，避免串味交叉污染。熟食需加盖或用保鲜盒密封，拒绝反复解冻。冷冻食物取出后一次性烹饪，反复解冻会加速细菌滋生，破坏口感。合理分区存放，熟食即使食物放上层，生肉海鲜放下层，防止血水滴落污染。定期清洁除霜，每月清洁冰箱内部除霜，保持冰箱内部洁净，减少细菌滋生。不要塞满冰箱，预留空隙，保证冷气循环，制冷效果更佳，食物保鲜更久。
3: 哎呀，这么一看啊，其实平时这个冰箱的日常打理啊，真的就是非常重要，甚至不要把冰箱塞得太满啊。那我们都说节俭呢，本来是美德，但是你过度的节俭，可能在无形当中一些细节啊，可能就伤害到自己。真正的节俭呢，绝对不能以牺牲健康和生活品质为代价。咱们合理消费，该花花，该省省，才能在节俭的同时，把日子过得既舒服，同时最重要的是安全二字啊。
4: 好，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互动啊，说说互动话题，或者是生活上遇到哪些麻烦事儿来咨询一下。看到这位周长金朋友啊，在微信平台上问，他说今年头一回学着腌糖蒜啊，可是蒜刚泡了几天呢，上面就泡了这个飘起了一层白沫，还有点怪味儿，这是不是坏了？还能吃吗？
3: 哎呀，你这新手上路难免会出一些小状况啊。其实呢，刚刚说到的这个白沫和异味呢，就是夏天温度高，然后乳酸菌和杂菌活跃导致的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也并不一定就是彻底坏了啊。咱们还是可以补救的，需要的就是赶紧用一个干净的大勺子啊，把这个白沫啊全部都撇掉，然后往坛子里呢倒入一小杯高度的白酒，或者是普通的二锅头，大概呢是30到50毫升。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白酒啊，它既能杀菌，又能够产生又能抑制产生的这些杂菌，同时还能给您制作的糖蒜呢增加一股啊非常醇香的这种风味儿，然后呢让这个液体啊完全盖住你所有的蒜头，这样呢就无形当中啊形成了一道阻隔空气的水层啊水封层。那另外呢还有这个坛口啊，一定要用多层的保鲜膜给它扎紧了，再盖上盖子，放到家里最阴凉最避光的地方，然后剩下接下来至少有20天，你可千万不要不停地打开盖子去打扰它啊。那如果期间你再发现有类似白沫的产生呢，咱们再配以少量的白酒啊进行处理。那另外啊，在出烟的时候呢，咱们还可以考虑加几片柠檬或者是少量的维生素 C 来防止氧化变色。那下一次如果我们的这位啊周长金想要再腌糖蒜的话呢，还可以把蒜头先用淡盐水啊泡上2天，每天换水，提前去除辛辣和杀一杀它的这个本身容易产生的一些异变。那希望用这种小方法吧，能够补救成功，然后呢让您腌出既脆甜又能够下饭的完美糖蒜了。
4: 嗯，那腌成功以后哈，别忘了跟大家说，
3: 想一下
4: 是这个跟我们学的。
3: 嗯，
4: 好，那我们的微信平台啊也是正在开通当中，别忘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邀请大家来说说哈，您现在一直想尝试但是还没有去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3点之后也是欢迎大家通过05163458395跟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2: 别忘了登山杖。
1: 时间让生命坚韧。
3: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1: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3: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1: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

0: 山上一棵
1: 吃百家饭长大的张连印，从放牛娃成长为军队高级干部，退休后的他举家返乡，是要治理风沙，绿化荒山。
2: 我虽然退休了，但我党员的身份还在，我有尽一个党员的责任和义务。
1: 面对村民质疑，张连印立下军令状：一不要林权，二不要地权，30年后生态建设成果全部无偿交还集体。
3: 资金短缺，张连印倾尽积蓄，动员全家出钱出力。经验技术不足，他奔走各地求教，逐渐摸索出在沙化土地上种树的门道。
1: 面对癌症折磨，张连印没有畏惧退缩，稍有好转就又回到工作岗位。
2: 一棵树就是一个防风固沙的兵，千万棵树就是我们一个绿色的屏障。所以我将和这些小树苗一样，要站好岗，放好哨。
3: 1.8万多亩绿化荒山，200多万株植树，300多亩育苗基地，这是历经18个寒暑春秋，绿化将军张连印和团队对家乡的深情回报。
2: 现在，当我看到满山遍野的树和山地防护林的成果，心里啊特别高兴。回报生我养我的这块黄土地。
3: 信仰如炬，初心不改，为乡亲们打造金山银山的绿化将军，时代楷模张连印。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下午的3:04，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锁定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锁定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1: 我是江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是051-6345-8395，051-6345-8395。今天我们来聊聊什么呢？来聊聊一个啊，就是让人心里听起来痒痒的一个话题，就是大家啊现在最想尝试，但是呢，哎，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还没去试的一件事儿，是什么事儿呢？你想啊，这个可能很多人年轻的时候，你忙着工作啊，忙着要管孩子，很多事情吧，去想做，当时想做，但是都放下了。现在呢，哎，有时间了，身体还行，但是可能也有点犹豫哈、啊，就是我现在去干这些事儿，还来得及吗？别人会不会笑话我呀？我们今天来听听啊，咱们叔叔阿姨的心里话，说不定哈能给大家也来鼓鼓劲儿。
0: 嗯，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啊，我特别有共鸣啊。虽然我还不至于到这个一定的这个年纪啊，有一种这个来不及做的这种感觉，但是我的确呢也是心里盘算过说，如果现在有什么事儿是没有尝试，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去花时间花精力啊、甚至是投入一些这个资金去做的这件事情，有没有呢？我的小本本上说真的记下了好几件啊，都是我准备去做，而且一旦时机成熟的话立马就会行动的这些事情啊。所以呢也特别这个想要了解一下收音机前的这个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有没有类似这种想法，就是说可能曾经想做的一些事情被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真的就耽搁了放下了，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哎呀可惜了了啊，曾经也是梦想，曾经也是能够变为现实的事儿，如果现在说干就干是不是还来得及呢？会不会有可能就是已经来不及，或者是被别人笑话呢？哎，那这个时候呢都欢迎大家掏心窝子的说一说，我们也来这个彼此加油互相鼓励啊。
1: 嗯，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都想做些什么事儿啊。老树根他说，我呢是一直想学二胡的，年轻的时候在宣传队也是拉过，后来呢放下了，现在想重新捡起来，又怕吵着邻居。老伴儿说啊、你买把二胡去公园里拉呗。我想想，哎，可能这个下半年打算去尝试尝试了。
0: 嗯，因为季静所在的那个居住的那个环境呢，就是在那个环城公园的这个周边啊。
1: 那应该很多人拉二胡。
0: 哎呦，别说是拉二胡了，真的有很多的这个叔叔们啊，都是叔叔们，在那个环城公园的那个公园的那个临水的那个地方啊，真的有吹萨克斯的，有拉二胡的，有那个就是弹琵琶的，还有那个吹那个口琴的，吹小号的，真的特别特别多。而且呢他们有一种什么呢，不仅是自娱自乐，甚至有可能会吸引到很多的这个老伙伴老伙计啊，围坐在旁边说跟他一起，比如说你吹拉弹唱的，咱们就搭把手啊，变成一个小型的这个演唱和演奏的一个时间。有的时候我这个经常遛我们家小狗狗的时候，途经他们的那个旁边啊，都会忍不住驻足来听一会儿。对，然后他们就是真的是有一些这个观众和听众的时候啊，就特别的这个投入，你就会感慨，
1: 就特别起劲儿。
0: 对，特别起劲儿，你就会感慨说，哎呀，等我到他们这个岁数，我也要发展一个我自己的兴趣爱好，也要出来不仅自娱自乐，还能娱乐他人。
1: 嗯，
0: 特别开心的一件事儿啊。
1: 就我觉得你现在就可以这个打算打算，或者是你下次去听的时候，你让他们来参加节目啊。
0: 我已经把我要学的这个乐器，包括老师都已经准备好安排上了啊。
1: 嗯，就准备什么学什么乐器啊？
0: 我准备学贝斯，挑战一下，就是贝斯的这个难度系数呢，要比电吉他或者是木吉他或者是尤克里里等等还要难一些，并且老师也特别不好找。我就是想着要挑战就得挑战难的啊，四根弦的咱挑战起来啊。
1: 就是我觉得喜欢的事儿啊，咱们先去学一学，对不对？有没有天赋再说。
0: 嗯，就哪怕实在没有天赋，
1: 就哪怕实在学不会，
0: 我勤能补拙。
1: 咱们再换一个乐器再试试。
0: 就是我反正也不是说我要达到什么表演级，对吧？我也不考级，我也不演奏，但是我能够让自己就弹得很开心，那这就够了啊。
1: 好，我们来再看一下晚风啊，他说我是想自己出去旅行，这一辈子啊都是跟老伴儿跟孩子出门，从来没自己去出去过。 过啊、嗯、我想试试一个人坐火车去一个谁都不认识我的地方住两天我就回来。
0: 嗯，
1: 你去别的地方大家都不认识你。
0: 嗯，但我身边真的有朋友是这样的，就是他你别看每次就是虽然我们这个朋友们一起或者是家庭这个两家的这种聚会在一起然后出去旅行，他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参与者，并且甚至可能整个旅行的这个攻略啊，怎么玩怎么吃怎么住都是他来负责安排和策划的。但是其实你问他，他会觉得一个人的旅行更适合他的个性和更适合他的这种风格和方式。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跟他一块出去旅行是我们拖累了他，你知道吗？
1: 啊，
0: 就是因为他要顾及我们的感受和顾及我们的游玩体验，其实他是很多的时候呢是配合我们的这个节奏和步调的。那这个时候他其实玩的就没有很尽兴。那他一个人的旅行，每每在朋友圈发他的那个一个人的旅行的那个 vlog， 你就会觉得他一个人的旅行才是真正的活出了自我，旅行出了自我的那种旅行的那种全记录。
1: 嗯，可能一个人去出去玩呢，嗯、就是自己想干嘛干嘛，
0: 更放松
1: 啊、嗯，想去哪儿去哪儿，
0: 更自我。
1: 但是跟老伴儿呢，你看，如果老伴儿喜欢去逛街，
0: 嗯，
1: 逛菜园、
0: 嗯、
1: 啊，逛这个逛景点，
0: 嗯，
1: 对吧？然后呢，可能跟你的这个步伐不一样，
0: 还有节奏不一样，
1: 对吧？也不能想出去玩，在外面还要跟老伴儿去吵一架哈、嗯，分个胜负，到底去哪儿听谁的？跟孩子们出去玩呢，可能孩子们更愿意去像这个游乐园啊、嗯、啊这些
0: 网红景点
1: 的地方
0: 呢
1: 哈、嗯，网红这个美食店啊，
0: 嗯，
1: 对吧？可能就不是自己想要去体验的这座城市的慢节奏，
0: 嗯，
1: 那但是呢，哎，有的时候想想哈、啊，一个人出去玩，虽然有时候也挺寂寞哈、啊嗯，但是。也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儿。
0: 嗯，像我这样的性格呢，就不太适合一个人出去旅行。那我宁愿不出去旅行，我一定要有人和我一起做一个旅行搭子啊。再来看一看河边草，他说我想学游泳。嗯，游泳也是我小本本当中要实现和完成的，因为我是游泳学了一个半吊子，因为曾经就是我在小的时候呢游泳溺过水，所以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当中呢都是比较恐水的，甚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就是我只要下水，我就会开始流鼻。这样的一个地步。后来呢就是因为一些某些原因，我就是要克服嘛游泳这件事情。后来呢我就是基本上自由泳啊蛙泳都 OK， 但是还有一个很大的 bug， 就是我换气换的不是特别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职业的关系啊，我就属于那种什么的横头向，我从这边到那边我一口气可以不用换气的。但是呢这个教练就说你这是不正确的打开方式，就是如果你想长久的去比较规范的或者是比较自如的去掌握游泳这样技能的话呢，换气这件事情是一定要学的。嗯、所以呢，我打算今年夏天，或者是稍微冬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当中，把我游泳换气的这件事情给解决掉。
1: 嗯、
0: 啊，所以河边草也说了，他也是因为小的时候在河边长大，差点溺水，所以呢就再也没有下过水。但是看到这个老姐妹们在游泳池里扑腾啊，哎呦，心里又开始痒痒的了啊。他说，虽然我今年已经过了60岁了，还是想学，不知道能不能学会。只要想学、
1: 嗯、
0: 没有学不会的。
1: 对，经常在新闻里听啊、嗯、好像是重庆还是哪个地方，就经常有就是60-70岁的啊、嗯、这个叔叔阿姨冬泳，
0: 嗯
1: 啊，在重庆这个江面从江这头游到那头，
0: 非常的，就用我们一些土话说，非常截杠
1: 啊、嗯、那真的是很厉害哈、啊嗯、就是让我们心生佩服心生羡慕啊、嗯、说哎呀这体力杠杠的。
0: 嗯，所以60多岁开始学游泳还来得及啊，
1: 所以想要学、嗯、什么时候都不晚。
0: 想 对想不如就是说的心动不如行动了啊。我们今年约一约，看看我们暑假是不是都能把游泳这件事给解决了啊。听雨者说呢，想写自传，哎呀，不是出版的那种啊，就是给孩子们看的那种。他说一辈子啊有特别多的故事啊，从小到大，从工作到生活，他说得赶紧记下来，不然就忘啦。
1: 嗯啊，这点呢可能啊、也有很多叔叔阿姨会想哈，就是把自己的经历过的一些事儿把它给记下来、嗯、
0: 就是
1: 写下来。
0: 我的上半身和我的下半身
1: 可能也不能算是这个什么自传、
0: 不能算名人自传、
1: 就是自己的一个人生经历吧、
0: 哈，
1: 当作是一份，毕竟是一份岁月的珍藏嘛。
0: 嗯，
1: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也是在开通当中哈，0516345395。那大家有什么一直想去尝试但是还没行动的事儿呢？

0: 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1: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2: 喂，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3: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6: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7: 点亮你的舞台，相伴大舞台等你来。
8: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9: 我是江荣。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5-8395，来接听到的是盛阿姨的热线啊。阿姨下午好。
8: 阿姨下午好。
10: 两位主持人下午好。
8: 阿姨下午好。阿姨有没有什么一直想做但是呢现在迟迟还没有开始或没有行动的这个事情啊？
10: 我还没有。
8: 哎呦，
10: 什么？
8: 那说明阿姨这个想的事儿都心想事成了啊，没有什么觉得哎呀这个耽搁了什么的。
9: 有没有特别想学的什么事儿、啊？
8: 兴趣爱好，想唱歌。阿姨说我正在唱。
10: 对啊，我想唱歌。
8: 正在唱。
10: 想唱歌，我就有手机就能学歌啊。我今天下午在睡专家的光谱，我就学一首歌。
8: 哟，阿姨，
9: 阿姨，
8: 你这个学习能力可以啊！你这个光学一首，光学唱歌了都可惜了了。你要学乐器，
9: 而且
8: 估计上手也会很快。
10: 我不在下湖吗？在学。
9: 而且我觉得以盛阿姨的性格啊，还适合学学广场舞。
8: 阿姨说我在跳啊，我
9: 真的，我觉得以阿姨的这个性格，这种开朗的性格，跳跳舞的话，哎呀，那太适合了，
8: 社交面会更广。阿姨有跳这个广场舞吗？
10: 反正我也不出去跳，我就有时候把小度放那个、
8: 自娱自乐
10: 广场舞那个乐曲，自己在家里面蹦蹦跳跳，我也不出去。
8: 阿姨就是把广场舞主要当成一种锻炼身体的一种方式方法了，对吧？
10: 对。
8: 然后主要的精力还放在这个自己更喜欢的唱歌和拉二胡的这个时间上面。
9: 是阿姨这个拉二胡学的怎么样啊？
8: 哪天给我们秀一段啊？就我们都是我们
10: 兴趣吧，反正哪都好，反正你怎样的需要哪都好。
9: 现在能完整的拉一首曲子吗？
8: 下次阿姨给我们就是唱
10: 完整，但是
8: 流畅度
10: 肯定不好听嘛，
8: 就是还在
10: 人家专业人拉了嘛。
9: 就是咱们不跟专业的比，
8: 对，
9: 咱们就跟
8: 我们都是业余的，
9: 咱们就和自己比。想想咱们盛阿姨跟这个第一次参与节目的时候比，是不是现在优秀很多？对吧？
8: 阿姨哪天给我们来一段什么的，自己唱，然后呢自己给自己伴奏的那种。像我
9: 那有难度了，
8: 就是
9: 这难度太高了，
8: 就是要给阿姨上难度。
10: 对，他那二胡那个音垫的高，我们唱不上去。
8: 就是给阿姨上点难度，因为阿姨这个学习能力太强了，我们真是羡慕嫉妒。

0: 嗯，好嘞，那阿姨今天给我们唱哪一段啊？嗯，
1: 今天一直唱一首新学的草原歌曲，叫《故乡情怀》。
0: 嗯，
2: 故乡情怀，好，我们来听听啊。
1: 嗯，我一放伴奏，放伴奏，我觉得太浪费时间了。
0: 清唱，
2: 咱们清唱，而且阿姨清唱的嗓音很好听。
0: 好嘞，好，阿姨请开始。
1: 嗯。

0: 好嘞，谢谢阿姨啊，这是阿姨新学的一首歌，等于也是给我们的这个歌单刷新了一波新的歌曲啊，也是我们没有听过的歌曲。希望阿姨多给我们唱唱新歌，以后呢也给我们多多的展示这个二胡的技艺，好不好？阿姨说这个作业好难完成啊，
1: 阿姨害羞了。
0: 好，谢谢阿姨，
1: 感谢参与啊，再见，
0: 阿姨再见。
2: 再见。
1: 好，直播间的热线也是继续在开通当中，0551634583395。我们来接听一下韦大哥的热线啊，韦大哥下午好，
0: 大哥下午好，
3: 两位妹子下午好，
0: 大哥下午好啊，这个大哥有没有什么想做但是迟迟还没有开始的事情呀？
3: 没有。
0: 哎呦，也是和刚刚我们的上阿姨一样，就是基本上想到啥就做啥了，或者是暂时还没有新的这个计划和安排，完成当下的事情就好，是吧？
3: 对。
1: 没有什么特别想学的技能或者是想学的爱好。
0: 比如大哥一直在唱歌，是不是也准备像上阿姨一样
1: 朗诵啊？
0: 对，像上阿姨一样再发展发展这个乐器啥的呀？没有，大哥说我把歌唱好就行。
3: 你学不会，我笨呐。
0: 哎呦，能唱好歌的人怎么能说自己笨呢？对不对？你说像这样让我们这些不太会唱歌的人该怎么办呢？你说，你这不是给我们太大的压力了吗？好嘞，大哥，今天给我们唱哪段啊？
3: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你大哥唱歌唱成这样，还说这个自己笨，你怎么舍得让我们不高兴啊？怎么舍得气我们？好嘞，那大哥做好准备啊，我们就马上开始，好不好？
3: 好的。
0: 好嘞，请开始。
3: 对你的思念，一天又一天，孤单的我，还是没有改变。没你的梦，何时才能出现？亲爱的你，好想再见你一面。秋天的风一阵阵吹过，想起了去年你这个时候，你的心到底在想起什么？为什么留下

难过，对你付出了这么多，你却没有感动过。对你的思念一天又一天，孤单的我还是没有改变。没你的梦何时才能出现？亲爱的你，好想再见你一面。秋天的风一阵阵吹过，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你的心到底在想起什么？为什么留下

0: 么多，你却没有感动过。谢谢，扫完了。
1: 嗯，好嘞。哎呀，这个感觉，那个大哥唱这首歌的时候，非常投入啊，感情啊，确实有这种感情非常投入的这种感觉啊，这个非常
2: 感觉
1: 深沉、
2: 心里在
1: 非
2: 想
1: 常
2: 着一件
1: 痛苦
2: 事儿。
1: 的一首歌曲。
0: 唱的不好。
1: 嗯，哎，
2: 好
1: 这
2: 嘞，
1: 个，
2: 这个咱们韦大哥是不是旁边还开着小度呢？开着收音机呢？
1: 嗯，我们都能听到这个
0: 我呢，
1: 回声啊
0: 没听到回声嗨。
1: 是的，是的
2: 你。
1: 啊。
2: 边唱歌边听着自己的歌声啊，
1: 嗯，
2: 好嘞，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1: 好嘞，大哥，拜拜，嗯。好，我们的热线啊，继续为您开通当中，0516-34583395，以及我们的微信留言的方式呢，继续等待大家的热情的参与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到的呢，就是有没有什么事儿啊，是您一直计划安排的，但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啊，耽搁了，没有这个开始的这样一件事情放在心里，哎呀，这总归是一件未完成这样的一个事情吧。欢迎大家来和我们说一说，分享分享，看看能不能把这件事情啊，这个提上日程。能够着手开始进行呢，0516-34583395。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4: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3: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5: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3: 爸，不疼啊。
5: 我要回家，我回家。
3: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5: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3: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5: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6: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7: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8: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9: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1: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1: 哎呀，好香呀！
1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4: 吃饭啦！
15: 吃饭，吃饭！
1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1: 我是江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5839505316345839 0516345839 5, 今天啊，我们邀请大家来聊聊啊，有什么心里想去做但倒是到现在还一直没有行动的事儿啊。我们继续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大家都想做些什么事儿。来自
0: 长乐人
1: 、他说我爸一直想养只小狗哈、老伴儿不同意，说他伺候我就够了哈、不想伺候狗了、我想先试试这个先斩后奏哈、买回来再说，但是又怕他真的生气，所以一直没敢。
0: 对于养小狗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也和这个长乐人一样，经过一个漫长的一个纠结的过程啊。因为我一开始呢一直是喜欢猫咪，然后家里呢陆陆续续养过五只猫咪，然后呢在这个五只猫咪都失去了之后呢，曾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就觉得我一定不会再养任何小动物或者小宠物了。后来呢无意义当中就看到了我家现在这只小狗狗，一见倾心，再见就是欲罢不能，就是说非得带它回家的那种感觉。所以呢也是采用的是先斩后奏的这样的一个一种做法吧。刚开始的时候呢真的非常担心啊，这个就是只家里只有我喜欢它，该怎么和它在这个家里长长久久的这个相伴下去呢？好在这个小狗狗说啊，这个你只要负责把我带回家，剩下如何让我们在这个家吃香喝辣的那就得看它了。所以现在呢成了我们家的这个团宠啊，再也不会有人说你怎么能想到把它带回家啊，只恨说你怎么不早点把它带回家。所以呢长乐人呢这个纠结我是完全能够感同身受的。但是因为毕竟可能是在一定年纪之后呢，就是生活质量方面呢你的确要考虑清楚，就是能不能保证你们正常运转的同时还能够照顾好这样一个小宠物。这个的确可能是需要和老伴好好的这个从长计议，妥善安排。
1: 对，因为养个宠物啊，这个其实
0: 要对它负责任。
1: 对，还要这个带它出去遛弯儿啊，不光要伺候它吃喝拉撒，还得陪它去遛弯儿。
0: 包括在它生病的时候，你还要能怎么样照顾它？而且呢，你时间说长不短，有十几年的相伴的时光，那这个时光都是要对它负责任的时光，所以呢，要慎重对待养宠物这件事情啊。
1: 好，再来看一下
0: 归去来，
1: 归去来，
0: 他说想学智能手机拍视频啊，想学用智能手机拍视频。他说呢看人家拍的那些爷爷奶奶的日常，他就特别想拍的是老两口的日常啊。他说让远在外地的孩子们看一看爸爸妈妈过得很好，让他们放心。这个其实现在就是教程
1: 不太难。
0: 对、
1: 教程
0: 挺多的。对啊，或者呢如果说哎呀不想跟着教程学的话呢，其实也可以让外地的孩子们如果逢年过节回家的时候呢可以来这个手把手的教一教。因为我们曾经也看过很多的那个视频对吧，就是很多的这个孩子们说为了能够让爸爸妈妈更好的使用智能手机或者智能设备，
1: 画了一张图，
0: 画了各种各样的那个手工的那种草图，告诉你啊哪一个按键是干啥用的啊，第一步怎么走，第二步怎么走啊，这个拍完之后怎么剪辑啊，怎么发送，怎么分享。哎呀非常详细，看完之后真的觉得心里一暖啊，就孩子们在关键的时候真的挺顶用的。
1: 再来看一下自由自在啊，他说我想剪光头啊，这辈子都是短发，从来没尝试过光头。跟老伴也说过，他觉得我疯了啊。我说疯一会儿怎么了？他说但是啊每次去理发店的时候呢话到嘴边哎又咽回去了。但还是自己的问题啊。
0: 这个就是有没有想好啊，或者是这个好在是什么呢，这个头发这件事儿吧，它就是剪得越勤快然后长的速度也特别快啊。然后呢我哥哥曾经一度呢都是小平头啊，一直都是小平头的这种形象。后来有一次呢他就觉得哎呀上年纪了，这个白头发有点多，他就是说哎呀我想换一换这个叫什么发型啊，找一找感觉，也让别人呢不太注意我的这个长得这个越来越频繁的这个白头发。后来呢有一天这个假期时候回家就发现他从平头变成了光头啊。好在是什么，有一个话就是说呢，光头是检验一个男士颜值的一个硬条件，就是如果你头型很好看然后长得也很好看的话，颜值在线的话，不管是平头也好还是光头也好呢都是可以 hold 得住的。所以呢好在我老哥 hold 住了啊。所以
1: 但是这个光头啊这个我想跟这个自由自在说、
0: 你要防晒是吧，
1: 对，而且光头他也得打理，
0: 对对对，
1: 不是说剪了光头你就不用打理他
0: 了，就没啥事儿了啊。
1: 对，每天是不是还得这个
0: 清洗，就跟洗脸是一样的，
1: 还得像刮胡子一样，每天都得剃剃他。
0: 对，另外出门的时候的他其实因为头皮裸露在外了嘛，
1: 还得抹头油，
0: 防晒，主要是防晒的这件事情一定要做好。那可能你出门你不打伞的话，你至少得戴上帽子啊，防晒啊。但如菊说呢，想学钢琴，他说可能小的时候呢没有条件啊，现在呢社区的老年大学有钢琴班，他很想报名，但是又担心学不会。可是老师就告诉他说，哪怕你学会弹一首也是成功的。这点我非常赞同，
1: 很简单的一首，那也算是弹这个我会弹钢琴了，对吧？
0: 就一人一首成名曲，起码你在这个社交场合上面，对吧，你能够熟练的弹奏一曲这个钢琴曲也是非常有成就感的嘛。所以不要再迟疑，不要再纠结啊！老年大学的钢琴班值得你报名啊！再来看看闲看云，他说呢想去西藏旅行啊，他说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没有去成，他说现在呢可能还是想挑战一下，但是老伴儿担心的是他的身体，怕他 hold 不住。
1: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3950551634583950，也是欢迎大家啊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今天的这样一个互动话题。什么话题呢？
0: 就是什么事儿啊你一直想做但是迟迟呢都没有开始的这样一件事情啊。我们的微信留言上面朋友们说的真的是非常的多，看来大家都有心里想做，但是真的是因为很多的原因啊就被耽搁被停滞了。现在只要有机会只要有可能还是跃跃欲试的。慢悠悠就说呢，我特别想染一个红头发。他说看到广场舞的老姐妹染了特别精神，但是老伴儿就说哎呀这个就觉得有点看不惯，但是呢他还是想试一试，哪怕只是染一个月也好。
1: 对啊，试试呗，这个自己到时候不喜欢再染回来呗。
0: 对，这个就跟刚刚剃光头一样，就是咱们这个头发呢就是还是可以有那个条件折腾的啊。
1: 大不了这个戴剃光头不好看，咱们就戴帽子戴一个月，头发不又长出来了吗？
0: 最重要就是你要是不怕那个损伤发质的话，就真的像江荣说的一样，你再不退换不行再染回来嘛，
1: 对
0: 吧？对
1: 啊，
0: 或者改色嘛。我有一段时间就特别想染一个那个什么的，就是紫灰色或者是蓝灰色那种半截的那个发尾的那种颜色，但是一直迟迟没有染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还没有考虑好到底是染紫还是染蓝。但一旦考虑好之后呢，我觉得我应该是说染就染，不会在意别人的看法的。所以呢这个慢悠悠，如果你想挑战的话呢，我觉得完全可以，因为真的有很多的这个肤白貌美的阿姨染红颜色的头发非常好看，非常显白，我是非常鼓励你去尝试和挑战一下，说不定老伴儿看你染完之后自己染一个绿色和你红配绿呢。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黎巴啊，他说我想学做一些西点。他说蒸馒头我是拿手，但是烤面包呢从来没试过。孩子们跟我说啊，您别把烤箱给弄炸了。他说我想偷偷买个烤箱，学会了给孩子们个惊喜。
0: 我是特别喜欢吃面包的人，但是像蒸馒头蒸花卷这个叫什么点心吧。面食我是非常非常不擅长，所以我就有一段时间蠢蠢欲动，想干嘛呢？想买一个面包机。因为曾经我们办公室的一个老姐姐啊，就是他就是买了一个面包机，然后他每天都做面包，每天都和我分享，我就有点不太好意思了。一个是就是总是分享他的这个劳动成果不好意思，另外一个呢我就是特别想哪一天我也买个，完了之后呢我也做一点面包和他分享，就是对吧，有来有往吧。所以呢这个黎巴，如果你这个蒸馒头蒸花卷这些面点你都不在话下的话，相信烤面包绝对难不到你。
1: 对，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啊。再来看一下知足翁，他说我想什么都不干躺一天，从年轻时到现在呢天天都有事儿做，我想试试就一天啊什么都不管，饭也不做地也不拖，就躺着。可是我估计躺到9点我就受不了了。别估计啊，试一试呗，对不对？
0: 说不定
1: 不拖，一天不拖又不会脏到哪儿。
0: 说不定你躺下之后觉得哎呀太舒服了。
1: 但是不吃饭可能会 有点难受啊。
0: 我就是假期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假期最令我愉快和放松的这种方式就是什么事儿也不干，然后活躺几天，就是饭也可以不吃，然后也可以不打扫，然后也可以不管什么别的事儿啊。我就觉得哎呀，这才是假期正确的打开方式。
1: 今天大家啊从微信上跟我们也分享了很多啊，希望大家可以从微信走到热线上哈。
0: 就是实实在在的和我们说说掏心窝子的话啊，因为确实呢，大家你看有想学技艺的啊，有想圆梦的，有想打破常规的，有想尝试新东西，有人想彻底躺平放松的，对吧？这些想尝试但是没有试过的事情呢，其实就是我们心里那种跃跃欲试的那一盏要点亮的灯啊。那可能有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就觉得，哎呀，会不会来不及？哎呀，会不会被人笑话？哎呀，又怕自己没有能力学不会。但是你想想看啊，这个如果都没有尝试。试过对吧？你怎么知道你不行呢？
1: 对，其实我觉得，不是说什么
0: 做就必须得赢，做的
1: 对，
0: 而且成，
1: 并不是说你讲什么是行，什么是不行呢？对不对？不一定要做成什么样，咱们做了就是赢了
0: 啊，就是过程很重要。
1: 对，你看，哪怕二胡，咱们就只拉一个调，
0: 深爱
1: 钢琴，咱们就。只弹出一首歌啊，这个剃光头就留了一个，剃了一个月啊，染红头发染了两天就把它给染回来了。但至少咱们试过了。
0: 哎，至少试过，你就不会留有遗憾。我们再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坦然地说，我曾经想做什么事情，而且我做了，对吧？所以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勇敢地点亮心中的那一盏没有点亮的灯，然后不要给自己留下任何的遗憾。今天咱们就从小事儿，就从最小想要尝试的事情去着手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小小的成就感。
1: 好，时间的关系呢，要结束今天的相伴了。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07.4

世事动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2: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1: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维维演播。
2: 怪事儿年年有，今年是特别的多，因为今年在江湖上崛起了一个丁鹏。自从丁鹏在圆月山庄戏剧性的出现之后，每一件事情都是惊世骇俗的，但是把他所有的轰动事件加起来，也比不上此刻在这个小城中所发生的事件更令人难以相信。石桌酒席已经开了出来，把花厅摆得满满的，50名妓女也凑齐了，被分配在石桌酒席上。做主人的丁鹏坐在中间的一张桌子上，旁边坐了5个较具姿色的妓女，其中有2个妓女，一个叫仙仙，一个叫美美，是城里最红的2个妓女。这两个人对这位财神爷自然是尽心巴结着。仙仙满斟了一盅酒，用条花手绢拖着送到了丁鹏的嘴边，喂了下去，然后他笑着说：丁公子，您请的客人呢？丁鹏喝了酒笑了笑：你们不都是吗？
3: 啊，公子请的客人就是我们？
2: 不错呀，我一共请了50位，要是到齐了就没有别的客人了。
3: 公子，您一个人请了50个姐妹来陪您喝酒？
2: 啊，也不光是陪酒，你们呢，会吹的就吹，会唱的就唱。我包下来的时间是到明天晚上，在这段时间之内，你们可以尽兴的痛快，只有一个条件啊，不准走。
3: 啊，公子，为什么呢？
2: 难道以前没有别的客人下条子叫过你们吗？
3: 当然有了。
2: 那别人叫你们来为了什么呢？
3: 是为了要我们伺候啊。
2: 是啊，我也是为了这个原因呢。
3: 公子，不是这样子伺候的。
2: 我知道，我也不是第一次出条子叫堂差，男人们到这儿来无非是为了酒色，先喝喝酒增加点情趣，等情投意合的时候再一起上床，是吗？
3: 仙仙又说：那公子总不会要我们50个人都伺候您上床

0: 不错，我就是这个意思。
1: 每一张桌子都在听着他们的谈话，因此丁鹏的话音一落，整个厅中掀起了一片惊呼声。就在这时候，丁鹏忽然笑嘻嘻地站了起来，他走向一个坐在窗角边千娇百媚的女郎，自己的脸上泛起了衷心的喜悦。青青，你来了。
0: 这会儿不知有多少嫉妒的眼光在盯着他，为了青青的美，也为了他独占了丁鹏的注意力。丁鹏的确把所有的女人都忘记了，他只看见了青青，上前挽住了青青的手。我知道你是无所不在的，只是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才能找到你，我只好用这个方法试一下了。
2: 青青笑着说，你这个方法实在是很特别呀。
0: 没办法，如果你再不出现，我就只好将就了。因为我的确是需要女人，我中毒了。谢小玉给的我那杯百花酿中的药性很厉害呀。
2: 我知道，我并没有认为你做的荒唐啊，
0: 但是我仍然希望你能来。我知道青青你是灵狐，有鬼神莫测之能，你没有叫我失望啊。
2: 我这不是来了吗？
0: 我以为你也能解除我的困境。
1: 青青，我想你一定是有办法的。
2: 青青偷偷的一笑，哼，我自己是没有办法，不过我带来了帮手，我可以叫小云为你治疗啊。
0: 小云？就是你那个小丫头？
2: 她可不是小丫头，她也是狐啊。
0: 经过小云的运功治疗，丁鹏体内的毒终于被去除干净了。丁鹏这会儿已经睡着，他的身体是那么的健壮，他的精力是那么的旺盛，可是他的睡态却是那么的可爱，充满了孩子气。这种睡态足以激发一个女人的母性。小云同样的也为丁鹏的睡态而着了迷，她坐在丁鹏的旁边呆呆着看了半天，然后她像是下了很大很大的决心，悄悄的从自己的衣服兜里取出了一样东西，那是一根针，长长的亮亮的针。虽然握着针的手在发抖，但是他仍然一咬牙对准丁鹏的心口刺了下去。针头已经抵在丁鹏的胸口肌肤上，
2: 丁鹏仍然睡熟的像个孩子，而且嘴角还泛起一丝笑意。
0: 就是这笑使得小云的心软了，她再也无法多用一点力。就这样她呆了半天，才像是又下定了决心，再度举起了针。这一次她没有犹豫，很快的很有力的刺了下去，但是仍然没有刺进丁鹏的心窝。这一次却不是由于她的心软，而是有人阻止了他，这个人自然是阿古。随后小云又看见了青青，
2: 青青的脸很白，
0: 但小云的脸更白。青青转身走了出去，小云被阿古提着也跟在后面走了出去，来到一间屋子里。青青找了一张椅子坐下，
2: 阿古把它放下来。
0: 阿古把小云重重地丢在了地上，跌得他很疼，使他情不自禁地叫了出来。抬眼他又看见了阿古的炯炯的目光。
1: 轻轻的神色一冷。
2: 小云，为什么？说，我让你来给爷治病，为什么你要暗杀爷呢？
1: 小云看看阿古那炯炯的眼光，使他心悸。他也知道青青的话不是恫吓，于是瑟缩地回答说：“
2: 小姐，不是我要暗杀爷，是别人要我那么做的。”嗯，我知道，你既没有那么做的理由，也没有那么大的胆子。我一直都在旁边看着。我看见你下手还停了一停，可见你也很喜欢他，是吗？
3: 是的，小姐，爷的确是很能令人动心的男人。我虽然是专习媚功的，但是也禁不住为他而动心。如果没有别的原因，我是下不了手的。
2: 嗯，所以我才知道，这个指使你下手的人一定是个很了不起的人。
3: 是的，的确是很了不起的。
2: 我已经知道他了不起了，现在我要知道他的名字以及他是什么人。
3: 小姐，是老主人。
1: 听了他的话，青青几乎跳了起来。既然已经说了出来，小云也就没有意思再瞒下去了。
3: 的确是老主人，他在不久之前派人送了一幅金蛇令牌给我，叫我杀掉爷。
1: 青青的脸上微微一红。
3: 你没有弄错吗？要知道，金蛇令已经不再是老主人独一专用的了，还有很多块失散在外面呢。不，这一块绝不会错的，是老主人身边的神力天王送来的。
1: 青青顿时陷入了沉思之中。
2: 爷爷为什么要杀掉丁鹏呢？
1: 小云顿了一顿。
3: 因为老主人说，爷已经不可能成为我门中人了。
2: 可是他老人家答应过我，并不要丁鹏成为我门中人，所以一直没有告诉他我们的身份呢。
3: 可是爷却得去了我们的圆月弯刀以及无敌的刀士啊。
2: 那也是爷爷自己决定的，他说丁鹏的资质可以将我们的刀法发挥到极限。爷爷并不希望丁鹏能成为本门中的人，只要他能击败谢晓峰，他已经做到了。
3: 不，他并没有击败谢晓峰啊。
2: 哼，他们没有正式比试，以后也不可能再比，因为谢晓峰今后将不再用剑，更不会与我们为敌了。
3: 小姐，这是爷自己说的吗？
2: 是的，也是谢晓峰自己亲口告诉我的，所以这是绝对可信的话呀。
3: 那小姐，可是老主人得到的消息并不是这样啊。
2: 那爷爷得到的消息是怎么样的呢？
3: 爷已经跟谢晓峰成为朋友了。
2: 他跟我说过，英雄相惜，这是情理之常啊，而且也只有他们两个人才能够算得上是朋友啊。
1: 说到这儿，青青的脸上泛起了无比的骄傲，可是小云却叹了口气。
3: 但是，老主人说，谢晓峰虽然不会再跟我们为敌，爷却可能会成为我们的敌人呢。
2: 不，小云，不可能的。爷是个很重感情的人，绝不会跟爷爷作对的。五大门派才是我们的敌人，爷对五大门派的人深恶痛绝，怎么会帮五大门派来跟我们作对呢？

0: 小姐，老主人是这么说的。神力天王来传达这句话时，他也不相信。可是，老主人看事一向很准呢。
1: 不，小云，这里面一定有误会的地方，我要找爷爷说清楚去。小云，穿好衣服，我们走。
0: 小姐，你不杀我了？
1: 小云，只要你说的是实话，我当然不会怪你了。
2: 听了青青的话，小云很是高兴。青青又转向了阿古，
1: 阿古，请你多照顾他一点，别再让人接近他，即使是我们自己的人也一样。你能做到吗？
2: 阿古点了点头，拍拍自己的胸膛，但是又做了一个奇怪的手势。青青笑着说：“也好，
1: 我把小香留下来解释这一切，好吗？小香是绝对可以信任的。”
2: 小香约摸是个16、17岁的样子，梳一条大辫子，永远是光光亮亮的，人也是光光亮亮的。他长得不算好，但绝不难看。他叫小香，因为他身上经常是香喷喷的。他的身材虽然娇小，但看起来却已像个十足的女人，但不像个成熟的女人。小香是那种男人看了很喜欢的女人。丁鹏跟小香很熟。当青青不在他身边的时候，经常是小香陪伴着他谈天、下棋、吟诗、对句。当丁鹏醒来的时候，小香就在他的身边。小香笑着对丁鹏说：“
1: 公子，现在是早晨，客栈外面没有人了。”“
3: 啊，没有人？那一批跟在后面的讨厌虫
1: 都不在了？”
0: 是的，小姐跟小云走时，我就在外面。到了半夜，他们都走了，走的一个都不剩了。
2: 丁鹏显得很是吃惊，他并不喜欢有人跟着，甚至于还很讨厌他们阴魂不散地跟在后面。可是突然听见这些人都不见了，他倒感到有些不安了。这人都到哪儿去了呢？丁鹏在车子里问小香，小香摇摇头，
0: 不知道，只看见他们一个个匆匆忙忙的就走了，像是发生了什么重要的大事。但是，我还要守在你的身边，无法跟去一探究竟啊。
2: 哎，小香，我问的不是这个，这个问题我已经问过一次，
1: 你也已经回答过了。
0: 那你问的是谁呢？
2: 我问的是
1: 青青跟小云。
0: 他们走了？
2: 我也知道他们走了。我要问的是，
1: 他们上哪儿去了？做什么去了？
2: 对于丁鹏的问话，小香没有回答。丁鹏人很聪明，虽然没有读过太多的书，他少年的时候幻想着要在武功上出人头地，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练剑了。如果没有遇见柳若松，他也许会成为一个颇有名气的年轻剑客，但不会成为今天的丁鹏。丁鹏的行程是归程，他想到回到那座从柳若松那儿得来的万松山庄，以及他为了打击柳若松而在对面所建的那一所华宅去。那不是他的老家，但却是他的家，何况家中还有他的妻子青青在等着。青青虽然没有告诉他上哪儿去了，但是一定会回到他们的家的。他们的车子已经快要接近圆月山庄了，阿古在前面驾着车，小香坐在他的身边，发散着他醉人的幽香。唯一不同的是，车后不再有那些好事的江湖人跟着了。而且使丁鹏感到奇怪的是，这几天他们一路行

0: 尸臭。一堆尸体，足足有十几具之多，死的时间还不太久，因为臭气只从他们的口鼻中透出，内脏虽然已经开始在里面腐烂，还没有烂出来。从服饰上看，这些人都是江湖人，他们的身体旁边都还有兵器，只是剑未离鞘，或是才拔出了一半。丁鹏勉强捂住了鼻子，检视其中的一具，翻来覆去看了一阵之后，发现他身上都很完整，没有任何的伤痕。致死的原因是喉头的一击，那致命的一击只留下了一道淤青，却已震碎了他的喉骨。一连十几具尸体都是如此，小香不禁发出一声惊呼：你叫什么呢？
1: 这些死人，
0: 你认识他们？
1: 小香顿了一顿，才点点头：他们都是前些日子跟在公子车后的人呢。
0: 奇怪了，只是一些二三流的江湖人，不会结下什么厉害的仇家，是谁会杀死他们呢？
1: 丁鹏又检查了一下尸体，
0: 哦，这是被人用掌刃切中喉部而死的，出手的人武功极高啊。阿古上前在几个人的喉头抹了一下，然后摊开手掌伸给丁鹏看，他的手掌也是黑色的，所以才看得清楚，上面沾了一些银色的碎屑。
1: 小香不禁惊讶道：银龙手？
0: 这银龙手是什么呀？
1: 银龙手是一种武功，也是一个人，这个人的手臂是银的，刀剑都砍不断，他杀人的时候都是用手掌切中人的咽喉，喉骨立断而死。
0: 哦，这个人莫非已经练成了金刚不坏之体？
1: 我不太清楚，好像是他的手上戴了一副银色的手套，身上穿了银龙鳞甲，脸上戴着银色的面具，头顶银盔。
0: 哈哈哈哈，那不成了个银人了？
1: 公子，我不是说笑，是真的有这么个人，他是魔教的四大长老之一。
0: 魔教的四大长老？丁鹏看着林中的尸体很是惊讶，就听小香给他介绍说，
1: 这银龙手是一种武功，也是一个人，这个人的手臂是银的，刀剑都砍不断，他杀人的时候是用手掌切中人的咽喉，喉骨立断而死，他是魔教的四大长老之一。魔教有四大长老，就是金狮、银龙、铜驼、铁燕。
0: 哦，铁燕长老就是被我削断手臂的那对夫妇吗？
1: 是的，他们夫妇两个人合称为铁燕双飞，但是只有丈夫才是长老，只不过他们夫妇时刻不离，任何时间都在一起，所以才有铁燕双飞之名。
0: 这么说来，这银龙是带铁燕来找我报仇的了。
1: 那他该来找我才对呀，
0: 怎么会把这些人杀了呢？小香欲言又止，丁鹏感到不耐烦：小香，有话你就干脆地说，不要吞吞吐吐。
1: 这个我不清楚，不过听外面传言，魔教中的四大长老金银铁都背叛了魔教。
0: 哦，
1: 昔年魔教称霸武林，使得各大门派都被压得抬不起头来。五大门派的掌门人想尽了方法，终于先后将三个长老都买通了，更邀得了神剑山庄的谢三少爷相助，率众人直攻魔教总坛，联手将魔教教主逼到了悬崖上，坠落绝谷。

0: 而死，魔教的势力才被瓦解了。
1: 那铁焰长老身上有免死金牌，也就是那时候送给他们的？
0: 嗯，大概是吧。
1: 魔教的势力既然如此之盛，四大长老的地位又如此之重要，他们为什么要背叛魔教呢？
0: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1: 那总有一些传说吧。
0: 这些事儿本就十分的秘密，除了五大门派的掌门人之外，知道的人也很少。因为魔教本就是个秘密的宗派，势力虽大，却极少公开活动，一般的江湖人甚至于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宗派，所以传言也就不多。
1: 小香，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0: 我是因为追随小姐接触的都是狐，狐是神通广大的，无所不知的，而我呢又喜欢听一些江湖上的事儿，点点滴滴积累起来才知道一些的。
1: 哦，那青青是否知道呢？
0: 小姐知道的比我还少，她修的是天狐道，根本不理尘世俗物。
1: 哦，那你告诉我，谁知道的多一点呢？
0: 恐怕没有了。武林中的事儿，我是知道的最多的一个，因为我一直就留心这些事儿。小姐要我追随在公子身边，也就是因为公子对江湖上的事知道的太少，要我随时提供给公子参考的。
1: 啊，可是目前这件事儿你就不知道啊。
0: 那我不是已经探明行凶者是银龙长老了吗？
1: 可是有关银龙长老的事儿你却知之不详啊。比如说他为什么要背叛魔教，又为什么要杀死这些人，你都不能给我一个答复啊。
0: 那明天我打听清楚再回来禀告你好吗？
1: 可是你就知道了
0: 啊？
1: 你找谁打听去啊？
0: 我可以行法招狐来啊，一问就知道了。
1: 哦，小香，你还会招狐之术？
0: 是的，老主人是狐中之帝，举凡天下炼狐俱受老主人的管辖，我自然也懂得招狐之法了。
1: 丁鹏回到了家，可是青青却不在，小云也不在家，只有一个讨厌的柳若松在。柳若松奴颜卑膝地走了过来。
2: 师父，您老人家回来了。
3: 回来了。松儿，为师的这次出去家中多亏你了。
2: 师父说哪儿的话，这是弟子应该尽的本分，有事弟子扶其劳嘛。听说师父这次见到谢晓峰了。
3: 见到了。哎，你还听说了些什么呢？
2: 是师父跟谢晓峰决斗的事儿。外面传说纷纭，有的说是师父胜了，也有人说是师父败了，更有人说你们是平分秋色，不分胜负。这弟子不知道，应该是哪种说法才对。
3: 你想啊，应该是哪一种说法才对呀？
2: 弟子实在不知道，所以才请示师父。
3: 你希望是我胜呢，还是我败呢？
2: 这个，弟子自然衷心希望是师父得胜啊，这样别人问起弟子来，弟子也有光彩嘛。
3: 好，那你就这样告诉别人好了。
2: 啊，师父，你当真胜过了谢晓峰？
3: 你这样说绝不会有人反驳，连谢晓峰本人也不会出面反对的。
2: 那既然是师父胜了，

0: 我们只是互相交换了一下在武学上的境界心得，已能得到个大致的了解。他的神剑与我的神刀发出之后，谁也无法破解谁的招式，我会死于剑下，他也难免会丧身在我的刀下，所以我们之间已经无所谓胜负了。
1: 啊，难道连一点胜负上下都分不出来？
0: 这到底不是天平啊，自然有高低的，只不过这种胜利没有人会去争取。所谓略胜一筹，就是对自己招式的控制，在必要的时候能够收住而不伤及对方。
1: 那么自己是否能够安全呢？
0: 不能，除非对方也像本身一样的高明，否则只有死在对方的手下，用一死来求取胜负的先机。谢晓峰没有这么傻，我也没有这么笨，所以我们没有比出个结果来。
1: 柳若松似乎很失望地说，那以后呢？
0: 以后也许会有一天，当我们两个人都不想活了，才会去找对方决斗，用死来表示自己技高一筹。
1: 哦，就像当年燕十三击败谢晓峰时一样，是吗，师父？
0: 不一样，燕十三对自己的剑势并不能控制，只能将锐势引向自己。谢晓峰已能够完全控制了，所以严格说来，燕十三是败在谢晓峰手中的。
1: 哦，这个弟子十分的愚昧，请师父多加指点。
0: 他胜了，燕十三死了，这就是证据。
1: 可是跟师父所说的不又冲突了吗？
0: 不错，看来是冲突的，但实际上却又不冲突。一个人能叫胜于自己的敌人自杀，而以死来保全他的性命，这个人又怎么会是失败者呢？
1: 师父的道理太深了，弟子实在是不懂啊。
0: 这难怪，你的武功没有到那种境界是不容易明白的。不过你只要能够明白了我的话，你就会突飞猛进，更上一层楼，成为第三个高手了。
1: 啊，第三个高手？
0: 是的，我跟谢晓峰在你之前，你是迈不过去的。
1: 望着丁鹏那不可一世的傲气，柳若松真恨不得把丁鹏抓过来狠狠地踩上两脚，但是他只谦卑的一笑，弟子怎敢以师父其名呢？能名列第三，那也就足够了。
0: 很好啊，啊，孺子可教。柳若松，你要达到这个境界并不难，只要听我的话就行了。
1: 弟子恭临师父指教。
0: 找一个地方隔绝人世，面壁苦思，静坐十年。在这十年中，你必须忘去一切，使自己成为一片空白，忘记你一切的武功，再出来的时候，你就是天下无敌的高手了。
1: 就这么简单？
0: 不简单呐。你已经有了很好的武功基础，所爱者只是心无法与神会。如果你能使此心空灵与神合一，信手拈来，即使招式、意识最简单的招式都可以发挥最高的效用，所谓化腐朽为神奇呀。
1: 弟子懂了，这是形而上的武学境界，弟子不是那种材料啊。
0: 那你永远都只有屈居第二流了。

0: 弟子只希望能够成为第二三流中的一流，就于愿已足了。那太容易了，你没事的时候向阿古学学就行了，只要你能学到阿古的一两成的本事，就足可以跻身于尘世的一流之列了。
1: 那所谓尘世的一流之列又是哪些人呢？
0: 像五大门派的掌门人呐，还有你的拜弟林若平之流啊。
1: 听说林若平败在师父的刀下了。
0: 那不是比斗，你是我的徒弟，他是你的拜弟，我只是给晚辈一点教训，所以呢，我只把他的剑劈成了两半，是他的胆子太小，居然给吓傻了。
1: 柳若松从来也没有对那位拜弟林若平好感过，可是这时候他居然有了同仇敌忾的心理，想在丁鹏的头上砍上一刀。只可惜啊，他只是心中想而已，却没有付诸实施的勇气。
0: 这时候丁鹏却问道，松儿，你在江湖上消息一直很灵通，我回来的时候发现了一件大事，你知道不知道啊？
1: 师父说的是什么大事儿啊？
0: 城西70里处的野林子里有17个江湖人被杀，横尸在林中。
1: 会有这种事儿？丁鹏忽然厉声说，
0: 我在问你知不知道，你敢说不知道，我就一刀劈了你。在死亡的威胁下，
1: 柳若松脱口而出，弟子知道。
0: 你总算知耻。柳若松，你心里在转些什么念头，我完全知道，所以在我面前你最好不要装迷糊而自作聪明。
1: 师父，要是弟子真不知道，岂非被你批得太冤枉了吗？
0: 真不知道的时候，我就不会逼你了。
1: 柳若松看着丁鹏，
0: 脸上现出了惧色。丁鹏笑了笑，当我在说那件事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你晓得此事，所以我第一次问你的时候是真的在问你。
1: 那难道弟子那句答话出了问题吗？
0: 是的，你表现得非常惊奇，非常逼真，这就是破绽。刘若松，因为你根本不是一个重视别人死活的人，如果你确实不知道，你一定会问死的是哪些人，
1: 但是你却注意有这种事儿。
0: 这表示你早知道死的是哪些人了。
1: 柳若松又恨不得给自己一巴掌，骂自己混蛋，自己连本身的习惯都不知道，又怎么能从事伪装呢？
0: 但是他却不知道，一个人的习惯往往是别人都知道，而自己却是唯一不知道的人。丁鹏没有容他多埋怨自己，接着又问道，那些人是怎么死的？
1: 柳若松这次不敢说谎了，听说是死在银龙手之下。
0: 银龙手又是何许人呢？
1: 银龙手是魔教四大长老的独门武功，与上次被师父所伤的铁燕夫妇同出一脉。
0: 为什么要杀死那些人呢？
1: 这倒不知道，弟子是听一个路过的目击者说的，他描述那行凶者的形象，弟子才猜测是银龙长老，别的人恐怕连这一点那都不知道呢。
0: 你看他是不是冲着我来的呢？
1: 应该不会吧，他如果要为铁燕夫妇报仇，应该直接来找师父，不该迁怒到这些不相干的人呢。
0: 也许他是先向我示威，才故意在我回来的路上杀死这批人。
1: 柳若松很谨慎地说，那倒也有可能，魔教中人是很齐心的，他们对同

0: 半兽乳认为是全教的耻辱，一定要把对方杀死为止，所以当年大家提起魔教都谈虎色变呢。
1: 刘尔松，关于魔教的事儿，你还知道多少啊？
0: 弟子所知极微，因为他们很神秘，外人极难得知他们的情形啊。
1: 好，我要你出去打听一下这件事的始末因果，明天给我回答。
0: 这个弟子恐怕……
1: 刘若松，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就是不准推脱说办不到。明天日落，如果你没有回答，最好自己找块风水好的地方等着我。记住，明天日落之前。
2: 刘若松不再说话，行了礼，退了出去。到了门口，他才把丁鹏的36代祖宗都挖出来骂了一回。
1: 十月之夜，也是无月之夜，
0: 阴天，有云，
1: 天黑如墨。一所荒废的巨宅，据说因为有狐仙在这儿居住，所以主人以极低的代价卖给了一对老夫妇。他们俩倒是不怕狐，草草地整理出2间屋子将就住着。他们告诉人家，园中的确有狐，不过狐仙可怜他们年老无依，允许他们在那儿栖身。有好事者夜探废宅，看见园中居然有美女俊男，不过只是惊鸿一瞥，接着就昏迷了过去。从此没有人再敢去探那所废宅了。晚上轻轻带着小云，却悄悄地踏进了巨宅。一个高大的人影挡住了他们，铜盔铜甲，青铜色的脸，是上次庙里的山神。他躬身施礼，铜片叮叮直响，他的声音也像是铜盆在石地上摩擦般的刺耳。
3: 在下参见公主。
2: 公主怎么来的？
4: 我有急事来见爷爷。你们搬的这个地方真难找，我找了好几天才找了来。
3: 公主，你不该来的，老主人已经吩咐过不再跟你联系的，你已经不属于本门了。
4: 我知道，如果不是门户中找上我，我是绝不会来的。
3: 怎么？门户中会有人找公主？这不可能吧？
4: 绝对不会错，而且还发出了爷爷的金蛇令，所以我才要找爷爷问清楚啊。
3: 不，公主，绝无此事。老主人前几天还再三地告诉我们，要我们绝对不可以去跟公主联系呀。
4: 可是爷爷的金蛇令总不会是假的吧？而且传令的是金衣使者呀。
3: 怎么真有这种事儿？现在的金蛇令都由属下掌管，如有这种事儿，我不会不知道啊。公主，究竟是什么事情，老主人会传金蛇令给你呢？
4: 爷爷要杀死我的丈夫。
5: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7: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8: 爸妈，我们回来了。
9: 哎呀，好香呀！
10: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1: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 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9: 吃饭啦！
10: 吃饭，吃饭！
11: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我是汪耀。
1: 你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农历的4月17，来关注一下天气。
0: 好，先来关注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沿间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2到3级。今天最低气温江北东部和本省山区18到20度，沿江地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4到36度啊，这个温度是在今年以来是又创了一个新高。本省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预计3号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还会下大雨。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啊。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阴天，偏南风2至3级。今天最高气温33度，明晨最低气温24度。预计3号多云转阴天，中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和雷雨。好，依旧给大家介绍相伴。相伴将会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你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我们有几种参与方式，一种热线号码是0551-63458-395，另外一种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安徽老年生活，发语音文字图片都能看到大家的留言啊。大家这个每天打热线来的时候，还是那两个问题，一个是关闭广播，通过电话听筒跟我们交流，这样的话是比较清楚一点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您拨打热线打通了，您耐心等待一下，好吧？这个前面人没说完，那我们得听别人把话说完。那毕竟打通一次电话也不容易啊，希望各位互相理解。
0: 其实现在也是个成熟的季节，因为很多地方在收小麦了啊。各地也是要抓住这个晴好的天气来抢收成熟的冬小麦，做好晾晒烘干的通风储存工作。在夏天就是有夏天的样子啊，夏天就什么，有三件套，空调，
1: 啤酒，小龙虾。
0: 你就想着全是吃的，应该是空调、西瓜和 WiFi、
1: 哦，这样子。那 WiFi 应该
0: 是这样吧，
1: 无线这个东西一年四季它都需要，对吧？你把它改一改，夏天就是空调、
0: 西瓜、
1: 西瓜
0: 小龙虾。
1: 对，因为小龙虾这个东西它可能确实只有到夏天它的那个肉质才会更好嘛。但是这个东西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因为不是很消化，也少吃，你说我吃两个改改胃口没有问题啊，就搞个一两个搭搭胃口，然后吃一吃都没有问题。而且特别是很多叔叔阿姨说我们家那个塘里就有，自己捞上来自己做，那种是最安全然后最健康的，因为你会洗得很干净，自己做嘛。外面就是饭店里的那种小龙虾，那它清洗的肯定没有家里的那么干净嘛。
0: 我看那外面的好多小龙虾它也比较干净，因为它很多都是人工
1: 养殖
0: 的，
1: 对对对，
0: 叫什么叫清水龙虾、
1: 清水龙虾，对，是的。
0: 你会发现你比如说你在沟里渠里去钓的或者是捞的，它上面都好脏，
1: 是的，
0: 黑乎乎的，
1: 对，但是你回来洗也是能洗干净的。
0: 但菜市场里就不是了，菜市场里它那个就是比较干净。
1: 这一看就是经常买菜的。
0: 还有就是你比如说剥开那个虾壳，你从那个自然环境当中，就是那种自然纯野生的，它里面可能有的就黑黑的，但你现在买的那种从市场里买的，它里面相对干净一点，
1: 因为它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化的养殖，不像以前真的说到小龙虾就是去那个塘里面或者去哪儿去哪儿捞或者去钓龙虾，对吧？现在真的是它会有一块很大的这个地，然后里面会有这个塘，然后那种种植的龙虾、养殖的龙虾，但相对来说可能确实会干净一点啊。
0: 小龙虾就味道确实不错啊。做法也很多，经典的做法。蒜香的、蒜蓉的。13香的、麻辣的。还有什么？还有清蒸的是吧？ 但清蒸龙虾是对于这个虾的品质要求更高。
1: 对，清蒸龙虾必须首先它清水虾，而且它的那个个头得大，肉质得饱满，它才能去做清蒸的，因为它才能吃出它原有的味道。如果你不做清蒸的，你做其他的味道的，那可能有的时候你说肉质不是很好，它可能会改味，对吧？
0: 这我还真没吃过
1: 清蒸的是吧？下次我领你去吃一家清蒸的，还可以。我吃清蒸小龙虾有种什么感觉呢？我吃清蒸小龙虾就有点吃那个基围虾的感觉，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0: 但我有个疑问，你说基围虾它好像没那么腥，
1: 对，
0: 那个、龙虾会不会有点腥啊？
1: 它会有调料给你来改改味，但是我觉得吃小龙虾，除非是孩子，你带孩子吃，那孩子吃有的味道可能比较辣、比较冲的话，会给孩子点一盘清蒸的。像一般成年人，像我们去的话，一般是不会去点清蒸的，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0: 蒜蓉的其实也不辣。
1: 蒜蓉的不辣，但是真正要吃的话，就是十三香的是最好吃的，对吧？这个大家对大家如果就手艺好的，可以去菜市场买点小龙虾回来。现在有专门卖那个做小龙虾的那个调料，可以去买一包回来，然后自己家做，又经济又实惠，那是最好不过的。可能就是前期准备工作要多一点，你得买，得洗，对吧？得炸，得烧，但是你可以找一个周末。就是其乐融融，大家在一块儿的话，一起来动手，那也挺好啊。
0: 其实小龙虾呢，就是特别烧出来那个颜色也好看，红红火火的，吃起来也香。
1: 是的，
0: 尤其是小磊说到了，配上小啤酒，
1: 小啤酒，
0: 啤酒龙虾，
1: 或者配点碳酸饮料，
0: 经典搭配。
1: 就喝点，他们说这个配点碳酸饮料，那口气儿就特别适合配小龙虾。好吧，但说上阿姨上了年纪，还是那句话啊，这种东西就是尝尝就可以了。像我们其实也不能多吃，像烧烤、小龙虾都不能多吃，对吧？它对于到健康来讲，那肯定是没有那么好嘛。
0: 对，尤其是烧烤。
1: 对，好吧，来，我们的热线已经开通了啊，0551-634-5839，0551-634-5839。
0: 我们来听歌，听一首孙楠和许茹芸合唱的作品，叫《真情真美》，希望也能够听到大家更多对于美好生活的分享。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相伴节目为大家正在直播送出，热线号码0551-6345-8395 6345-8395，您可以来拨打。
1: 没错，是生活里的问题难题，我们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我们继续带领大家来长知识啊，来跟大家昨天说的是一个洗头，对吧？
0: 嗯，
1: 我们说这个洗头的问题，说谁不会洗头呢？今天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个问题，就是早上早起的问题。早上起床，很多人会做一系列的事情，都说一日之计在于晨嘛。清晨不仅是一天好的开端，更是人体养生的黄金时段。早上起床，起床，喝水，排便，吃早餐，对吧？这些都是每天重复的事情，看似很小很平常，但其实它暗藏了很多健康的门道。
0: 嗯，起床还是有讲究的啊。先来说起床，这三步千万要稳。
1: 嗯，
0: 刚睡醒的时候，身体还处在低速运转的休眠状态。
1: 嗯，
0: 心跳、血压都没有恢复平稳。
1: 嗯，
0: 如果说猛地坐起，
1: 嗯，
0: 下床，大脑容易短暂供血不足，增加头晕，
1: 嗯，
0: 心脑血管突发问题的风险。所以要记住三个30秒的起床方法，安全又稳妥。
1: 嗯，哪30秒？
0: 醒来，先在床上静躺30秒，
1: 就躺着别动30秒、
0: 然后缓缓坐起，静坐30秒，
1: 坐在床旁边坐30秒，
0: 3个30秒，
1: 先是静坐，然后再坐床边，
0: 对，那做完这三步之后呢，再正常来起身活动。
1: 这是3个30秒啊。另外呢，就是晨起第一杯水不要乱喝啊。经过一夜的睡眠，身体处于缺水状态，一杯温水能够快速补充水分，来稀释粘稠血液，减少血管负担。但水选对，或者是不对，它都会这个影响到你的健康。首先说你水有没有选对，首选300毫升的温白开水，小口喝，唤醒肠胃，促进全身血液循环，是适配绝大多数人的选择啊。
0: 这些饮品不建议空腹喝。第一种，淡盐水，日常饮食盐的盐分呢本就超标了啊，您早上起来额外的补盐会加重肾脏的压力，还容易造成血压升高，这是第一种，不建议空腹喝。第二种是蜂蜜水，糖分占比极高，空腹饮用会提升血糖，肠胃虚弱的老年朋友、1岁以内的婴幼儿是不适合的。还有柠檬水和苏打水，柠檬水的酸性较强，容易刺激胃黏膜，胃病患者要避开。弱碱性苏打水也不适合空腹饮用。
1: 好，刚刚说的是喝水，再来说晨起排便的时候，肠道更轻松。晨起那及时的排便能减少代谢废物在体内的堆积，降低肠道不适的风险。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记住2个要点：第一，专心；第二，如厕的时候不玩手机，不分散注意力。现在特别是很多男性朋友啊，就是一去上厕所，手机一带，里面一坐呢20分钟，其实你说他是在排便吗？他有可能是在刷手机啊。单次排便时间控制在10分钟以内。久蹲久坐容易诱发什么叫痔疮，排便不要过力，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用力过猛可能会加重心脑血管的负担，引发意外。
0: 好，我们再来说说早餐啊，早餐不要敷衍，吃对，时间可以护血管。

0: 应该是在12小时左右，最长不要超过15小时。规律的三餐时间能有效守护心血管健康。
1: 嗯，那另外呢，分享两款营养的早餐啊，简单又饱腹。一个是牛奶加水煮蛋加全麦面包加新鲜的番茄。第二呢，就是热豆浆加牛肉生菜烧饼加一小把坚果。这个就是根据个人的这个喜好来定，这个也很简单啊。牛奶、鸡蛋、面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水果也可以啊。
0: 嗯，好，再来教大家三个小动作，可以唤起身体，让您更精神。起床之后总觉得脸肿，精神萎靡的，利用早晨的晨起10分钟做一套简单养生的小动作吧。
1: 嗯，
0: 干洗脸
1: 啊，干洗脸。
0: 啊，双手搓热之后呢，轻敷双眼，顺着面部的轮廓向上向下轻柔提拉，途中按揉鼻翼两侧、眼周、额头等穴位，全程轻柔按摩，既能够促进面部的循环，消水肿，还能够舒缓疲惫，唤醒五官。
1: 嗯，按揉双耳，耳朵分布着很多养生的穴位。早上起床揉耳特别多的好处，先揉捏耳垂，再按揉耳后根部，然后用手掌推动耳廓，轻轻地捂住耳孔，反复放松。整套动作可以来疏通经络，辅助平稳血压，还能提升您的专注力，这个叫做按揉双耳。
0: 还有就是呢，五指梳头，哎，怎么梳呢？用食指的指腹从前到后梳理整个头皮，顺着发际线慢慢的揉压、揉搓，直到头皮微微发热。千尺梳头可以生发阳气，缓解头部的紧绷，改善头皮的状态，减少脱发的困扰。
1: 嗯，好，这就是跟大家说的早上起来做的事情，您做对了吗？其实早上起床，只要咱健康、安全，然后每一步都稳稳的，哎，咱身体呢就会越来越好啊。好嘞，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正在开通，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来接大家热线电话啦。
0: 听一首电视剧《西游记》当中的一首插曲《女儿情》。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以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我们来迎接吴叔叔的电话。吴叔叔你好。
12: 你们好。
13: 你好吴叔叔，请说。
12: 我有这个心，也有心跳慢。二年有什么飞机长，外加飞机节。就是刚我问你，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
11: 心率
12: 就这个时间。
11: 您心率跳是一分钟多少次啊？
12: 在40。
11: 40啊？
13: 您
11: 多大岁数啊？
12: 我74。
13: 好，我跟您说啊，这个我们先说您肺气肿的问题。肺气肿它的核心原则就是您得清淡饮食，少油少盐，然后呢不能吃这个刺激的，比如说辛辣刺激的肺气肿是不能吃的，要多吃鸡蛋牛奶瘦肉鱼肉豆腐，保证每天鸡蛋和奶制品的摄入，好吗？就是肺气肿这边。肺气肿的话，每天要补水1500到200毫升的温水来稀释你的这个痰液，然后能够方便你这个咳嗽的时候会舒服一点，这是肺气肿的问题，就每天要多喝水。
12: 因为我不咳嗽，没有痰。
13: 那还行，那你每天辛辣刺激的是一定不能吃的，然后呢就是特别胀气的东西，像碳酸饮料胀气的东西，土豆也要少吃，油炸的不能吃，过咸的腌制品，咸肉咸鸡这些都不能吃。您吃的要清淡饮食，少油少盐，多吃一些优质蛋白，这是肺气肿，好吧，跟您说一下。
11: 您的心跳叫心动过缓，对吧？去看过医生吗？
12: 我就是每年你看的，我是20号看的。
11: 医生怎么跟您说的？
12: 20号医生搞什么呀，你感觉一九不能沾。就是你干一好保养，配两鱼给你干。
11: 那您头晕吗？有乏力吗？这种情况吗？
12: 头晕的时候，如果要弯腰啊，弯腰要如果弯长了一点点，那头肯定晕。
11: 那就猛洗的时候头有点晕是吧？
12: 猛洗，那我又不会猛洗的了。
11: 我知道，反正就是突然。就是变换一个那个体态的时候嘛，对吧？它会有影响。因为这一块呢，它涉及到有病理性的因素。
13: 对。
11: 还有什么生理性的因素？ 需要排除，就是需要排除病理性因素，因为这个生理性因素的话，对你来说可能不会有影响，因为它什么？它是长期运动人群会出现这种情况，您肯定不是了。
13: 是的。
11: 那您只能去排除是不是有病理性的因素。
12: 运动我老早运动，现在我因为发现这个事情我是根本不会运动的了，对不对？
11: 那个就是那是运动员，针对运动员的。您最好去做什么，像心电图啊，或者是心脏超声啊。
12: 我这次就是检查出来的，就是讲那个他背了个什么立态什么心电图。
11: 哦，动态的是吧？
12: 对，动态心电图都背得上，就一个警察，就是这警察出来这儿。我问你的意思呢，就是搞家好像你们进食的东西呢，却还有些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就是什么东西吃对人对他这个是情况有好处，什么东西不能吃，吃的对他有坏处。我问你就是这种意思。
11: 我跟您说啊，如果说您出现这种心动过缓的话，不要自己服用一些像生心率的药物啊，或者是保健品啊。不要自己去买东西服用，这是需要由心内科医生评估之后来给您开药的。
13: 对，因为很多东西，这个东西确实是就是很专业的一个事情。对吧？这个
12: 开的
13: 对，就您吃医生给您开的这个药比较正规一点。
11: 还有您注意密切观察，
13: 对数据啊，观察数据。
12: 他也刚着嘛，在三至六个月。
11: 好，那您还有个什么？还有个肺结节是吗？
13: 刚刚给他查了，就是他说的是，长肺气肿。对，他问的是肺气肿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刚才已经跟这位听众说了一下，
11: 说过了。好，
13: 王
11: 叔叔还说他有肺结节是吗？
12: 对。
11: 肺结节是多吗？
12: 肺结节就是你这种讲两毫米至九毫米，多少他哥哥我也没问的，他也没讲。
11: 医生给什么样的医嘱呢？
12: 给什么医嘱啊？
11: 对他怎么说呀？
13: 有没有跟您说怎么
11: 去对待他呀？
13: 对呀、
12: 他没讲什么怎么他以下的他都没讲，我只问他有多大。他讲两毫米至九毫米。也没讲，反正唯一的就讲烟不吸酒不喝，就光这个两样。
13: 对，就烟不抽，酒不喝，这个确实是对的。
12: 那就另外两个，你干脆好好要好好的保养。
13: 对，就是好好保养，就是稍微的运动一下，然后呢，这个清淡饮食。
12: 就
13: 刚
12: 胖的东西来了，就配点药，就我们提个单子，
13: 配点药。
12: 我跟那两个讲，你想问他有公斤那个的。
13: 这个倒没有什么，我就觉得是这样，就是第一，药物这方面就得听医生的，另外这个平时的生活方面只有靠自己，对吧？自己生活当中注意一点，然后吃东西稍微辛辣刺激的呀，油炸的呀，高盐高油的不要吃，吃的清淡一点，多喝水，这个对您健康来说都是有好处的。
11: 平时生活作息要有规律，
13: 对、
11: 啊、
13: 这个也是的。
11: 当然这个肺结节你不要太紧张啊，很多人在这个年轻的时候他就会查出来有肺结节。
13: 是的。
11: 好，
13: 好吗？
11: 吴叔叔，
13: 好，再见啊！不客气啊！不客气、啊，
11: 没事的。
12: 再见，
11: 再见。
13: 当然，这个就是吴叔叔啊，吴叔叔他这个问题，他也是个大众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可能也有类似这方面的问题。但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就像我们刚刚之前给大家来科普个知识，到了夏天之后，不能私自的停药加药，因为夏天有的时候这个疾病它会忽高忽低，你不能私自的说我好了我就停药，不好我就加药，
11: 就是降压药。
13: 对，这个是要第一是要听医生的，还有像第二吴叔这个问题，医生给他开了药，您就也是听医生的去吃药。平时的这个生活饮食方面那只有靠自己，对吧？
11: 还有吴叔叔你要注意，如果说药吃完了之后，医生说你要定期的去回访，你要记得啊，到时候再去看医生。好，我们来 关注一下在公众号上朋友们的一些问题啊。
13: 嗯嗯，
11: 留言的很多朋友们通过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保持互动和交流。
13: 好，微信公众平台也很简单啊，添加搜索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来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我们也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嗯，当然这些留言我们会一条一条的来关注，如果没有来得及回复您别着急，我们也会找时间来给大家来进行这个一一的回复啊。好嘞，我们来看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有什么样要说的话啊？
11: 风清星吹他的问题说，他说夏季的养生秘诀，他说听到有两个字，
13: 叫什么？
11: 叫吃苦，吃一些苦味的食物。
13: 哦，对啊，夏季养生秘诀。
11: 那的确，夏季阳气是充足的，人体精神饱满，阳气上行容易引发心火过旺、肝火过旺。
13: 嗯，
11: 中医讲究的是叫辛开苦降，辛辣食品呢可以散发苦味，食品能够引火下行。夏季吃一些苦味的食物，既能够去火、去燥湿，还可以健脾和胃。
13: 嗯，
11: 啊，那因此夏季吃苦叫胜进补。那这个夏天你吃苦了吗？
7: 我们经常听到这么一句俗语啊，叫做夏季吃苦胜似进补，那意思叫告诉大家进入夏季以后呢，咱们要适当的吃一些苦味的食物啊。所以您跟我们说说，大家可能会不太明白，那进入了夏季咱们身体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为什么要需要通过苦味食物来进行调理呢？
14: 实际上呢，我们人体啊也是一个小宇宙，随着天地的这样一个运转，体内的阴阳也发生不断的变化。我们说的春夏秋冬，实际上呢也是我们说的阳气升降沉浮的过程。那么春天到了，那么地下的阳气呢开始往上升，到了立夏，那么地面的阳气就足够的充足了，万物生长。这时候呢，人体感觉非常的这个精神饱满，阳气这个也非常充足，啊，这个精神也很好。但是同时呢，这个由于阳气从下往上走，那也会引起一些不良的一些反应，比如说有的会引起我们说的心火过旺、肝火过旺这样一些变化，比如我们说的这个心火上炎了、肝火这个上亢了等等啊，这些表现啊。所以说这就是到了夏季以后，那么我们身体发生的一些改变。这就是说为什么要说吃苦味呢？我们中医讲呢叫做什么呢？辛开苦降。辛开苦降就是辛辣之品可以这个散发，那么苦呢是往下走啊，引火下行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夏季吃一些苦味的食品，从我们饮食这样调理，对身体是非常有这样一个健康的一些益处。
7: 明白。嗯，所以也是和季节的特性相结合，和我们人体这个时候的一些特征相结合，对吧？用苦味食物它一个降的

0: 作用来帮助我们调节。
1: 是的，嗯，虎呢，我们讲这个，它既能够去火，嗯，也能够燥湿，嗯，这个时候呢，在夏天呢，对于脾胃不适的人，那么这样通过一个食品的苦味啊，也可以健脾和胃。
2: 好，我们来接听刘阿姨的电话。刘阿姨您好。
3: 嗯，哎，你好刘阿姨，导播老师帮我
2: 看
3: 一下，
2: 看
3: 看
2: 热线，嗯，是不是刘阿姨等的时间比较长了，挂断电话了哈，没关系，你还可以继续拨打电话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嗯，热线号码0551-6345-8395，6345-8395。
3: 好，其实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包括在微信的群里面，每天的留言啊，我们看完之后，嗯，都会来集中一段时间给大家来进行回复。嗯，我再来看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跟开空调有关的事儿吧。就这个天，我们刚节目开始的时候说到开空调，对吧？空调这个东西，好多人认为是不是我出门把它关了就省电呢？嗯，就是我回家再开，嗯，出门就关，嗯，对吧？就是嗯，空调现在是消暑的利器嘛，空调好用是好用，但很多错误的方法就会让你家里成为最费电的电器，反而不省电。比如说使用空调的时候，一开一关它是费电的，还有一直开着很费电，很多人用了好几年空调都没弄明白这个问题。稍后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空调怎么开省电，怎么开费电的问题，嗯，好吧？
2: 好，我们来。接听刘阿姨的电话，她电话打回来了。刘阿姨，嗯，你好。
4: 啊，你好。
3: 哎，你好，刘阿姨，请说。
4: 嗯，我想跟你讲一声。
3: 嗯，您说。
4: 我今年73岁了。嗯。我的阿的奴都不笑我。嗯。都不问我的事。嗯，我还有脑梗，我还有心脏病，我血压还高。嗯。嗯，我得需要什么人帮助我？
3: 您需要什么人帮助你？
2: 嗯，您几个孩子呀？
4: 我三个孩子。
2: 三个孩子。
4: 暴力，他爸爸不要他问我的事。
3: 什么？就是您三个孩子现在，他爸爸让三个孩子不要管您，就是之前会有一些问题，然后导致了这个您跟他之间的一些矛盾，对吧？嗯。现在您是一个人过吗？
4: 啊？
3: 您现在是不是一个人过？
4: 我一个人过。
3: 嗯，您的收入怎么维持？
4: 我这些就是捏点个汇平维持生活。
3: 嗯，有没有什么低保之类的？
4: 嗯，低保就100多块钱嘛。
2: 嗯，孩子当年就是在他成长过程当中，您抚养了吗？
4: 抚养了。
3: 嗯。嗯。然后是这样，您现在来找我们，意思就是说谁哪方面的这个机构能给您进行一些补助，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意思？
4: 我是讲什么人能帮帮我。
3: 嗯嗯，就是还是希望一些这个。
2: 您现在最大的诉求是什么？
4: 最大的诉求就需要人帮帮我。
3: 嗯，您是需要金钱上的帮助吗？还是需要其他什么样的帮助？
4: 嗯，对，金钱也造，就是生活也造。嗯，
3: 您嗯，您现在每个月如果靠捡废品的话，是不是维持生活也就只能维持生活？
4: 还住的房子，还有住的房子，
2: 嗯，
4: 那还有月子费、水费、电费、房费、生活费，
3: 嗯，
4: 承担不了了。
2: 您怎么当时家里的房子呢？
4: 家里的房子，老伴给我两个，他子么们多，他净欺负我。
3: 嗯，我跟您说，您现在跟他有没有离婚？
4: 嗯，没有。
3: 是还是在婚姻的存续期，对不对？
4: 在婚姻期间，其实我俩18年都没在一堆了。
2: 嗯，
3: 好，就是
2: 这样。其实刘阿姨这种情况它比较复杂，要不我们给你一个法律的服务热线，你问问看，像你这样的情况，怎么能够让自己以后的生活会更好？
3: 而且会有一些公益组织，看能不能来帮您一下。
2: 对，
3: 当地的公益组织，您是哪里的？
4: 嗯，我是水家湖的。
2: 哦，长丰的。
3: 长丰的水家湖是吧？
4: 嗯嗯
2: 嗯
3: 嗯，您那边有这个，比如说居委会或者社区吗？
4: 居委会，其实他说您有儿女，他不问我的事。
2: 嗯，按讲的话，您儿女有赡养您的义务。
3: 对，我知道，但是他家里的情况可能比较特殊一点。来找一下一个法律服务热线，我正在网上给他搜。那有一个12，我看一下啊。
2: 嗯， 有一个五位数的法律
3: 12348，有一个12348，您可以
2: 预约，您打电话去，
3: 您打12348预约长丰县政务中心法律援助窗口到您家给您解决您的问题，好不好？
4: 嗯，
3: 他可以上您家来给您解决。
4: 号码多少？
3: 12348。12348。这个是12348，您可以给他打电话，把您的情况跟他说一下，说完之后您问他怎么解决，能不能有人上门给您解决您的这个问题，因为他们那边是比如说有一些纠纷该怎么处理，遇到家庭问题怎么处理，他们会有专业的人来给您对接，好不好？
4: 哦，好好。
2: 就是到最后，其实您的孩子跟您现在可能也不太亲，对吧？
3: 嗯，
4: 不太亲。
2: 其实他们跟您不太亲，他没有跟您平时日常生活的帮助，但他们肯定要拿出一定的一些，比如说金钱，给您提供一些这样的一些帮助是必须的。
3: 好吧。哎，好嘞，
4: 好，
3: 再见啊。
4: 谢谢，
3: 好，不客气。好，来接王阿姨电话。
2: 哎，王阿姨你好。
0: 哦，两位主播好。
3: 哎，你好，请说。
0: 嗯。我想问一下，那个姓梅是哪一天？
2: 姓梅，你的是就是姓梅雨季节是吧？
0: 对对，姓梅。
3: 2026年的入梅时间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3: 嗯，好，帮您查一下啊，今年2026年的
2: 入梅时间。看如果入梅一般都是在这个月。
3: 6月14号，我这边帮您查是6月14号入梅，出梅是7月15号，预计啊。
0: 出梅是6月15号啊。
3: 对。
2: 出梅是7月份。
3: 7月份对。
0: 哦，
3: 因为合肥地区常年来说入梅都是在6月中旬呀、啊，对吧？
0: 哦。
3: 一般来说6月中旬。
0: 入梅是6月14号是吧？
3: 现在查是6月14号，你那边查呢？
2: 我这边查也就是在这个
3: 月中
2: 期间，
3: 就在月中，6月中旬。
2: 6月中旬，
3: 对。因为我帮您查的是2026年的这个时间。
2: 说今年的主梅雨期入梅时间比常年晚了3到7天。
0: 3到7天。
3: 对，好吧。
0: 谢谢啊。
3: 不客气。
2: 不谢啊。当然这个他要根据这个具体的天气当时
3: 的
2: 表现啊
3: 来定啊。好嘞，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就正在为各位开通了，把刚刚那个空调的事情跟大家说完啊。空调究竟一开一关是省电还是费电，很多人为了节省电，一天开空调好几次，热了开，凉快就立刻关，然后不到半小时热了我又开，我要出门拿个快递买个菜我又给它关上。有这样的情况吧？我觉得是不是说到大家心坎里了？
2: 他的意思说，
3: 我关了就省电了。
2: 我用的时候开，不用的时候我就立马给它关掉。
3: 对，一天可能得开关好几次。其实频繁的开关空调反而更费电，跟大家讲一讲啊。因为空调的启动阶段的能耗是很高，就刚刚启动的时候，它的能耗是最高的，重启次数多，总能耗会超过空调一直开着的能耗。而且空调工作时间越长，这种对比就越明显。此外呢，频繁的开关空调可能会造成压缩机的损伤，导致空调使用寿命是缩短的。想要空调省电，更有效的做法是尽量减少室内跟室外的热交换。空调不用的时候彻底断电，合理利用睡眠模式以及使用变频空调。
2: 那夏季用空调有一个省电秘诀来告诉大家。有人说，空调开除湿模式也可以制冷，用起来还更加省电。那么，除湿模式用起来真的是更省电吗？如何才能够既凉快又能够省电的使用空调呢？专家说了说，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可以打开空调的除湿模式，保证室内湿度在45%到65%，能提升体表的舒适度，而且有利于人体健康。如果室内的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开制冷模式，等到房间温度下降到之后呢，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还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
3: 北方的大部分城市的夏季室内炎热，但并不潮湿，应该选择制冷模式，特别是温度较高，例如比如说40度的天气，开启除湿模式，不但不能省电，反而会增加耗电量，而且 降温太慢会影响舒适感。我们说的是北方啊，比较干燥的地方。
2: 嗯，
3: 想要健康吹空调，有一些。

0: 建议跟大家说啊，第一，定期的清洗空调，这个之前我们节目其实讲过很多次。
1: 如何清洗啊？
0: 对，怎么清洗啊？就是很久没用的空调，就用之前要清洗，然后里面的过滤网也要长期清洗。第二，避免就是很快的冷下来又很快的热，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1: 骤冷骤热。
0: 因为我们空调的机体的适应力是有限的，比如从很热的环境中突然进入空调房，或者从空调房突然进入很热的环境，机体容易出现免疫力紊乱，免疫功能也会下降的问题。
1: 还有保持室内的湿度，恰当的湿度对于呼吸道的黏膜、皮肤等免疫功能的保存很有帮助，所以要保持室内有一定的湿度，这避免什么又冷又干啊？可以适当的饮水补充水分，也可以在空调的出风口下方放置一盆水来改善湿度。房间内的湿度控制在40%-60%为合适的。
0: 另外温度不要打太低啊，一般来说是26度左右到27度，对中老年朋友来说是最合适的。太低的话，室内温差和室外温差太大了，会引起不适的一些症状。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头晕啊、皮肤干燥啊、口干舌燥等问题都会出现啊。就空调温度不要说一下我开就20度、22度，其实不好啊。
1: 好，有听众电话啊，我们来迎接听众陈叔叔的电话。陈叔叔你好。
2: 王爷你好。
0: 哎，你好，请说。
2: 我想询问一下子，我刚刚听那个崔家湖的那个事情，跟我是同样的一样的事情。我想询问，像我们在市井要讲都是哪些部门能看看我们。
1: 陈叔叔，您有几个孩子啊？
2: 我是两个孩子。
0: 您就等于跟他的情况很像，两个孩子，然后孩子都不管您，对吧？
2: 那是一样。我跟你讲实话，几年前连个电话都没有，打着电话来连电话都不接。我思想非常，主要在现在的家庭当中。我的压力在这，你讲现在我都不敢讲，你在婚外喜事什么事情，我都承担不了这些事情。到人家这。人家都是旧人失踪的，人家都千八百的，我是人家三八百的，人家都给我都做不下去这些事情，我都承受不了这些。
0: 好，您不急啊。
1: 叔叔，您说的说什么千二八百是出人情是吧？
0: 对，他说别人家出人情，他别人出很多，他没
2: 办小事啊，甚至提亲小孩出生那这些事情呢，我们家这复杂的很。
0: 好，
2: 就小孩考错的，有的商量的，什么是这些到场，现在都最少点都500块钱，没500块钱。
0: 好，是这样，陈叔叔，
2: 我承受不了这些事情。
1: 叔叔，我
2: 现在
1: 您说到这一点，我都觉得您不要太在意这个面子的问题。这个您不要太放心上。
2: 我是要我们家户的人，是大门家户的人，这些事情都全。这是谁不该教的事情，就像我咱这生活日子过不下去，我想问问这情况。
1: 您现在平时是一个人生活吗？
2: 我打过小135的135，这也大概打这个乡里也来打我电话讲这样事情。讲这样事情我咱都不能跟你们讲，讲这事都犯错。
0: 好，是这样。您是打了这个就是乡里面来人的，是这样。我们给您一个建议，跟刚刚那个阿姨这样，您去找一下这个有法律援助的，就比如说他能够帮您看一下有什么样的一些法律机构或者是一些公益组织能帮助到您。然后呢，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您的孩子每个月应该对您承担一些什么样的赡养义务，他能够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指导，好不好？他跟乡里面这个是两个意思。
1: 因为你乡里那这帮你就是他就是协
0: 调算调解的。
2: 我是心情也很难受，我听讲的那人跟我是一样的道理，我就想询问一下子。
0: 我跟您讲是这样的，我们刚跟您说乡里来人顶多给您只是调解，然后给您解决问题。但是我们刚跟您说那个12348，他那个是法律援助人线，因为现在还是会有一些公益的法律组织。
2: 我们现在是一淮南，那是不是那一个电话号码呢？
0: 可以打一个电话，淮南
2: 也可以的。就12348
1: 。
0: 您试试看看他那边有没有一些更好的方法。 好不好？您问问看，就是我觉得，您询问一下，把您的这个诉求，把您的情况跟他说，他们见的这个类型比较多了，然后就能给您分析出一些方法，看怎么样解决您的问题，
1: 看怎么样能够真真切切的帮到您，好不好？陈叔叔，
2: 谢谢王小小林。你们未来跟老年人做了一些好事。
0: 哎呀，不客气。
2: 也不是指人跟脑筋养成差，我也想不到后面的好话。
0: 哎，能帮到您就行了。
1: 叔叔是这样的，
2: 撑不住了，就想流泪了。
1: 叔叔是这样的，就是您别指望着孩子，如果说这么多年来都是对您这种的态度，你指望他哪天是不是突然就是？改变有大的改变，估计
0: 暂时也不可能，对吧？
1: 你都请你们的这个当地的一些机构来给您做调解了，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作用，
0: 是
1: 吧？
2: 对，
0: 哎，好，所以您现在就换条路走，您换条路走。
2: 他就讲那什么家务事，哎，我也不讲什么家务事，我意思就讲我讲的一个日子过的很，也是跟那人，我的家庭现在是那房子以前盖的，现在是破烂的家庭了。
1: 叔叔是这样，
2: 就在上次就下两颗时间，下了半个钟头时间的大雨，到二十分钟的时间，在屋里就开始进水了。
0: 好嘞，是这样。
2: 现在就是进的最多的，那床都飘起来。
0: 哎呦，
2: 你让我怎么办？
0: 哎呦，好，是这样，我们
2: 就上没了，是不是？我自己我咱没的能力了。我心里边那悲痛。
0: 好，我跟你讲啊，是这样，我们刚刚说了，就是让您换个思路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您把您的情况全部都跟他讲完，你问他有哪些组织可以来帮我做一些事情，你把您的想法也跟他讲，好不好？
2: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好嘞，好，再见啊。
1: 再见。
0: 好，由于时间关系也不能聊太多，但是希望这个能够帮助到大家。我觉得有问题我们就解决不了我们再换个思路再去解决，好吧？我们节目的尾声部分了，刚刚把最后两个没说完的给大家来就是大致再过一下啊，就健康吹空调的几点，一个定期清洗空调，一个是不要忽冷忽热，一会儿在空调房间一会儿要出去，保持室内的温度，然后呢空调温度不要打太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要定时的开窗通风，您开了空调之后建议这个开窗通风也要在大概两三个小时或者半天的时候，你得开窗通风20分钟到半个小时，
1: 还要避免直吹身体啊，
0: 不能空调对着吹啊，
1: 对头面部啊，膝盖、小腹、腰部等对温度比较敏感的部位是要注意的。
0: 还有这个开空调风向朝上，其实更制冷。开空调制冷的时候，最好把空调的风向往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的循环，制热的时候是要往下，它是。不是一个道理，一般来说冷空气向下走而热空气往上走，所以说夏天开空调要把这个风往上。另外老人也要及时开空调，很多老人说我不觉得热，但是会出现隐形中暑的现象啊，就是年龄升高你的这个皮肤温度啊敏感性啊它都会下调，所以说长期处在高温高湿不通风的环境当中会出现脱水，然后散热不好，所以说老年人也要及时开空调，好吧，
1: 还要保持室内的通风，
0: 这个都很重要。
1: 在我们的听友群里，哎呀，这个阳光正好，这位好朋友，就是中午的这道菜不错嘛，
0: 烧了一片，
1: 它叫炸眼鱼。
0: 对，它的眼，我看了一下，我说我们刚刚还在说它这个鱼特别下饭。
1: 对，我是不是就那种小毛鱼，就是腌的小毛鱼，
0: 有点像啊、哎呀，真的是我们的群里都是
1: 美食达人，
0: 美食达人。好嘞，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晚上6点到7点，大家可以来听一下我们节目的重播。明天早上的9点钟，依旧锁定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锁定我们。我们的相伴，明天早上再见吧。
1: 好，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荟萃名家评书，演绎传奇故事，名家书城。

0: 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1: 哮天王白春在树林被雨，遇上个和尚劫道。白春心说真有意思，这种事让我碰上了，这可是头一回。我跟我老师学了这么些年的武艺，还没比量比量究竟我这功夫有多高，能耐有多大。这回拿这和尚做做试验。那白春十七八岁，还没脱离开孩子气，乐呵呵的来到出事地点，冲着和尚一笑：“师傅，你挺好吗？”“弥陀佛！”把这和尚吓得一拨了脑袋。在毫无注意的情况下出现一个人，他能说不害怕吗？但仔细一看，是个白面书生，所以他这个心呢又稳定下来了。这和尚把掌中的大斧子一背：“弥陀佛，你是干什么的？走路的，你走你的路，你少管闲事。”这话说的，师父，天下人管天下事吗？遇上这事儿我能不管吗？我想借问一下，你这是干什么？这是哪出戏？这是戏呀！和尚一听把鼻子都气歪了。我在这儿劫道。哦，劫道啊，我看不太合适吧。慢说，您是个出家人，三宝弟子，张嘴念佛，闭嘴念佛，您就是个普通人，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国法也不容啊。我看算了吧，谁让我遇上了呢？看在我的情面上，把这人给饶了吧。被劫的这个人一听啊，可遇上救命星了，也不在地上跪着，躲到白春身后去了。“哎呀，小英雄，救命啊，救命啊，他要打死我。”白春一看这人吓坏了，也许是下雨浇的，手脚冰凉，浑身都哆嗦成一个了，光着个膀子，裤子都湿了，地下还放个包。他就问怎么回事儿？别着急，你跟我说说。我是个做买卖的，住到南海县。我正在这儿路过，就叫这和尚把我堵住了。他说他手头紧，要点零钱花。我把我身上仅有的八两银子都给了他，他还不依不饶，他又要我这包。我一赌气，包给你吧。结果他还不干，还叫我扒衣服。这不，我扒了个大光膀子，他还不答应，还要我的裤子。你说这怎么办？哎，真是个损贼啊。好了，你退到一旁把衣服穿上啊，这事儿交给我了，别害怕。白春乐呵呵到和尚近前，在兜里一伸手掏出一包银子来。那白春他们家有钱，

0: 还有银票。白春旺掌中一托，我和尚，我看你怪可怜的，这个人身上他能有多少钱呢？你看我这儿银子可不少，你要不要？要，给我留下吧。不能这么简单，我得问你凭什么？凭我掌中的利斧，是吗？那你过来，咱照亮照亮。你要把我劈倒了，你可发财了。我这身上倒了倒了，能价值千金。那好吧，你就给我留下。白春乐了，师傅，刚才我说的话您忘了，不能这么简单呢。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我就能给你吗？你得露出两手来啊！你还想尝尝苦头？不行，小走天斧子。看来这和尚会两下子，蹦起有三尺多高了，歘，力劈华山就是一斧。白春一看斧子来了，一不慌二不忙，笑呵呵看着，眼看斧子刃离脑门差不远了，歘，他一转身躲到和尚身后去了。和尚一斧劈空，白春没亮家伙，把拳头举起来，使了二成劲儿，照和尚这后脖子啊，梆就这一拳，就这一下，比大锤砸的还重，把这和尚砸的啊呀一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清，摔了个狗啃屎。那个被劫道的人一看呢，拎包就跑了。白春一看跑跑了吧，你走了我更尽心，好全力以赴对付这秃驴。就这样，他一伸手把和尚给拎起来了，起来起来起来，想发财不？啊，你甭叫唤，想发财不？来，不服气儿再来，你接斧子啊，唰唰唰。和尚像疯狗似的，连三并四，又是几斧。白春左躲右闪，嬉皮笑脸，跟闹着玩似的。抽空就给他来一拳头，这一拳头打个跟头。后来把和尚打得动不了地方了，大口大口喘气儿，把斧子也扔了，闭着眼睛在这等死。白春蹲在他对面，乐呵呵看着他，怎么？想发财不？不是，不发了，不发财了。你不伸手，我可要伸手了。你随便吧，杀剐存留，任凭自便。呵，我看你这气儿还挺大呢，还是有点不服啊。我问问你，和尚，你是个野和尚，你还是有门有户？
1: 废话，贫僧。
0: 我有门有户，
1: 是吗？
0: 那你在哪儿出家？敢不敢跟我说？我就在前面不远的金灯寺。我是金灯寺的监寺和尚。
1: 哎呦，监寺和尚还说了算呢，除了方丈就是你了。那么你既是个出家人，不在庙里好好念经，你怎么想起来跑这劫道了？
0: 哎，你问这都没用。你快点给我来个痛快吧，我活腻歪了。白春听着他话里有话，这一路之上啊，就是自己觉着苦闷的要命。正好找这么个人呢，谈谈话，开开心，所以这白春还问起没完来了。你法号怎么称呼？
1: 我叫了尘和尚。
0: 哦，了尘，你跟我说说你为什么劫道？你要能说出道理来，我许就把你放了；你要说不出道理来，今儿个我可不答应。
1: 好吧，你要问我就告诉你：人怕鼻，马怕骑，良心丧于困地，谁乐意干这玩意儿？你讲话了。不但国法不容，良心也受责备。不过呢，我这逼得没办法了，不这么做我就得瞪眼饿。

0: 所以你才做了这缺德事儿。
1: 对。
0: 谁逼你了呢？谁气你了呢？这个我得打听清楚。我说你还问起没完来了，小伙子，我真有点服气了，你这劲头可真够足的啊！小僧也不是吹牛，我练过15年的好功夫，长拳短打无一不精，可碰上了你，我百忙不是了。哎呀，就冲这一点，告诉你们。等我说完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好啊，说说吧。究竟谁逼你来的？哎，小英雄啊，我出家在金灯寺，有一个小小的小和尚，熬了这么多年，当了个监寺，容易吗？我还有个顶头上司，就是金灯寺的老方丈，叫恒宽长老。这人当初我发现他不错，最近2年我才发现他不是东西。他揽不揽权，对我们好坏不说，他竟跟贼勾搭连环呢。您别看我也是贼，我是逼得没招了，跟他们不一样啊。他们不愁吃不愁喝，净做损阴丧德的事。说这话。也就几天前吧，老方丈出了趟远门回来了，把我们金灯寺的大小和尚20多个吧，召集起来开了个会。他说嘛，最近金灯寺要来一帮客人，在庙上暂住几天，要求我们第一，嘴要严，对外界。不要透露此事。谁要走漏这个消息，就要谁的命。第二点，叫我们这帮人小心服侍，不能惹这帮人生气。如果要叫人家挑了理，我们也活不成。当时我这嗓子眼儿就刺痒，我就想问问是谁。结果老方丈没背着我，还真就说了。这些人我记得非常清楚，哦，都谁？有金灯剑客夏绥良，有30比丘卧佛昆仑僧，血手飞廉江洪烈，绝命剑客叶秋生，五阴剑客庄子琴，九头神雕纪成达，决心一指定阴阳老道叫萧德成。还有几位，我想不起来了，一共14个人。说是带队的，还叫什么外国的，叫什么古月和尚。白春不听则可，一听啊，眼睛就瞪圆了。白春一想，他胡说八道，没那么八宗事儿。我在三仙岛问的清清楚楚的，开封府大获全胜。把这帮小子都抓住了，打囚车装木龙送到东京了。说不定这会儿都掉了脑袋了。怎么能跑到金灯寺是暂住几天呢？这不瞪眼穷白活吗？白春冷笑了一声：“我和尚，你真会编呐！你是不是在骗我？”弥陀佛！我要有半字虚假，您了就把我摔死。我都到这份儿上了，我说瞎话犯不上啊。确实是这么回事儿。那你往下讲，是啊。我们恒宽长老说了，来的就这14位高人，领队的叫英光大法师。我这个人呢，还打破砂锅爱问到底。晚上没事儿，我就问我们老方丈，说这些人都是武林高手。听说他们前者贪了官司了，怎么又跑到咱们金灯寺来了？我们长老说，你不知道，抓是抓住了，但是他们又跑了，被天竺国的特使阴光大法师叫古月把他们给救了。 要到咱们庙上暂避一时。至于下步他们上哪儿去，那我没问，因此才叫你们小心伺候。这些人咱可惹不起呀，那都是祖宗辈儿的，要把他们得罪了，咱死无葬身之地。可我这个人呢，好抬杠，我就劝我们方丈，我说既然担这么大风险，咱犯得上吗？好端端的金灯寺，把他们收留是为什么呢？我们方丈说你不清楚，咱们金灯寺原属昆仑山八角台管辖，这是昆仑派的一座寺院呐，人家花钱修的。那卧佛昆仑僧直接就可以管咱们这座庙。他派人前来联系的，我敢拒绝吗？就再担风险也得听人家的。我们老方丈不敢往下说了，我也没法问了。就这样，说这话2天前吧，这帮人来了，和兄弟不得了啊，就霸占了整个金灯寺。他们住也好，吃也好，又不花我的，又没吃我的，我倒管不着。就是这帮人的行为，我有点看不惯。就我们恒宽长老，在他们面前都不如一条狗啊，连腰都不敢直起来，小心侍奉。您就可知我们这帮人是什么程度了。我们都不敌狗崽子，端茶捧水，连大气儿都不敢哈一声。另外，我听说他们要拿这个庙，也不干什么，要把3侠5义的一网打尽。我一听这话，把我吓得脖子冒凉气儿。回到下房屋里头，就跟我本庙一个师弟，我谈论这个事儿。我也没说别的，我说咱这个庙可要热闹了，从今以后不能太平了，将来非变成战场不可，好吗？我无意之中这说话被他们知道了，有个小子叫庄子琴，在窗户外头听见了，大吼一声窜进屋中，拎着我的耳朵把我拎到大殿，这一顿胖揍。打的我是死去活来，非要要我的命不可。幸亏我们老方丈苦苦为我求情，这才把我这条命给我留下了。但是，金灯寺不要我了，把我撵出古刹，从今以后给除了名了。您说，我数年的积蓄都在金灯寺。出来连套衣服都没有了，我怎么办？我从小就出家，到了江湖上俩眼一抹黑，举目无亲，抬头无故，我不得活活被饿死吗？实不相瞒，我2天没吃东西了，饿得我眼发蓝。后来我没办法了，我才一狠心，啊，做了这点缺德事儿。我寻思劫道，弄俩钱儿好换口吃的。哦，都说完了吗？全说完了。我方才说的一个字儿假的都没有。白纯低下头，想了想，一看这和尚啊，说的是真的，心说，肯定是出事儿了。不然的话，夏随良、昆仑僧，他们怎么能到金灯寺呢？活该我哮天王白纯露脸了。这我要到了金灯寺，一顿棍子，全把他们削趴下，然后雇辆车装着，送回东京汴梁开封府。那包大人得多高兴，我爹我老叔得多高兴， 我白春一出世就给我们老白家打腰提气、争光、露了大脸。您说这孩子有多狂啊？他就没想想金灯剑客是何许人也？他手下这帮人都是什么人物？这他都没想，他就觉着自己有能耐。

0: 你呀，要到了官府啊，就掉不了脑袋，也得永远监禁，再没有出头之日。不过呢，我这人心肠还挺软，听你说的这话还情有可原，我就不那么做了。我把你饶了，你觉着怎么样？弥陀佛。您是开玩笑，说的是真的。嘿，你别看我年轻啊，分什么事儿开玩笑，这事儿是真的。哎呀，我多谢恩公，您可急了得了。慢慢，你先别谢我，我还有求于你。那您说吧，您叫我干什么？你能不能把我领到金灯寺去？您到那干什么？我要捕盗捉贼。哦，您是差官老爷，对，我是开封府带刀的御前护卫。你说这白纯多悬呢，他还不知道开封府门冲哪边开呢，自己就把自己封成了护卫。我再告诉你，你知道我爹是谁吗？
1: 不知道。
0: 那是小武义的大爷，玉面专诸白云生。我爷爷就是清风大剑白金堂，锦毛鼠白玉堂。我老叔就是鼎鼎大名的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我叫哮天王白春。弥陀佛，是啊，怪不您这么大能耐呢，闹了半天是将门虎子。哎呀，罪过罪过，我是罪该万死。行了，别说了，马上带我到金灯寺，我现在就要抓贼呀。是。了尘站起来，把斧子也捡起来了，在头前领着白春走，可刚出了树林，他又不走了。白春一瞪眼，我你耍什么花招？不，我没那意思，我是说这，说吧，我有点不敢说，怕您生气。说吧，别吞吞吐吐的，我这人就喜欢直来直去。好吧，那我就说，就您一个人去抓差办案啊？怎么一个人还不够吗？少点儿。那帮人都成了名的剑客，您一个人哪能对付得了呢？再者一说，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您能耐再大，能打过他们14位吗？何况他们手下还有不少爪牙，也有你这么一说。不过呀。你不知道少爷我这能耐有多大，所以你才担心。等你要知道了，你就不担心了，这不用你管，掏钱带路。哎，好，我是说呀，您这人挺不错，年纪轻轻的，别呀好心不得好报，万一到那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是不在缺德的基础上更缺德了。想不到你真有悔过的表现。行了，别往下说了。哎，他们往前走，30几里地到了，在山坡下头树林当中有一座古刹金灯寺。哎呀，这个庙啊，据说是隋朝年间兴建的，因为地方很荒僻，香火不那么盛。也无力把这庙修缮，虽然属于昆仑派管，但是昆仑派也很少往这儿拨银子，所以这个院墙呢，有的地方已经坍塌了，大殿也没经过修缮，房盖上的草都长得多高啊！等来到这儿了，雨也不下了，这了尘和尚用手一指，就这儿。叫门去！哎，你还叫？

0: 我叫门，怎么？你是本庙的人，你不叫门，谁叫门？那我怎么说？你甭管，把门叫开就行。哎，这了尘呢，一瞅这金灯寺腿肚子有点朝前，好不容易，他蹭到角门前头了，啪啪啪，叩打门环。时间不大，庙里响起脚步声，有人把门开开了。往外一探头，哟，师兄，你怎么回来了？这有个朋友，我给领来的。我说咱师傅呢？师傅正在里边呢，请师傅到外边来一趟，我有话说。哎，你等等，那个人是谁？哎，你都甭问了，你快请咱师傅去。待了一会儿，横宽老方丈出来了，一看这了尘呢，把横宽吓得吸了口冷气。徒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把你撵走了吗？你就应该远走高飞呀。师父，别提了，我走是肯定的，不过呢，出了点岔头。这位英雄非叫我领他来不可，我呢才把他领来。他是谁？他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呢，带刀的御前护卫，来到咱们庙上抓差办案来了。抓谁？抓夏随良机，就来到咱庙里那伙人。啊！你到开封府告密了？没有。我也不会分身法，这么远我能去得了吗？师傅，我丢人了，您就甭详细问了。正说到这，白冲过来了。哎，你是庙里的方丈，叫恒欢吗？弥陀佛，正是老僧。对，我是开封府的办差官，今儿个小爷我要伸手抓差。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稍后继续收听。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0: 叫天王白春，叫了尘和尚领着来到金灯寺，叫开门，正遇上老方丈恒坤。当他说明来意，要捕盗抓贼，把恒坤老和尚吓得是魂不附体呀。也不知道他这心是怎么想的，是想竹篮吗？不敢。想劝吗？没那个勇气。正在这时，院里响起脚步的声音，有人提高嗓音问：哎，门口是怎么回事？谁在这儿鸡毛子喊叫的？横宽老和尚一看，坏了，被里边的人发觉了，不敢不回答呀。他赶紧把身往旁边一闪，阿弥陀佛，门外来了位施主，干什么的？我看看。随着声音，有一阵

阵杂乱的脚步声就来在角门。白春闪目一看，呵，里边出来能有20号，为首的是4个高大的和尚。那位说：“怎么都是和尚？您看呢？金灯寺，金灯寺，这是庙上。为首这俩和尚，比别人都高着一头，炸着一臂，每人掌中提着一条熟铜大棍。走到最前面的是个黑脸的，这家伙能有50岁挂零吧？”新剃的脑瓜皮儿是去青再亮，身披紫色的袈裟。到了门前，他看看，一眼，他瞅着了尘了。孽障，你怎么回来了？你忘记给你的处分不成？了尘吓得直哆嗦，躲到白春身后去了。白春这么一听啊，就知道了尘跟自己没说瞎话，这茬碰上了。恒宽老和尚紧给打圆场：“阿弥陀佛，哎呀，二师父，您不要误会，了尘回来是送一位客人。”然后他转身还走，请二师父千万别生气。去你娘的！我这小伙是干什么的？他找的金灯寺有什么事儿？白春一看，嚯，这家伙比秃尾巴狗还横。他这一露面，其他的僧人吓得连头都不敢抬，大气儿都不敢哈。这家怎么这么厉害？莫非他是金灯大剑夏随良的好朋友，还是卧佛昆仑僧？因为白崇刚出世，很多人他根本就不认识，他只能是胡猜而已。想到这儿，白春往前大踏了2步，问你说我吗？你别在这儿鸡毛的喊叫的，小铁今儿跟你说清楚，我姓白，叫白春，人送绰号哮天王，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是我老叔，玉门专诸白云生是我爹，我是开封府带刀的御前护卫，这次来没别的事儿。要抓差办案、捕盗捉贼。我听说金灯剑客夏随良、卧佛昆仑僧等辈潜逃至此，我来堵贼窝子、抓贼来了。这白春是毫不隐晦呀。等说完了之后，这些个和尚先是吃了一惊。倒吸了一口冷气，等后来又镇定下来，看了看就白春自己，后边没人儿，又发现白春小小的年纪，好像个白面书生。这些和尚又放了心了，闹了半天老白家。又出来一个人物啊！我抓贼来了，太好了。实不相瞒，我们的人都在这儿呢。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不过小朋友，抓贼也罢，动手也罢，光耍嘴皮子可不好使啊。你敢跟我进院里头吗？好，那就请吧。恒宽老和尚心里念佛，心说完了，造孽造孽呀！
这小伙一进去是非死不可，拦吧他又不敢拦着，就这样，白春甩大叉，噔噔噔噔噔，走进金灯寺，来到天井当院。白春停身站住，闪目往周围看了看，周围也站着10来个和尚，手里头都拿着家伙，一个个是明眉瞪眼，摆好了阵势，就等着一声令下，把白春都撕碎了、砸烂了。白春可够狂的，没拿他们当回事儿。他往屋里探脖看了看，哎，哪个是夏遂良？谁是昆仑僧？滚出来！告诉他一声，小铁爷来抓他来了。这黑脸的和尚听完了之后，是又气又可笑啊！哈哈哈哈哈！白春呐，真应了那句话了。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你小子够狂的，你就敢大言不惭、指名点姓，要我家金灯剑客，你也没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娃娃！实话告诉你，金灯大剑在哪儿？我清楚，我可以把画给你捎到，但是你得拿出两下我看看。你要把贫僧以及在位的众人都给迎了，不用你说话，金灯剑客自己就来了。我们这一关你要过不去。想见金灯大剑是势比登天。白春一听，怎么？哦，想比划比划，来吧。自从我决意下山之后，始终还没痛痛快快的打过一阵呢。今儿个卖卖力气。再看白春往后倒退，甩掉英雄掌。从黄绫套里一伸手，苍啷，拽出亮银盘龙棍。和尚们一看，嚯，这条棍可够亮的啊，另外可够粗的。就冲他小小的年纪，使这么沉的棍子，真没想到，莫非是空心儿的吧？就外边那一层吧。这和尚们胡思乱想，白春把黄绫的套往腰上一围，往手上吐了点唾沫，把大棍一背，高声断喝：“拿个过来！”在这黑脸和尚的后面，有个白脸的，手里也使条大棍，揉就跳过来。二师兄。哪有功夫跟这小兔崽子废唾沫，把他拍扁了，拉出去就得了。完了，小子，招棍！泰山压顶就打下来了。白春一看，哦，也使棍的啊，不过比自己这条棍要细得多。白春一想，正好，看看我跟我三位老师。学的这个能耐好使不好使？他使了个海底捞月，往上一兜，哎呀！其实白春还没怎么使劲儿，两条棍碰到一块儿，那个和尚就受不了了，烫啊！肉没等念咒，就系了飞棍。和尚低头一看，虎口都震裂了。这个白脸的和尚转身刚想走，
白锤往前一根步，手腕子一翻，在这儿，啪！

0: 正坐后脑勺上，打了个万朵桃花开，死尸栽倒于地。还有个紫脸的和尚，晃双铲上来了，哇哇拿命来，刷刷刷刷。白春一看你练什么劲儿啊？我还没伸手呢，你接棍子，啪溜，铲飞了，啪一棍，脑瓜碎了。又过来几个和尚，有使刀的，有使枪的，有使棒的。白春也不知道他们是张三李四，心说反正抛出我去，这没好饼，啊，逮谁我砸谁。这一伸手打的是刀枪乱飞，乒乓绕绕，砰砰啪啪啪，一转圈又死了六个。咱说的可不是悬呐。白春真有能耐，这小伙这力气要多大有多大，没边没沿啊！这些人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和尚们就沉不住气了。哎呦，今天来了个杀人的小祖宗，怪不得一个人敢闯金灯寺，闹了半天他真有两下子。那黑脸的和尚亲自来动手，抡棍一砸，让白春嘡一棍子把他的棍就崩飞了。黑脸的和尚一看不好，转身往屋里就跑。他是头，他一跑，那些和尚沉不住气了，呜，呼了堆了，都往屋跑。刚上了台阶，走到廊檐下。白春一想，进屋啊没那么便宜，抡棍子他就追上来了。尔等哪里头啊？招棍！呜，也不知道揍谁，他这棍子奔人群就拍去了。和尚们吓得往下一蹲，这棍子没揍着人，旁边是一颗柱子，这柱子也有两个人手拉手那么粗，让白春这一棍子正削到柱子上，这乐子大了。耳轮中就听咔吧稀里呼噜，天塌地陷一般呢。闹了半天，让白春这一棍子把明柱给揍折了，房沙子上的连砖瓦在木料整个塌落下来了，把这些和尚整个给捂到底下了，把哮天王也吓得一扑了脑袋，撤！打电步飞身行跳到圈外，再看尘土飞扬。等尘土过后，他擦擦眼睛一看，他乐了。这一堆和尚都砸成馅饼，什么模样的都有，包括那个黑脸的和尚也砸得七窍流血而亡。这段书叫《白春出世棍断金灯寺》。那位说他怎么那么大劲儿？对，劲儿是不小，但是这有个客观原因。前文书咱说过，这座古刹是隋朝年间修建的。一是年头多，二是年久失修，连那院墙都有倒塌的地方，木料也难免糟朽了。再加上白春有劲儿，哐这一下子把柱子才砸折，这房子才塌落。要说人要该这露脸，城墙都挡不住啊。就这件事儿，今后就被传为美谈。那白春多大能耐，一出事把房子都砸塌了，就这么回事儿。白春心中高兴，但又一想，没见着夏遂良啊，这打的不过瘾，转回身来，他一看有几个和尚是东奔西跑啊，从中有个老和尚跑得最慢， 这老和尚就是给开门那个老方丈恒坤。白春大吼了一声：“站住！你再跑，我把你老腿砸折！”老和尚一听，赶紧跪下了。阿弥陀佛，施主，手下超生，老僧不敢跑啊。只是您别误会，我是好人呐。我是被逼的，没有办法了。那个了尘呢，也在旁边跪下了。阿弥陀佛，白将军，手下超生，我师父是好人呐。你别打的打红了眼睛，逮谁都砸，那可不行。白春一想也是这么回事，他这才不打了。一瞅这老和尚涕泪横流，真怪可怜的。白春觉着于心不忍，把他搀起来了，起来起来起来，你别拿我当疯子啊！我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人，只要是好人，我绝不伤害。老和尚千恩万谢，这才站起来，冲着死的那些人，直念《金刚经》《往生咒》。白春一看乐了：“呆呆呆，念这玩意儿有什么用？我且问你，夏随良哪儿去了？昆仑僧在什么地方？”“哎呀，白将军，您让我缓缓气儿，如实地跟您禀报好不好？”“行啊，我就要问问他们的下落。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先到我的经堂吧。”就这样，白春答应了。等进了经堂，屋里的陈设挺简陋，白春提鼻子一闻呢，这个味儿还不怎么那么好，把窗户门全开开了。老方丈恒坤、和尚了尘，还有几个小和尚崽儿，一共七个人都进了屋了。白春把大棍子往旁边一戳，像问官似的，就在这问：“怎么回事？快说，别磨磨蹭蹭的。”“阿弥陀佛，还念这玩意儿干什么？有什么就说什么得了。试试。您这一着急呀，老僧都不知道从何谈起了。哎，我都跟您说了吧，对，要说就说干净了。夏随良呢？走了。”“啊？上哪儿去了？”“回了东海小蓬莱了。”“他手下那帮人呢？”“都去了。”“卧佛昆仑僧、九头神雕纪成达、大堂主方天画、二堂主詹峰、学手飞廉江红烈、五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等等等，他们都走了。”“哎呦！”白春急得一跺脚：“我说误事就误在你老家伙的身上。我要早知道如此，我在这儿打个什么劲儿？这些鸡毛蒜皮的，值得我一打吗？你告诉我，他们奔哪个方向走的？我要追，追不上了。他们都走了快2天了，您上哪儿追去？”白春闻听，真是猪一悔不迭。又一想，人儿我没见着，我得问问怎么回事儿。我说：“恒宽长老，要说你就把话说完。他们为什么走的？为什么？是，您容我详细讲来。”这恒宽呢，滔滔不断，一字一板就把始末的缘由讲说了一遍。白春听完有点发傻。那位说：“怎么回事？最近一段时期发生的事儿比较乱，但是乱呢又不乱，追根寻源，这些事儿 就是在那阴光大法师古月身上引起来的。上文书咱说过，这古月呢，是天竺国派来的特使，这也不是假的。但是古月是中原的人，他自幼出家，在昆仑山小西天八角台法王寺，又打个小小的和尚，熬到了方丈，变成了当家人。可这古月酷爱武艺，自幼他就练呐。尤其这昆仑派的人，武功都比较高。他从小练就了一身扎实的基本功，等他当了方丈的时候，他的武艺就了不起了。每一年举行的武林盛会，他都参加。他不光是看，还要表演。数年过去了，终于他的能耐受到好评，被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高人评为第十二名高手。那咱不说过吗？这阴光大法师古月名列第十二位，仅次于白云剑客夏侯仁。夏侯仁十一，他十二。那位说排的这玩意儿准确不？这是大概齐，实质也不那么准。说句公道话，阴光大法师古月的能耐只在白云剑客之上，不在夏侯仁之下呀。那为什么还赶不上夏侯仁差了一级呢？就由于他人品不好。别看古月是个出家人，但这个人心地不善良，特别是他交往的一些人都是猫三狗四，下五门采花的阴贼呀，偷些东西往庙上一搁，哎，他给消消脏啊，到时候给拔拔号啊，在这方面他的品质相当不好，因此在排列名次的时候，他没超过夏侯仁，相反还在夏侯仁之下。对此，古月十分不服。他在法王寺八角台就扬言：“哼，等将来有了机会，我跟他们都比比。什么陶禄、陶福安呢？什么小剑魔啊？”龙云凤啊，就这些家伙，我一个没有服气的，拉出来咱们溜溜。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是胆子越来越大。后来成群聚伙的强盗，不管怎么得来的钱，都藏到他的法王寺。他手上也有好几条人命，越来影响越大，越来。风声越大，就传到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的耳朵里了。普渡一听，这还了得？怎么能允许一个出家人、昆仑派的头头干这种事儿？你真要干了这种事儿，就得按门规处置，论理应当用火烧死。没有不透风的墙。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的这宗打算被别人听去了，就偷着告诉了古月。大师傅您注意啊，八十一门总门长把你给盯上了，他说不定哪天就到八角台法王寺找你算账，你可多加谨慎呀。古月要说不害怕那是假的，他一听啊，背不住，我把峨眉寺的剑侠给得罪了，我骂过夏侯仁，大概夏侯仁告诉总门长了，他这叫找邪茬， 哎呀，尽管如此，他真要来了，你查询这些事儿，我也得吃不了兜着走啊。古月深感，在昆仑山无法立足了，就这样，他畏罪潜逃，跑哪儿去了？一下跑到天竺国去了。心说你81门总门长，权力再大，你还不能到国外去抓我吧？到了天竺国之后，他仍然还是出家人的打扮，广收弟子，讲经说法。就凭他的能耐，到了天竺国，那还了得起吗？有人就把他的事禀报了天竺国的国王了。这国王叫格里戈丹。今年才37，人到中年，野心勃勃。另外，格里戈丹也酷爱武艺。听说中原来了个和尚叫古月，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天竺国的国王高兴了，赶紧传旨让古月避见，心说我要见识见识这位中原的高人。有人把这个信儿。就告诉他了，古月一听，哎呦，有福之人不必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我要能见着天竺国的国王，我就给他奏上一本。假如他能听我的，将来我就能够大展宏图。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3: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0-1亿的财富神话。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明珠还是那样和气，他方才一直在悄悄地观察皇上。费大将军，你严重啊，这哪里谈得上什么罪过呀？可是明相，我的马夫他……康熙微微一笑，他也是个憨直汉子，就是不太懂礼数啊。
2: 奴才定当严惩。
1: 哎，说几句实话就要严惩吗？那是乾明才干的事儿，我大清可不会。放了他，还让他回去给你养马吧。
2: 这
1: 费扬古欢喜地大声答道，
2: 领旨。
1: 回到圣德御之后，孙书童便吩咐齐掌柜去准备礼物，要送给王相卿啊。这话正好被前来打探动静的香玉给听到了。香玉一脸的惊讶，
3: 什么？爹要送礼给那王相卿？
1: 孙书童笑了，
4: 对，因为柔家保了咱家呀。
3: 啊，他保了什么？
1: 孙书童将今日之事略述了一遍。
4: 这没想到啊，这王孝卿竟是个有胆有识的好后生，敢在皇上面前为民请命，以前倒是小看了他了。
1: 香玉一撇嘴，
3: 那个人就爱胡说，没准这次是误打误撞，爹你可别被他糊弄了。
1: 孙书童有些不满了，
4: 哎，小玉你怎么这么说呢？今日若不是王孝卿随机应变，咱孙家麻烦就大了，投大将军的马又送给大将军，这不是自取其辱吗？
1: 香玉忍不住嚷了起来，
3: 哎呀爹，你忘了他是咋害女儿的了？
1: 孙书童叹了口气，
4: 哎，哥我忘，哥还一直想问你嘞，那天晚上是你自个儿出门去草料房见的王孝卿？
1: 香玉迟疑了一下，点了点头。
4: 听蔡平说，你去是因为王孝卿告诉你，咱们家要有难，他有主意。
1: 孙书童语气平静，香玉却是瞪大了眼呐。
3: 爹什么时候找彩萍问过话呢？自己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
1: 孙书童继续说，
4: 还有你哥也跟我说过，王孝卿到处讲做绝不做名的点子其实是他出的。
1: 香玉不吭气儿了，孙书童稍微抬高了声调，
4: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若不愿讲，爹也不强求。只是小玉啊，我平日里总是教你们做事先做人，做人最重要的一条便是要坦荡，要端得正。你口口声声人家对你不起，那反过来又如何呢？你果然问心无愧吗？
1: 香玉低头不语了， 孙书童缓和了口气。
4: 大人，为父也不是说他王孝清就做得全对，但就事论事，这一回是该谢的，你也不反对了吧？
1: 湘玉点了点头，孙书童笑了。
4: 好，那就由你找个人去送礼物吧。
1: 湘玉抬起头来了，正迎上了父亲期待的目光。
3: 我就让彩萍去送吧。
4: 这就对了。
1: 当王向清收到两盒桃酥，并且听转交的哈图说是个喜人女女送来的之后，就开始魂不守舍了。他认准了这是湘玉亲自上门向自己个儿道谢来了，心里那叫一个美。
3: 我是不是该回去还个礼呀？
1: 晚上躺在炕上睡不着觉的王向清寻思着，不由得咧开大嘴幸福地笑了。第二天，费阳谷要骑着雪蹄去大昭旁边的行营议事，王向清相随。哈图特意地叮嘱他，
4: 现在天热了，别忘了给雪蹄及时饮水。
5: 哎，大哥，你放心吧。
1: 这一天的御前会议开的时间格外长，王向清候在外面百无聊赖。他想了想，又检查了一下雪蹄有没有拴牢，便挑着水桶走了。圣德玉后院的厢房里，湘玉正在看书，彩萍嚷嚷着跑了进来。
3: 小姐小姐，那王二八子在咱们门口坐半天了。
1: 湘玉略一思忖，
3: 哦，他抓他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小姐，他一定是来找你的。
1: 湘玉又拿起了书，
3: 那就让他继续拽吧。
1: 彩萍担心地说，
3: 小姐，他这个人就爱胡说八道，这么老不走，怕对你不好吧？
1: 看到湘玉皱起了眉头，彩萍闭上了嘴，知趣地推了出去。湘玉继续看书，可是只翻了几页就烦躁地放下了。她轻轻抿了抿嘴，站起身来走了出去。后院的门口，王向清叹了口气，挑起水桶正要走，忽然门开了，湘玉出来了。王向清惊喜地说，
5: 小玉，我这是去打水硬吧，顺便路过你们这儿，还想着会不会碰上你了。巧了，果然碰上了。
1: 湘玉冷冷地说，
3: 是挺巧的，在哪儿都能碰到你。
5: 这就叫缘分。其实我是特意来谢谢你送我的点心。
1: 湘玉转身就要走。
3: 那是葛爹送的，你去谢他吧。
5: 等等，我有话说。
1: 湘玉转过身，还是冷冷地看着王向清。王向清挠了挠头，
5: 多亏马是你们买的，要是别人，我可就愣求了。你不是喜欢雪蹄吗？什时候想起你就来和我这一匹马服蛇，我随时都能给你钱来。
1: 湘玉平静道：“
3: 真的？
5: 那当然。”
1: 王向清又兴奋起来了：“
5: 你不知道，那天送马的时候， 我竟然还见着皇上了，而且皇上还赏个银子了。你说我今后是不是前途无量了？
3: 香玉越来越不耐烦了。你就要哥哥说这个？
5: 是，我现在越混越好了，你也不用每天见个都烦了。咱俩就像小时候那样，在一块聊聊天儿。你什么时候闷了，就来找我。哦。
3: 香玉打断了王向清。时候不早了，我家里事多，你也请回吧。
5: 哦，哎，好，那个以后再来找你。
3: 再说吧。香玉自顾转身回院了。撇下仍然满面笑容的王向清。此时在行营的帐殿里，御前会议还在进行，话题就围绕着禁鞭。李藩院尚书阿勒尼侃侃而谈：
4: 禁鞭之策乃是借鉴前明，由世祖皇帝而定，以利护疆卫界，各族相安。纵然内外偶有民怨，但朝廷统筹大局，岂是匹夫所堪领会？又岂能因之而变改呢？一些人纷纷点头。费扬古沉静地说道：“
6: 阿勒尼大人拙见，禁鞭实为安邦之大计，然民生之事亦不可疏忽。如今口外地广人稀，蒙民日常用需又不足，其中运力多矣。口内之民趋利而勇，进而难止，如水流顺势而下。自古治水之良策，皆在疏而不在堵，以此比喻，禁鞭之策自是不能轻改。不过光靠严刑峻法，死也不是万全之策。”
3: 又有一些人纷纷点头。阿勒尼和费扬古不约而同地望向了康熙。当今圣上像是这场争论的局外人一般，随意地和他的内阁大臣聊了起来。
4: 明珠啊，庆凯轩的生意这两日怎么样啊？
1: 回皇上，好的比不得了还不得了啊。每日是宾客塞门，一座难求啊。马贵忙的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
4: 哦，这么热闹吗？
1: 哎呀，这都是因为皇上的御笔提名啊，让庆。

0: 开了金，规划米面不愁了，只怕这烧煤便不会再那样皮薄馅儿满了啊！不会，不会，这是皇上喜欢的口味，他们不会改的啊，不会改的。对着禁鞭之意如何看呢？回皇上。明珠神色镇定，他已经揣摩出了圣意，这也是其几十年朝堂沉浮历练出来的本事。奴才以为这鞭是肯定要禁的，这民生也是不能不考虑的，最好商量出一个折中的法子，两相兼顾。康熙在心中笑骂了一句：“真会当好人呐！”他又转向了群臣，朗声说道：“不错，禁鞭为祖制，必不能改，但需分清是禁本还是禁末。昔日皇考所虑者，乃是我大清边境之安定，这是本。只要保得安定，就是守住了祖制。至于如何禁法，倒可便宜行事。皇考定禁鞭策，绝非要阻遏民生，倘若以此为重要，岂不是舍本而逐末吗？”群臣齐声地赞道：“皇上圣明！”帐殿里讨论正酣，却苦了拴在帐外的雪蹄了。王向清一去不回，他口渴难耐，急得昏昏直叫。但王向清不在呀，周围的军士哪个能懂啊？自然谁也不理。雪蹄气得长鬃直立，两个前蹄不停地狠砸地面。忽然他感觉到了什么，先是一愣，继而惊喜地用蹄子在地上吭哧吭哧地刨了起来。帐殿里，康熙仍在主持会议，规划等地百姓多忠顺淳朴，以禁鞭之策令其生计困窘，则有违朝廷恤民之意。其实百姓所求的，无非就是口内口外通商嘛，便给那些商人定一些条例，放他们出西口，由本地官府加以管束，也不妨事。就像这回的左军不作民。一旁的孙叔同听着皇上的话，不由得有些激动啊。阿拉尼，这个诗就交给李藩院，待回京之后。这是怎么回事啊？
1: 群臣和康熙一样惊讶地看着一大片水迹如同画上泼墨一般在地上蔓延开来。这时一名御前侍卫跑进跪倒：“禀报皇上，御马雪蹄在帐外刨地出泉。”一听说刨地刨出了泉水，康熙一怔啊，旋即起身走了出去，群臣连忙跟上。只见大帐门口新出现了一个数尺直径的近圆形浅坑，清冽的泉水像煮沸了一样，汩汩地从坑中往外喷涌啊！雪蹄正喝得痛快，不时昂首嘶鸣，众人看着啧啧称奇呀。康熙也不由得兴奋了起来：“
0: 来人呐，朕要品一品这御马刨出的泉水是什么滋味。”
1: 迅速有进士从

上殿里取来了一只银碗，舀水捧上。康熙接过碗，先嘟了一口，面露喜色，接着是一饮而尽。哎呀，朕出塞许久，第一次喝到这么甜的水。来啊，大伙儿都尝尝。很快的，群臣人人手中都有了一碗泉水，大家喝着、夸着、咂着嘴。明珠满面崇敬啊，皇上，御马刨甘泉，此乃祥瑞呀、啊！御史塞北叛乱江平，边地智化，奴才恭贺皇上。

0: 之权，不可怠慢，速着城里水工，就地建井维护。
1: 遵旨。
0: 明珠答了一声，还请皇上为新井赐名。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欢迎收听历史传奇小说《富甲天下大圣魁》。
4: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5: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康熙略作思忖，既是御马袍得此权，当为御泉井，而其水又色润如玉，则改御马之御为碧玉之玉，定名为御泉井吧。群臣纷纷称好，康熙一挥手，众卿，时候不早了，正事就议到这里。现各路大军都已回到归化，朕绝不食言，今夜便在帐殿摆下庆功宴，咱们君臣一醉方休。谢皇上。这一夜，康熙在御营帐殿之中大宴二征噶尔丹的文臣武将，有功者皆得封赏。孙叔同是最后一个被叫到皇上面前的。孙卿不惜家产，以商报国，一力承建72军共台站，使大军粮草充饥，可敌必胜，其功堪抵10万劲旅啊。朕授你太仆寺少卿衔，准用正4品服，以后口外驻军一日，则全部军共事务由孙家专办一日。孙叔同是老泪纵横的，微臣定当鞠躬尽瘁，以求谢皇恩之万一。封赏完毕，庆功宴继续进行。在这个通过多少生死艰辛换来的和平时刻，觥筹交错和歌舞丝竹消融了平日里不可逾越的尊卑纲常，只有一片发自内心的快乐和豪情。康熙一时兴起，让群臣来一个赛诗会，众人齐声推举抚远大将军费扬古为先。费扬古此时已有了几分醉意，也不谦辞，起身便咏道：
2: 武松打虎3碗酒，圣上平胡如打狗，江山。

0: 但从此大一统，但愿人间少动武。
1: 人们刚想喝彩，却见康熙微微变色，到嘴的赞美话又都纷纷收住了，费扬古也愣在了原地。康熙重新露出了笑容，费大将军不愧是武人作诗，气吞山河，好好啊，就是诗中这个胡字用得不妥呀。这轻轻的一句令费扬古酒醒了大半，对呀，为何要用胡字呢？哪个又是胡呢？若在前明而论，八旗满人都是胡啊，现在还敢这样说吗？这不是忘本是什么呀？想到此处，费扬古顿时是满头大汗，
0: 奴才罪该万死。
1: 他扔了酒杯跪倒在地，康熙却一脸的轻松，
0: 将军这是做什么呀？诗词之学无非遣词造句而已，用得不妥的换一个便是了，何来罪过呀？
2: 谢皇上。
1: 费扬古悄悄擦了把汗，这在御前作诗真比打仗还累人呢。康熙想了想，朕看胡字倒可以换成虎字。费扬古如释重负啊，
2: 谢皇上为奴才改诗。
1: 康熙皱了皱眉，
0: 哎呀，说到这儿，朕又想起一件事来。山西边关沙湖口，其名乃从前朝而来，至今已不合时宜，正可参考费大将军这首诗，改名沙湖口。
1: 明珠抚掌道：“
0: 好，好啊！天下早已一统，四海更为一家，不分内外。皇上改胡为虎，真是用意深远呐。”
1: 康熙也微笑起来：“
0: 仲卿不要愣着啦。”这赛诗会还没结束呢，
1: 一场小小的风波倒没有扫了诗会的兴致，
0: 明珠、阿拉尼等人也一个接一个起身吟诗，康熙认真地听着，不时还要点评几句。
1: 庆功宴很快又恢复了喜庆的气氛，夜半方散。几天之后，康熙决定班师回京，临行之前，他正式命费扬古驻守规划，统揽蒙古地方军民政务。
0: 噶尔丹此番虽讨，然气数已尽，终不成久患，塞外战事可定。
1: 说到这儿，康熙顿了一顿，
0: 今后之侧重便在民事，清文武兼备，昨日上马统兵，今朝下马安民，当全力造福百姓，尤其是这归化城，北依大青山，南傍大黑河，占尽地利，物产丰沃，明朝时便为口外重镇，望清悉心治理，莫要使这一方宝地还不如前呢。
1: 费扬古肃然说道：“
2: 奴才定当竭尽全力，不负圣上厚望。”
1: 御马刨泉的事让王向清和哈图也各得了十两赏银，
0: 乐了两天，王向清又来到了圣德御后院。这一次他不再转悠了，而是敲开院门直接往里闯。彩萍横身拦住了王向清。
3: 你咋又来了？
0: 王向清笑嘻嘻地回答。
2: 我是来谢谢你家小姐。
0: 彩萍没好气儿地说。
3: 你上次不是谢过了吗？还来谢什么？
2: 你个小妮子，咋管那么多了？我找你家小姐。
3: 我家小姐正忙着呢，没空。你走吧。
2: 好大胆子！告诉你，我可是见过皇上的一品马夫，信不信？只要我一句话，就能抓你进宫去当宫女。
3: 你，
0: 彩萍气得说不出话了。王向清一把推开他，又往里走，却见香玉正面无表情地盯着他呢。王向清满脸堆笑。
2: 小玉，你这丫鬟也太不懂事了，竟然拦着不让我见你。
0: 祥玉傲然地说：“
3: 是我让他拦住外人的，索家又不是车马大殿。”
0: 王向清上前了几步，
2: 看你这话说的，我又不是外人。
3: 哼。
0: 香玉挥了挥手，让彩萍走开了。
3: 你又来做什么？
0: 王向清一乐，
2: 我说我前途无量，你还不信？那一日和你聊天，耽误了印马，结果雪蹄竟刨地出拳，皇上龙颜大悦，赏了个10两银子。我得来谢谢你。
0: 香玉是又好气又好笑啊。
3: 这和哥有什么关系？以后你别来了。
2: 哎，你咋还在怨我了？虽说曹家的事情确实怪我，可我都认了好几次错了。况且若不是我出的主意，你家能过得了难关吗？还有这回，不也是我救了你家吗？
3: 你救了我家，我爹也谢过你了，还要怎么样？
2: 我要告诉你，虽然我现在只是给费大将军养马，可总有一天，我也要当将军，做买卖发大财，让你看得起我。
3: 哼。你到底是想当将军了，还是做买卖发财了？
2: 我想当将军就当将军，想发财就发财。
3: 说得轻巧。
0: 香玉鄙夷地看着王向清。
3: 哼，天上星星谁都瞧得见，你能飞上天摘下来？海底珍珠多了去了，你能跳下去捡出来？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就会做梦。
2: 什么天上海底星星珍珠的，绕乎上了。
3: 是我问你，轮不到你问我。
2: 孙小玉，你不就是有钱吗？有钱算上了，也迟早也会有钱的。超过你们孙家100倍，到时候还要把你娶进门。
3: 超过孙家，就凭你，你都干什么了？在村里，你就会混吃混喝，不务正业。出来遇军粮，你就该带头胡抢，还帮着匪盗偷瓷器。让你拐个御马，你都给拐丢了。王小晴，除了吹牛，你还会干什么？
2: 我咋吹牛了？做君不做名，点子不是我出的，你孙家能做到的，我也能。
3: 真是可笑了，你知不知道， 我把索家是历经多少代人的呕心沥血艰难生死，才做下了今天这份产业，靠你几句大话，晚上几个好梦，也敢说做到。
0: 王向清被湘玉给抢白的哑口无言，湘玉意犹未尽，
3: 就你这样也敢舍要娶我，我孙湘玉就算不去高攀什么皇亲国戚世家侯门，也宁愿嫁一个顶天立地的奇男子为他补遗洗脚，你又是个什么东西？
0: 这最后一句话刚出口啊，湘玉也不由得一愣啊，自己平时可从没有如此恶毒过呀，今天这是怎么了？特别是看到王向清那涨得血红的面色，那快咬成一条缝的嘴唇，他心中禁不住生出了几分悔意，但脸上却仍是一副不甘示弱的神色，等着王向清更加猛烈的回击。孰料王向清只是瞪着眼却不张嘴，湘玉放缓了口气，
3: 不过如今你总算是走上了正道了，犹未晚矣，我只劝你今后踏实行事，自立自爱，也好让菊花姐和杜先生放心。好嘞，你走吧。
0: 王向清二话不说转身就走，直到院门口他站住了。
2: 索小玉，二爷这辈子不去倒你，就他妈是这世上第一大怂货。
0: 王向清的怒吼并没有让湘玉动容半分。
3: 那好，我等着。
0: 这天晚上王向清又睡不着了，他推醒了旁边的哈图。
2: 大哥，你说活着是为了射来？
0: 哈图不解呀，
3: 什么叫为了肾呢？
2: 就是你活着最想做射来。
0: 哈图毫不迟疑地回答，
3: 养马呀，我呀就想养马，什么时候我也能调教出一匹像雪蹄那样的良马，哎呀，那这辈子就不算白活了。
0: 王向清想了想，
2: 这样吧，那你没想过发大财什么的？
3: 发财？哎呀，也想啊，不过要是养马和发财比，我还是选养马。
2: 为啥嘞？
3: 钱是个死东西，哪里能比得上知人心意的马儿啊？问了我半天，你最想做什么呀？
2: 我最想吧，我现在最想娶那个素典型的喜人女婿。
0: 哈图大笑啊，
3: 哎呀，兄弟有志气呀、啊！好了，快睡吧，明天还得起早呢。
0: 很快的，哈图的鼾声又响了起来，而王向清仍然望着屋顶思考着。没过几天，他来求见费阳谷。中军大帐里，费阳谷有些惊讶的看着柜子面前的王向清：“
2: 你要走？”
0: 同样惊讶的还有站在一旁的土木勒讨号。他虽然知道这位安达最近一直不太对劲，话也不爱说了，酒也不爱喝了，老是一个人呆着发呆，但怎么也没想到他竟然会提出这样的请求。王向清抬起了头，面色坚定：“
2: 是，我是专门来向大将军辞休的。
0: 哦，你要走到哪里去呢？
2: 去做买卖。
0: 嗯，做买卖？你不想当官了？
2: 不嘞。
0: 这又是为何呀？
2: 这是因为小人这两天想明白了一个理儿。
0: 什么理儿啊？
2: 小人明白了，这人立足于世，最要紧的就是得找准自己个是哪块料。像您是当大将军的料，土爵爷是沙场上建功立业的料，哈图大哥是养马的料，我王二八子现在可算是找着了，就是做买卖的料。今后我便一门心思往这儿奔了。
0: 见费扬古屡须不语，土木勒讨号开口了：“安达，你当真想清楚了？”“
2: 爵爷，我想清楚了。我到口外谋生，就是要当一个大买卖人，给王家争口气，让我姐姐一家和后代子孙不再受穷。”
0: 土木勒讨号直摇头啊。真不懂你们这些汉人，买卖买卖，怎满脑子都是钱呢？
2: 爵爷，这和钱没关系，钱是死的，人是活的，我做买卖为的是人。
0: 费扬古正色地说道：“
1: 王向清，人各有志。”你要走，本帅自不会强留，只是送你一句话：做人做事贵在持之以恒，欲有所成就，非水滴石穿之志而不可呀。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4: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5: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4: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5: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0: 你的身体有数十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1: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0: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1: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

0: 瞬间，让你欣喜；有一些人要等，
1: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2: 评书天地，
3: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4: 我谁来着？
3: 哦，我是说书人。
5: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6: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7: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8: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2: 施公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公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9: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轩辕杰要前往浙江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前去投师学艺。这临走啊，他的母亲是千叮咛万嘱咐啊。中国有句俗语叫儿行千里母担忧，你看那个儿子不管多大，哪怕八十，他的老娘都是嘱咐孩子啊，一路上如何如何加小心啊，住到哪儿吃到哪儿惦记着呢。你看他母亲要出门不是吗，那儿子啊嘱咐的极少，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而不愁，那这句话有点他的道理。小伙子给母亲磕了三个头，娘，孩子走了，带足了银子，领了两位仆人。你看人家这闯江湖倒好，越闯啊这人越少，这两个仆人不是吗，跟随左右骑了马道，这就来到了望江港大黄庄。说书的嘴唱戏的腿嘛，一绕着就到了。到大黄庄的时候啊，正好是正晌午时。哎呦，这个大黄庄有1200多户住户，这是个大村子。这街道修得特别整齐呀，啊，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好。为什么？有黄三太在这住吗？哪路的飞贼赶上这个地方来骚扰来？所以啊，达到了日不食衣，夜不闭户，老百姓安居乐业。黄三太呢，是大黄庄的庄主。这轩辕杰来了，这一路上他就琢磨。你说我要是去学习，我一说我是轩辕杰，我爹当年被你踢一脚，我到这学艺来，人能收我不啊？这怎么办呢？找了个店房先住下了。他就把这俩仆人叫到且进了，咱们得合计合计，两位开一个紧急会议吧。啊，现在怎么办？我还是一步一头磕进老黄家，可那我也太不仁义了，是不是？你说我到人家家，我跪下磕头，我跟人学完艺了，完了我们再比划比划，完我再踢人一脚，那我不仁义，这个事儿我不能办。但是怎么能把他的这功夫学来？嗯，这个咱们得想想办法，保长。咱们好好的再琢磨。

0: 琢磨，这仨人啊就开始想，怎么想也想不出来，把店小二叫过来。小二哥，
1: 哎呦，开官爷，
0: 这个老黄家在哪儿啊？就是黄三太他们家。哎呦，您提我们庄主啊，我告诉你啊，正街哪个门楼最高，那最款式，那个就是我们庄主爷的家。好，我溜达溜达去。他就溜达出来，给轩辕剑拿把扇子，一看呐，这个老黄家大门口，这个门开了，两边懒凳，坐了几个仆人，这年岁都不小了，没什么可看的，照我们家那大门啊，还不够豪华，绕了一大圈大院套，这个对门是个茶棚，他跑茶棚来坐着来，就问这些喝茶的，哪位是黄三代黄老爷子？哦，你找他干嘛呀？哎，没什么，啥事儿没有。看见没？那出来送奶奶啊，还就那送客的呢，那就是。哦，轩辕杰把这眼珠盯上去了。出来这个老头不算太高，长得清瘦，年岁在六旬开外，穿得非常朴素，没什么惊人的地方，慈眉善目，非常和蔼。送一客人，哦，他就是黄三代黄老爷子。对，哎，你打听他干什么？哎，没啥事儿。这轩辕杰回来了，到店房啊，这一住就是半个多月，苦思冥想怎么能接触上黄三代。这个轩辕杰这个人缘特好啊，跟这个店小二的关系搞得特别那么好。最后轩辕杰就把自己的想法都说了，我是到这儿来学艺来了，我还不能去名正言顺的到人家学艺，所以我就得偷偷摸摸的想跟他学。我告诉你啊，北边啊有个北河院，这个北河院啊，我们黄老爷子天天早晨上北河院去练功去，你到那儿就偷来了，你趴到那草棵里或者石拉子后边，他在那儿练，你不就把这艺偷来了吗？好主意。在那天开始，轩辕杰就天天到那北河院那儿等黄三太去。哎，黄三太真来，不过不练武，干什么？溜弯儿，背手啊，有时候抻吧抻吧，他这一抻吧呀，轩辕杰在石拉子后边也抻吧，这不是武术啊，这人家到这溜弯儿来呢，早晨起来吸新鲜空气，你说我这来干嘛来？又回去了，头一招失败了，第二招这店小二又给出了主意，怎么办？我倒有个主意，不过轩辕公子啊，那你可得狠下心来了。我告诉你啊，你呀装成个病倒，你今天早晨三更天你给他起来，起来以后你躺在他们家的门口，哎呦，我们黄老爷子这人呢，这心才善良呢，他准把你抬院去，你就说你给我口饭，我在这儿反正你就胡编乱造，那就是你的事儿了。这主意不错，我就这么的把这衣服撕得一条条的，那都段子的，那撕完了到后边坑开咕了个滚儿，把这头发都拽开，披头散发，蓬头垢面，拿竹棍子抱马杆儿，在屋里等了半宿。第二天三更多呀，轩辕杰跑到老黄家大门口来了，砰腾就躺在台阶上，这一躺在这台阶上啊，等着干什么呢？让人发现呢。天亮了，人家那家人把大门打开呀，打扫庭前，轩辕杰就开始哼哼，这眼睛还溜子，他不发现我呢。哎呦，哎，二哥，快，这躺个人，躺个人。哎，朋友，你怎么了？怎么了？
2: 哎呦，我病了，病得不轻啊。
0: 哎呦，你瞧瞧，你瞧瞧，这怎么办？一摸，有点热。对，哎呀，这身体挺壮啊。你干什么的？
2: 我是药大发的。

0: 赶紧抬到耳房子。人家家呀非常行善，黄三太告诉底下这些仆人，你们呢要行善呢、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灾呀、啊、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于人方便自己方便。那人是富人你不要眼气，他是穷人你不要欺负他，三穷三富过到老，人得行其善事。所以呢他这些仆人呢个个都非常行善，赶紧把薛元杰抬到耳房子。哎呦一瞅啊，嘿，这满脸都泥呀、啊、这怎么办呢，这得报老爷。黄三太在北河院绕弯回来了，老爷什么事儿？老爷今天早晨我们在大门口发现那么一个病倒啊，我们就把他抬进来了。你看看怎么办，您看看吧。我看着那样病得不轻啊。哦，赶紧头前大一路。黄三太跟进，凡是练武术的都会看病会诊脉，打过来给诊脉。这薛元杰那眼睛一溜过，黄三太我可见着你了，不行我得捣鼓。哎呀我病得不轻啊，大病了三天水米没打眼，浑身我烧的，我走不了了，我呀我不能走了，我呀这个啊，哎呀紧么哼啊，你看这没病他装病。黄三太诊了半天脉，哦朋友你是哪儿的人呢？
1: 我是何建府的。
0: 哦，叫什么名？
1: 我姓王，我叫王二。这不要了饭了吗？老爷你就留我在家，你给我一口就行啊，你反正我能吃饱了就中。我这家呀就剩一个老母亲，剩下都没了。嘿，我妹妹也没了，妹夫也死了，姐夫也没了，姐夫也瘟了。反正薛元杰一想我啥也没有，反正就咒我吧。我的老爹爹也驾转瑶池宾天而去，就剩下孤零零一个人流落大街之上乞讨要饭。听说您是善人呐，你有口干的就给我口干的，没有干的你口稀的，没有稀的我这刚要伸手，我这有钱啊，我还把袋子再勒来，店房我这还有啊有点欠账，刚想说店房我还有俩人是我的后备力量，不行的话回家取钱去，我还欠电饭账。说实在的嘛，翻奶炖的我离开点肉啊。刚想说不行，哎也行，没肉也中，弄口饱了就行。
2: 好吧，既然愿在我这儿待，那你就在这儿待。不过这粗茶淡饭，你能行吗？
1: 能行，你放心得了。
2: 好。来洗洗澡，洗澡，
1: 把这衣服脱下来。哎呦，这衣服不错，挺新的。不是现撕的，不是。哎呦，这多少年了？
2: 好，好，好。黄三太转身出去了，把管家叫过来。过来。黄安呐，哎，老爷，这两天呢，跟咱们大伙说说啊。这伙食啊，不是吗？往下降一降。你跟这些咱们那些原来那些家人呢说，这两天老爷啊想把这伙食往下降降。什么呢？鲜盐水，石子蘸鲜盐水喝高粱米汁儿。
0: 高粱米汁儿？
2: 对，就是高粱米粥，把那干的捞去专喝那汤。我也喝这个，就三天啊。这边薛元杰起来了，穿上仆人那衣服，都中午开饭了，他这图大呀，心中暗想老黄家的伙食错不了，准大馒头猪肉炖粉条，要不来烤全羊啊也差不多。你这些家人是心照不宣的，鲜水往这一放，把他湿的纸都洗干净的放到个小碟里头，拿这筷子夹个湿纸蘸一下鲜水，嗦了完再吐出来，扒了一口粥。哎呀，这粥啊，喝了十多碗。

0: 不禁乐呀。
1: 小脚下午没人的时候，左右溜了溜，这后脚门溜到店房去了。一进屋啊，见到那两个仆人，哎呦，少爷回来，去去去，赶紧给我弄个肘子，听见没？弄了十个馒头，把这馒头往手上一放，一捏，捏个小面团，咽进去了，把这肘子也造了，喝点茶水。不行，我现在混进去了，你们俩就在这住，常住。这兴许一年，兴许二年，反没准儿。这么说吧，我多人把这刀法学到手，多人才能走。就这么地，你们俩给家写封信，介绍下咱们这情况，别让我老妈担心。你们俩该吃就吃，该喝就喝。如果要没钱，马上派家人往这儿送，咱们就是常住黄家庄。转身又回来，这三天是吗？薛元杰进去偷嘴去，第四天这伙食好上了。哦，这回行了，也能吃饱了。这黄三太啊，有时候见着薛元杰还乐。哎呀，我家的伙食不太好啊。
2: 哎，行了，
1: 感觉到怎么样啊？啊，吃的是如何？还可以。那个馒头啊，就是按这肘子挺，不是，我这正要做梦，梦什么肘子？那粥啊都行，那石子儿反正挺好。你还别说，我们家这饭真养人，你看着没？啊，就这么样的稀粥，蘸鲜水，你这两天还见胖是吧？那黄老爷家的饭呢，吃完了就见胖。这一晃半个多月过去了，天天薛元杰注意着。这黄三太在哪儿练功夫，倒发现了。晚上啊，熄灯的时候，黄三太准在后院，怀里抱着口刀，那口刀啊，给儿子了，亚霸榆林紫金刀，送给了黄天霸，自己呢，这是一口普通的刀。薛元杰啊，摸着这个情况以后，万分高兴啊，每天呢，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有打那耳房子溜达出来，高抬腿慢落步，捏足了前踪，来到了这后院，趴到那假山石后边秘密隐藏，定睛观瞧，就看黄三太在那儿握着这口刀，哎，飞镜又重磨，大地满银灰，一捋这口刀，开始练。黄三太在那儿练，他在后边偷着比划。练完了，记住了一招，怎么一拉刀，第二招就没看清楚。这个怎么办？第二天晚上也是如此，不过看不那么太清楚。哎呀，薛元杰一想，要照这样学不麻烦了吗？就看懂了一下，一拉那刀，紧接着这。刀光啪啪啪，你看不明白，就这刀练得太快，是看不清楚。不行，我得想办法让他慢下来。他噔噔跑回店房，把那俩仆人叫过来，怎么能让黄三太那刀慢下来？这俩仆人呢，扑哧一乐，少，我们有个主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4: 我们是虎鲸，成群结队的在大海中遨游，从南极的浮冰到热带的珊瑚，我时不时跳出水面，等我落回到海里时，我醒了，睁开眼，我的大海变成了三面墙壁，一面透明玻璃，几下就能游到头。妈妈个子太大，她都没法挪动。

0: 却是酷刑。海洋馆圈养的虎鲸，由于身心压力大，平均寿命只有20岁，而野生虎鲸的平均寿命可达50岁。
1: 昨天我又梦见了大海。

0: 你说这最有孝心的地方在哪儿啊？
1: 在中国呀，咱们可是苦孟之乡，
2: 应该是湖北孝感。王湘、董永、孟宗这些大孝子都是我老乡。
3: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我们小区，那可是孝老爱亲示范社区。
0: 我觉得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4: 啊。
5: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0: 这是有根据的。你看看，一到父亲节、母亲节、重阳节或者老人过生日，有人就在圈里晒康乃馨、秀古诗词、发心灵鸡汤。
1: 还真是有。
2: 有道理，
3: 有道理。
0: 朋友圈里秀孝心，一碗碗孝道鸡汤，咱爸咱妈尝不到味儿啊。
1: 多陪陪爸妈最实在，家里才应该是最有孝心的地方。

0: 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1: 我们望向天空的那一刻，便注定飞向星辰。2020年5月5日，中国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最大的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成功发射。
2: 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轻，霓裳夜广带，漂浮升天行。
3: 我们梦想飞翔的那一刻，就已准备好问鼎苍穹。
4: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全线正全力备战空间站建造任务，力争2022年前后完成在轨建造。
0: 九天之际，安放安属，余威多有，谁知其数。
1: 我们向苍天发问的那一刻，就必然去寻找星空的答案。
5: 天问一号探测器已在轨飞行144天，飞行里程约3.6亿公里，距离地球超过1亿公里，距离火星约1200万公里。
3: 航天梦，中国梦，中国人的飞天之梦，正在这一代航天人的手中实现。不负梦想，奋斗不息，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2: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轩辕杰在老黄家跑回来，把这两个仆人叫到了一起。我说咱得商量商量。少爷，商量什么？商量什么？我跟您说吧，我倒是混进去倒挺好，不过呀，我混进去的目的是什么？就宗旨啊，我不是想偷的学艺吗？这艺呀，我倒砍着了，不过偷不来。这黄老爷这刀法可太好了，那真是只见刀不见人呐！啊，太快，我有点看不明白，你们能不能想办法让他把那刀招让他慢下来？啊，你看怎么样？说呀，慢下来。对，让他慢下来，咱们家公子不就看清楚了吗？这个慢些的怎么慢些？哎，有了，少爷，怎么？你呀，反这招损点儿，损点儿也能达到目的。目的的原因不是想学艺吗？想学艺那就损点儿呗。损点儿的意思不就让他慢下来了吗？慢下来不就是你想看清楚吗？看清楚你不就是想学艺吗？学艺那不就是损点儿吗？你这说什么呢你？别转弯子，赶紧说实的。我说这么办，给他弄点巴豆啊。巴豆
3: 对。
2: 给他弄点巴豆喝下去。他这儿就泄肚。一泄肚啊，那就自然慢下来了。哎呦，你怎么不早点说呢？
3: 对，
2: 好了，那你就赶紧到那药铺偷偷的买点巴豆粉，我给他下上，这就买回来了。哎呀，轩辕杰啊，拿这巴豆粉呐、啊，来到灶房，他开始撒嘛。这黄三太啊，吃的都比较清淡。中午呢，偏赶上甩袖汤，搁那筷子搅和搅和，端上去，这心里蹦蹦蹦蹦蹦直跳啊！啊，心就暗想：今天晚上啊，就该慢下来了。到晚上，黄三太来，这回不是吗？真慢了，还有，不是慢了，而且是一招一招的整了，面都啪。应该是快，这回可倒热闹。哎，这回就妥了。他在你后石栏后边啊，开始记。这天晚上的收获是真是不小，记了56招。练武术的看一遍，基本上这脑袋有轮廓。回到自己的住地方，把门插上，开始啪啪啪啪啪啪。哎，这高兴。第二天呢，又秘密的回到店房，把那俩仆人叫过来。这招可太灵了，啊，太好了，行。当天晚上，也就第二天的晚上，坏了，怎么的？这巴豆粉过劲了，这黄三太又踹上了，啪啪啪啪啪啪，又看不起。行了，我看这样，我得紧着下这巴豆粉。书说简短吧，天天呢。这轩辕杰去到那去买那巴豆粉去，天天给黄三太下巴豆粉。这黄三太逐渐的慢了，啊，一天比一天慢。赶上这一趟刀法180，半年时间，轩辕杰是全部的学会。行了，别给巴豆粉了，我这也太损了。可有一点呢，这黄三太这么泄肚，他咋不瘦呢？这个啊。要一般的这 吃这么多巴豆粉，那早都这人泄肚的泄得了不得了。可是这人连 一点膘没减也没增，这好啊，看这样子内功精湛。一晃半年多过去，徐远觉一想，行了，总算这黄家刀法我算学会了。我这临走我不能这么走啊，我得给老爷子留点东西，我这偷艺了，这本来就不对。另外最大的不对，还给人老爷子下八豆粉，我这受得了吗？我呀，喂，这我得想办法把俩仆人叫过来，你们两个急速回家挑那上好的礼品给我拿来，越贵越好啊，就那我们家祖先留下那个两个那夜明珠，那一对一红一白，你都给我拿来。另外让我母亲呢备点厚礼，就这么个意思。这仆人回去书说简短回来了，有一对夜明珠，价值连城啊，外带5000两银票放到这珠盒子里头。这边呢又弄一对羊脂玉的那样玉瓶，传也莫见摸到老头书房放那儿，那块红布蒙上。黄三太啊没在屋。这个时候的天气是什么天气？是上书房没人，他把这个东西放完了以后，把这红绫往上一蒙，又拿起笔来写了封信。老人家拜寿，三口拜，孩儿不孝，黄庄一趟，亏老人家没有慢待，教会了我的武功。写这封信的大致意思，他也没多少文化，那意思我这把身世都写上了。我来到黄庄啊，这么一趟收获不小啊，谢谢老人家，后会有期。转身回到店房，这儿到店房啊，告诉这仆人赶紧怎么走。这一住啊这么长时间，跟他店小二的感情特别好，临走给店小二撂了200两银子。这三股人骑着马

0: 就有打黄继光出来，普问少兴府，在少兴府再回家，走出去不到十五里路，公子爷，你看，拿手一指，哦，三十多仆人在道两旁站着，路的正中间是一桌酒席，坐的是黄三太，桌子上放了两颗夜明珠，杨子玉的玉瓶一对，五千两银票。黄三太大老远就说了：“轩辕公子，一路远行，小楼前来践行啊！”哎，轩辕爵士上边蹦噔就蹦起来了。我，轩辕公子，我跟你说实话，打你进我家，我就知晓一二，我已调查清楚。你乃轩辕大侠之子，想当初我们在亮镖会上伸手较量过，结尾被我踢了那么一下。轩辕大侠呢，告诉你要振兴轩辕门，学会我黄家刀，还要报那一脚之仇。这几样你不都答满意了吗？所以你累次三番学艺，撞了南墙，你才来到我家。到我家呢，由第一天开始，你装一个病，结果这个病装的被我看出了破绽。就你的衣服啊，本身挺好的布料，你把它撕碎了，新撕的和旧撕的，小楼这么多年江湖还看不出来吗？所以我让人呐，做那高粱米汤，石子子儿蘸鲜盐水，逼得你偷偷的回店房。我派人在后边紧紧跟随，才知道你的庐山真面目。我派人到何建府秘密的调查，才知道了全部的真相。小楼儿练刀太快，你的两个仆人出了死主意，给我喝八肚汤。哎，小老儿不敢不练慢呐，因为我知道我练快一点，你那八肚汤准端上来，所以啊，我就得练慢了。成人之美嘛，108趟的黄家刀法限你一一学会，可以说你现在的刀法是我真正的黄家刀啊！你临走送这样贵重的礼物，我实不敢当。你小伙子不错，很有横力，也很忠厚，但愿你在江湖之上日后能扬名于天下。扑通，轩辕爵跪下，老人家，孩子一世相求，说吧，您收我当您的干儿子得了，您要不收我是不起来，这礼品我是送给你，我绝不能拿回来。如果您要是给我拿回来，孩子我跪而不起，跪得丁早木懒。哎，赶紧起来起来起来，轩姐，小人不能答应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呢？我告诉你，话是我告诉你，我说过不收徒弟，不收儿子，咱们处一个忘年交的朋友不也一样吗？嗯，况且你还有发展，我收下你做义子，你现在的功夫也会，不收也会，赶紧起来，咱们在江湖路上日后走着瞧。把轩辕爵弄下来，这话再明白不过了，礼物你拿走，我给你践行。轩辕爵是痛饮三杯，书说简断，爷俩洒泪而归。他归黄家庄，那归何建府，都走了，分开。单说轩辕爵回到何建，哎呀，给爹上坟的时候说了，第一，振兴轩辕门我振了，学黄家刀我学了，现在还有一件事儿，我得踹他一脚啊。这个我说什么也办不到，我能踹人黄三太一脚吗？
1: 那我多损呢我呀。
0: 轩辕杰回到家呀，命人给送礼物品家，送礼物去。
1: 逢年过节他都把黄三太啊都打得明明白白，三节两寿啊，派人都送礼去。
0: 哎，富拉子还，这个对，
1: 你爹爹拉下的债啊，你儿子来还吧。
0: 我可千万别踹老人家黄三太，我踹你黄天霸得了。他知道黄天霸在江湖上走动呢，
1: 用什么主意能把黄天霸引来？
0: 这个
1: 对，这俩仆人又出主意了，有办法。你呀，招摇过市，你在大街上念艺，你就这么说，
0: 就是先头轩辕杰在大街上胡说八道那套嗑，
1: 你就这么说，这武林当中传信是最快呀、啊。
0: 就传到了黄天霸那儿，他不就来了吗？
1: 他来了，你们俩比划，你就踹他一脚得了呗。另外啊，你可要知道，少爷，以你的功力，现在打黄天霸不一定。你就在大街上练的稀松平常，练的二五眼。大伙一瞅，那黄天霸一击准跟你比划，他要一跟你打的时候，他就没防备了。他说：“你这武术，他能跟你拼战到底吗？顶多拿出个一二层功力，你给他来个出其不备，就登倒在地了，这就妥了。”
0: 哦，好主意！
1: 那俩仆人给出的。每天呢，轩辕杰就在大街上，呵，这家伙招摇过市，大喊三声，
0: 没出半个月，
1: 无巧不成书，黄天霸为捞玉玺，真就来到。俩人在后院比划上，咱们书归原笔。我前文书啊，说到这轩辕杰为什么蹬黄天霸一脚，那么俩人这一比划呢，黄天霸真按那个路来的，基本没使劲，我跟你打我还用使什么劲吗？结果轩辕杰出其不意，把黄天霸蹬倒在地。黄天霸的武功可不了得呀，本身是黄三太的儿子，松林峪高人，学怪刀法。现在黄天霸已经达到剑客身份，是为啥被轩辕杰踹脚？没注意，那家的小心。轩辕杰往前一近身，跪倒在地：“大哥，原谅小弟，我是这么回事。由头到尾一说，把自己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的事情说了。我就是啊。”为了完全我父亲的心愿，这是他临死的时候嘱咐我的，我不得不这么办。现在我办完了，这么办你起来再踹我一脚，你就找平了。
0: 黄天霸一听啊，乐了，
1: 哎呦，原来这样。是啊，我跟您说吧，嘿嘿，那老爷子对待我像儿子一样，明知道我去偷艺去了，他一开始不知道我什么来路，后来经过这么一访，所以啊，为了完成我的心愿，没喝那八斗汤，就是尽意把刀法放慢了，让我看懂学会。所以啊，我可以这么说吧，我是老人家的义子。哥俩进屋坐下来，一论年岁，轩辕杰大，黄天霸小。轩辕杰有个要求，咱们两个能不能磕头拜把子换铁？这个黄天霸答应了。为什么呢？这是我家正门门传弟子啊。你别看没有顶门箱、门贴、三扣门、引荐师、保荐师，没有左龙使、右龙使，但有一点呢，这是自己父亲一传的弟子，人家真正得的是我皇家刀法，还练了一趟，一招不差。两人来到后院，磕了头。轩辕杰老大，黄天霸老二。干黄天霸就把来到何家的目的对轩辕杰一说，轩辕杰霸王起战，不就是游云鹤吗？我去找他。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3: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4: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3: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4: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3: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4: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3: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他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

0: 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1: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2: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四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两碗面。
1: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评书天地，
8: 啊，你在同我说话吗？
9: 我谁来着？
8: 哦，我是说书人。
10: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2: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0: 施公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明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公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14: 善文书啊，咱正说到轩辕杰跟黄天霸两个人呢，这总算把这些误解全部的抛开了。轩辕杰呢，也把这话跟黄天霸说的是由头到尾真真切切，我是如何如何如何。这黄天霸呀，觉得轩辕杰这个人很有意思，这武林当中有这么样一个朋友也可以了。轩辕杰，黄天霸能跟你交往得说是三生有幸。哎呦，老弟啊，您这么说的话，你可折煞大哥了。说实在的吧，我们轩辕家对老黄家呢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咱们既然拜把子了，你是我的老弟，我是你的大哥，咱们是不能同生，但愿同死啊！有用到大哥的地方，您尽管说话，我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您放心吧。

哎，这黄天霸呀，打了一个嗨声，兄弟，愁什么？有话当讲当面。大哥，事情是这么回事。这黄天霸可没隐瞒，就把皇宫皇上丢玉玺，以及探索内府，现在已经查到，就在那立权里呢。 那皇上的大印呢？在立权里，我们来到这儿来捞那玉玺来，结果呢，碰着这么个奇怪老人，用的一种暗器，打伤了我几十名弟兄。跟您说吧，施大人，我的义父现在在殿房呢。兄弟啊，打不过人家，碰不过人家。 我能不愁吗？老弟，你叫我声兄长，别的忙我帮不上，就说这件事儿不是吗？你放心就得了。赶紧把施大人请进来，啊，把众位弟兄都请到我的家中。这事儿啊，我来办，不就是奇怪老人吗？ 我真让他奇怪，我这回啊，让他好好的奇怪奇怪。这黄天霸一听啊，觉得轩辕杰说的可不是狂话，这马上派人送信，把众群兄以及施大人都请到了轩辕杰的家，当了众位兄弟的面，这给介绍我新结交的朋友，啊。 大伙儿呢，过来见礼。这磕头拜把的，我哥哥；有瞧不起他的地方，就等于瞧不起我黄天霸。我们是弟兄。另外，这是我们老黄家的传人。这黄天霸说话呢，还了得吗？大伙儿有的过来见礼。啊，这位是我的义父，老人家，在下轩辕杰。 给老人家磕头，这就磕了三个头。施大人和众位群兄等，就住到了轩辕杰的家。老弟啊，大伙儿都住在这儿，事儿呢，咱们该办还得办，啊，不能马虎。另外，换句话说，这是皇上丢了玉玺呀，这事儿可非比寻常。 怎么办呢？既然我把话说出来了，我就得说到办到。人嘛，对不对？我去找那奇怪老人去。你呀，你在家就等候好消息吧。就凭我到那儿大喊三声，我就让他规规矩矩的服侍咱们。咱们说什么就得是什么，是什么就得说什么。这么说吧。 他保证他得佩服咱们是五府投地。行了，你们都在家好好待着，我就走了。这莽汉轩辕杰啊，离开了自己的家，土奔立村，前去找那奇怪老人。他这儿走了，黄天霸思前想后啊，这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 不是轩辕杰一句话就能把这事情解决的。如果这奇怪老人要不开口，这立权你就探不了，你探不了立权那皇上的玉玺那大印，在里就拿不出来。这个事情呢还不能公开。黄天霸眼珠一转，怎么办吧？我呀跟着他暗中保护，我看他有什么危险没。 如果有了危险，我黄天霸拉住兵刃，我得帮助我哥哥，暗中跟随。按下黄天霸不表，单说轩辕杰骑着马出来了。这轩辕杰啊，别看说话粗，办事有个细劲儿。 心里就琢磨呀，
你这事儿我应下了，说帮助我老弟办。这七怪老人我们有一面之交，并没有什么交往，我到那儿能起什么作用呢？哎，这话呀说的觉得有点大了，就是把这事情应下来了，能不能办好，能不能办成？你说我这到人七怪老人那儿，我一说，万一要不给我面子，我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我回来，这不掉链子了吗？新词儿来讲，那年没那词儿，那意思这不掉链子吗？骑了马呀，他就琢磨这事儿，不行，为把这事儿啊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不能到七怪老人那儿去。这轩辕街明白啊，皇上的玉玺在那泉眼里扔了，黄天霸等人要捞七怪老人不让，那是人家的领地。那黄天霸也没说明白，说是皇上玉玺，也说不明白，因为皇上已然下令，此事不准公开。所以轩辕街一想怎么办，我就得搬大头的。我自己去要找这七怪老人，到那儿万一要不行，我回来怎么向我老弟交代？怎么办吧？我呀，奔侯家庄。这侯家庄有个练武术的，叫侯定国。这侯定国呀，跟轩辕杰有交情。不但跟轩辕杰有交情，就是跟这轩辕杰的父亲交情也很不错。离这儿50多里地儿，骑了马来了。赶到这儿的时候啊，正晌午时已过。进这侯家庄，侯定国呢，人送外号叫陆地飞腾侠。这人的身份相当短呀，武功极高，特别是祖传的48路地堂剑，那在武林当中堪称一绝。就来到侯定国的家了，往里通禀一声，就是我来了，啊，轩辕杰，轩辕公子，哎，我们老爷这两天捣鼓你呢，哎，你别说别的，我就赶紧往里禀报。这家人噔噔噔跑进去，不大一刻出来了。这侯定国呀，有4个儿子，叫侯忠、侯孝、侯杰、侯烈，忠孝杰烈。他这4个儿子出来了，那个长子啊，侯定国的长子都比那轩辕杰大。说为什么出来迎接呢？侯定国有一个隐情，究竟什么隐情，一会儿自有交代。这块四个出来，哎呦，有叫兄弟的，有叫大哥的，你怎么这么闲呢？这两天老爷子还惦记您，哎呦，我就特意来看老爷子了。老爷子在家吗？在，赶紧里边请，里边请。这就给让进来了，让进来啊，来到客厅分宾主落座。后边连龙巴拉一响，有人弹嗖一声，呸。轩辕杰，这么闲暇来看小老儿来了。老爷子，在下轩辕杰，给您磕头了。身体还好吧？上下打量打量轩辕杰，这轩辕杰一方人物啊，武功高低不论，家里衬得了不得。老爷子，我来跟您见礼来了，这两天想您呢，看看您。那这会儿，这不就来了吗？是吧？另外来讲啊，这个，这两天呢，你另外我还得求点事儿，啥事儿呢？不谈这个，凡是求到小老儿的地方，我没有不帮忙的。来啊，摆上酒，这就摆上酒了。那哥四个陪子，侯侠呢，坐在正当中。
这侯定国呀、啊，

0: 有姑娘叫侯赛花，人送外号叫粉蝴蝶。这侯赛花呀，那是十里八村千里以外的美人啊，长得漂亮。侯定国陆地飞腾侠呢，说为什么对这薛元杰这么客气，有个原因。什么原因？就是想把自己的女儿侯赛花嫁给薛元杰。因为薛元杰始终没有成亲，这就坐下了。酒过三巡，菜过了数位，这哥四个，老侯家后的大，后的二，后的三，后的四，不是吗？紧着劝这未来的妹夫，这哥四个都知道父亲的心意，是想把自己妹妹许云配给薛元杰，这就喝上了。薛元杰啊，老爷子，你今年多大了？
1: 我今年呢，
0: 有个26岁，怎么还没娶媳妇啊？那回禀老人家话，功不成命不就。我呀也不想先讨老婆，等我练一个真正的武林高手，这么说吧，那我就得再想办法娶媳妇吧。现在这也不行，

知道轩辕杰爽快这人。跟您说吧，我父亲临死的时候嘱咐了我三件大事。第一件，振兴轩辕家门。第二，要得到皇家的刀法。第三，要报那一角之仇。这三点呢，我都做到了。这不是我到望江港大黄庄得了老爷子黄三太的真正传我的刀法。另外呢，我跟黄天霸还成了朋友，拜了把子，是如何如何如何，就把如何认识黄天霸这些事儿由头到尾说了一遍。哦，轩姐，别的我倒不论，小老儿有一女，今年年方21。怎么说呢？我早就知道你，我想把你留下的原因，也想跟你细唠唠此事，就是想把我的女儿嫁给你。我不知你同意否？轩辕杰站起来，围地上绕了半圈，老侯家那哥四个都看了。轩辕杰啊，看了看，老人家，这天头也不早了，这么办吧，咱们早点休息。这终身大事吧，明天早晨我给你个答复，不知道怎么样。好，那就这样。你知道萧老儿是轻易不开口的。我的女儿才貌双全，你也知道，论其才，写了一手的好字，天资作赋；论其才，是等的功力，一对柳叶刀万马匹敌。所以我不想多说旁的，明天早晨你给我个答复。多谢老人家。轩辕杰跑后边睡觉去，能睡得着吗？为啥能差没答应？哎呀，班的一听说人把姑娘给自己，哎呀我天，那得乐蹦线儿都行了，爷了、那你把姑娘给我，那可烧了高香了，我一定赐。没有，轩辕杰接没这个。为什么？轩辕杰有他的想法。他觉得这个男女之间呢，得有真正的爱，互相的了解。另外我是出来办事儿来的，你说我办公室捡个媳妇，回去我的弟弟黄天霸怎么看我？我是身担重任，我能到这来娶亲来了吗？我应了，乐乐呵呵，我回去了。大哥，那事办咋样？别的没办，我捡个媳妇受得了吗？另外呢，你的女儿我们不了解，能不能笑啊？我有老母在堂啊，那了得吗？你看看那个儿子啊，娶媳妇以后啊，说这儿子孝顺，那直接与媳妇有关系，这是好媳妇，那了不得呀。轩辕杰一想，这样的大事我不能应允，第一我出来办事儿来了，我不能讲媳妇让人笑啊，对不起黄天霸。第二个，这样的大事最低得跟我母亲商量商量。所以啊，他有很多的想法，当场没应允，他是粗中有细。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他来回琢磨这个事儿，说这玩意儿怎么办？干脆我跑得了，我别在这儿待了。为什么呢？我回河见，我见我的老弟，我另想办法。你这玩意儿，你说我应了吧？对不起朋友，我也没跟我母亲商量，说不应吧。人家老侯头开嘴说话，瞧起咱们把姑娘都给咱们了，所以怎么办呢？我给他来一个避开而走。所以轩辕杰啊，穿好了衣服，把兵刃背好，他一推房门，刚往外迈步，外边有人一丝的冷笑，有位女子早已把宝剑对准他喉咙。你别走。

0: 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0: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乱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旧情背景，时间啊，夺走一世烟火情。孩子，你在哪里？散落风中的轨迹。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2: 上文书啊，正说到薛云杰小伙在屋内翻来覆去睡不着啊，心潮起伏啊，思前想后，实际这是个好事儿。人家老侯头侯定国看你薛云杰是个人物，把姑娘许配给你，一般的早都应了，小伙子不行。小伙子一想，我是来办事儿的，我捡个媳妇回去让我老弟笑话，我这不因公济私吗？另外这样的大事我得跟母亲商量商量，另外呢，夫妻啊得有感情，好不容易我把你捡来了，你说咱俩不认识，胡里巴涂整起过一辈子，你再对我母亲不好，摔盘摔碗的啊，刷筷子声再大了，我母亲再多心，心脏病再犯了，得高血压弄脑溢血，那年头反正没想那么多，那意思你要不孝顺这怎么办呢？那娶媳妇可得把眼光长准喽，这是一辈子大事，怎么办？我走得了，我给他来个避而不见。小伙子穿好了衣服，推开房门，什么人？面前站个姑娘，这宝剑呢，点住他的喉咙，我要你的命。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侯赛花啊，侯姑娘，呸，你这个强盗，你这个败类。这姑娘啪啪啪啪就是几剑，说姑娘干嘛来了？杀薛云杰的。为什么？我简单的介绍两句。这个侯定国陆地飞腾侠呀，这人有点心术不正。以前呢，这个侯大侠不是吗？哎，所说的侯大侠吧，就是个穷闯江湖的，卖艺为生，越闯越穷。这侯定国不是最后吗？兜里头啊，连半吊钱都摸不出来。穷者思变，这人要一穷了，他就开始想道了，歪歪道。怎么办？借一个，抢俩，砸仨，这没啥事，他就老琢磨这事儿，就半夜去偷。你偷这地方也缺德，人倒霉吗？就偷到了望江港大黄庄黄三太的家，半夜摸进去，要老黄给堵上了。这黄三太啊，伸手就把他抓住。黄三太多大功力啊，你这个毛贼，你竟敢到我的家偷盗！举起掌来，掌起要落。侯定国说话了，饶命啊！你打死我不知要紧呐、啊。我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儿女，全指我生活的。你要如果打死了我的话，哎，一死就是几口，扔下我老母无人照顾，扔下我妻子孩子怎么办？人心都肉长。黄三太啊，听了听，我念你是孝子，我给你100两白银，走吧，日后你得走正路， 男儿志在四方，海阔天空，你为什么要心术不正前来偷盗？给100两银，教育了一番，侯定国跑了。隔了1年，黄三太保镖正往前走呢，领不丁的那林子里就蹦出一位，手使口宝剑，噌，站！黄三太在后边，前边都什么洪喜驴、张茂龙、远高恒、于成龙，他那几位师弟杨香武等人。黄三太一拨马就过来，俩人打了没有20招面，把这人给抓住了。这劫道人呢，蒙着轻纱来开一看呀，看了面熟，认出来就是，你是不是去年到我们家半夜进我们家要偷的那人？是我。你怎么恶习不改？偷不偷的要几夜，还越干越大着。嘿，你说到底怎么事？你要不说明白，今天我这一兵刃我就砸死你，没有办法。黄大侠饶命，不信你上我家去，你掏钱带路，我看你说的是不是真。俩人这年岁都慌上慌下，骑了马就干过来，走出30多里地，2间草房，破栅的门，烟头冒的烟儿，怨天津有4个孩子，都不高，跟那玩儿，抹的跟泥猴似的。这侯定国立刻就喊人：“娘，我回来了，媳妇儿，把水烧开开的，来客人。”黄三太跟进来一看呢，眼泪差不点下来，兔死狐悲，误伤起来。他管怎么的都是练武术的，那最基本的咱们都是人。一看呢，四壁凋零，炕上坐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有一媳妇，看这个年岁啊，30多岁，由于啊过于操劳，脸上都褶子，乍眼一看跟50多岁似的，外头有4个孩子。大侠，这就我家。点了点头，你没撒谎，就从这一点你还有心。一看真是，外边4个男孩，炕上的老妈妈。黄三代心里有点不对劲儿，一酸，这眼泪好像没下来。好了，你别说别的了，侯定国，我认识你一回，第一次你到我家去偷，2次你拦路，你是不知道我呀，你要知道我你不能来。我给你撂200两银子，你把这房子修修，赶紧孩子衣服换换啊，开一个小买卖够了吧？那叫200两啊，那是钱呢，白花花的银子，那了得吗？那年头的200两要买彩电的话能弄50台，那年反正没这估价呢。啪，撂到这儿了，我如果路过这儿，我得看看能不能过出个人样，你得往人道上走。黄三太走，隔了那么1年多，不是这黄三太保镖路过这儿，真就到侯定国家去了。一看，呵，行了，现在不是吗？这红嘎绿帽的断头也戴上来，蓝缎大氅也披上来，那大袍也罩上来，12股弹金小扇也拿上来。啊，行，怎么的？开了一座店房，还弄了这么一个米号，倒腾米呢，贩米的老客，就在200两银子就起家了。行了，清汤瓦舍的。哎，这老太太，侯定国他妈活得精神了，他媳妇儿啊，这脸上这肉啊也细粉了。 黄三太点点头。
3: 哎呦，恩公！
2: 侯定国跪下，恩公啊，你来了，
3: 赶紧里边请。
2: 这让进来，俩人成了朋友了。逢年过节，侯定国领了媳妇，有时带着儿子，就到那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去看黄三太。有时到镖局子，你这玩意儿架不住走动，这一走动频繁了，这感情就深了。黄三太的媳妇怀了孕了，侯定国的夫人也怀了孕了。这一怀孕呢，两下指肚为亲，这都生小子，那就拜把子成干兄弟，都生姑娘，那就是干姐妹儿。要是一姑娘一小，就让他们成为夫妻。结果两下回去一生，黄天霸出师，黄三太的夫人呢生出个小子来，侯定国的夫人生出个姑娘来，就是侯赛化，一姑娘一小。马上侯定国把自己姑娘的生辰八字写到婚帖上，派人送到大黄庄，这边把黄天霸的生辰八字送到了侯家庄。头二年还走动，过几年不是吗？这个侯定国这人有毛病，人是不足蛇吞象。哎呀，练武术的哪有几个得好运气的啊？既在江湖上都是命薄人呐。有道练武术的脑袋在一裤腰燕子上掖着呢，随时都扔到壕沟的危险。另外，我听说黄三太倒了霉了。归隐了，家里也没多少钱了，不行，这小子就是喜欢这钱。哎呀，他要见着钱，敢见他爹一样，他就觉得这个人没钱不行，见钱就乐。我姑娘得找一个百万之人家，我得把我姑娘啊嫁给大款。那意思，那年没那大款这词儿，那意思得嫁个有钱的人家。另外呢，我得再得点啊，嫁姑娘我得得点银子，所以他就悔婚约。细打听老黄家，现在黄天霸流落江湖，黄三太年纪大了，家里没有几个钱，黄三太这辈子过得非常清贫干净，这个钱都是凭利息挣的，所以到老年了没有多少积蓄。这样我万一我女儿去了，你说这玩意儿要吃了苦怎么办呢？他就方圆百里之内打听谁家有钱，谁家有钱呢，谁家金呢，哪家有银子。行，那男的多大岁数？那男的才9岁，这不扯呢吗？我能把姑娘嫁给他吗？那家钱，家里老多钱，你说男的岁数大点，多大岁数？80断的不行。有钱他就想把女儿嫁到那有钱人家。打听来打听就打听到了何健的轩辕街，这有钱，轩辕家有钱呢，那是家趁万贯，罗马成群，日进躺银，奴成群，使成被，那整个浪家人。

0: 我二的不口子没娶媳妇，他就想办法巴结轩云杰。认识了，老侯对他还真不错，有时还教他两单。就这么样，一来二去，二去来三，他呢是暗里藏金，是想把女儿嫁给轩云杰。 单说侯赛华，好姑娘，虽说叫粉蝴蝶，这个姑娘心术极正，不像她父亲。这姑娘非常有政治之感，也暗里头琢磨，也了解到自己父亲的所作所为，爱虚荣、贪小便宜，也知道父亲的想法，跟母亲商量。 老太太哭啊，劝侯定国：“老头子，你不要太损了吧。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啊。换句话说，你在困难的时候，人家老黄家解救你，你去讨情饶了你，你结人家，人家又救了你，这大恩大德。” 咱们能报过来吗？当年，咱是指肚为亲，生辰八字都给人家拿去了，好女还不配，二男好马都不配，双鞍呢。你让赛华如何活呀？你打听今天有钱的，打听明天有钱的，咱们女儿就嫁给钱吗？ 你可要知道啊，你这辈子活的不容易，咱们有今天这样的财产、这样的田地、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样的一个家庭，你得感激呀、啊，感激黄三代。你怎么不理人家呢？另外，现在你急于嫁女，打听有钱，打听那有钱，你让人老黄家知道。 你还有脸活吗？等等等等，老娘们嫁家，你明个屁！咱女儿能嫁个穷光蛋吗？啊？真是，什么东西？告诉你，咱女儿得嫁个有钱的。我告诉你，大英雄分文皆无，英雄到此未必英雄，没钱能行吗？ 世人间睁眼观看，论英雄，我钱是汉，谁是好汉？有了他万般称义，没有他是寸步也难。那瘸子也有钱，那走歪道，别人都得说：“哎，这家真合体，你看人走上哪个道啊？”啊，你看看，哑巴也有钱，歪了歪了他比划，打手势都好看，明白吗？所以啊。 这个钱是要不得的，我就这么定了，就这么样，一板定音，要把姑娘嫁给轩辕杰。姑娘闻此言勃然大怒，才要斩轩辕杰。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
1: 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风急天高猿啸哀。 煮青纱白，鸟飞回的深秋。 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
2: 北京时间23:00。

情树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6: 评书天地，
7: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8: 我谁来着？
7: 哦，我是说书人。
9: 路边的茶楼人已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1: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3: 早上好。
14: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5: 刚退休。
16: 带孙子呢。
17: 看书。
18: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9: 一张摇椅。
18: 一杯茶。
15: 听戏。
2: 遛弯儿。
8: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6: 都有。
3: 学钢琴。
18: 参加合唱团。
15: 玩摄影。
18: 做视频。
14: 花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5: 年龄不是借口，
18: 老有所乐，
5: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9: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17: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3: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8: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代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加油 ，say yeah！ 新一代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加油 ，say yeah yeah yeah！ 新一代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加油 ，say。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07.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他是最为中国民众熟知的外国元首之一，从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这些年他多次赴华出席重大活动。他说塞中两国是患难见真情的铁杆友谊，
2: 我们深深感激中国在困难时期始终与我们站在一起，患难见真情。我想说的是，我们真是我们的铁杆友谊。
1: 他知道热情的中国网友给他起了一个昵称577，
3: 他们都认得您，还因为您在中国网友中很受欢迎，大家还给您起了个昵称叫577。是的，您有什么想说的？
2: 我知道这个由来，我爱中国人民。
1: 近日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获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友谊勋章。资讯有故事，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577，勋章闪耀，铭刻铁杆友谊。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577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习主席在仪式上发表致辞，指出577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577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习主席在致辞中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577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主席郑重为577佩挂勋章，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577总统致答词，他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5775月24号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这是他第9次访问中国。577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我怀着强烈的责任感与深深的敬意抵达北京，此次我代表塞尔维亚进行访问，这无疑是我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24号下午，577总统来到北京八达岭长城，开启访华第一站。
2: 长城真是雄伟，修筑这座长城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民族，它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精神，彰显了你们的坚韧不拔、捍卫主权与独立的决心，同时它也展现了中国人民的勤劳与奉献精神，我对此十分钦佩。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长城，我非常开心。
1: 577表示，两国人民的友谊已在艰难岁月中得到了证明，而今天我们正共同建设能够带来稳定发展与长期安全的关系。我相信此次访问将进一步加强塞尔维亚与中国之间的联系，开启两国合作新篇章，并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2: 我想说的是，我们真是我们的铁杆友谊，我们喜爱中国人民，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中国游客、投资者和各界人士来到塞尔维亚，我们深深感激中国在困难时期始终与我们站在一起，患难见真情。说到铁杆友谊，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欢迎来塞尔维亚享受我们的热情款待。
1: 5月26号上午， 武契奇前往清华大学参访，并向师生发表演讲。武契奇抵达时受到清华师生的热烈欢迎，他在演讲中表示，在捍卫自身主权、权益与独立方面，中国为全球南方国家树立了榜样。
4: Why we see China as a stabilizing factor？
2: 为什么我们今天把中国作为一个稳定因素，作为一个稳定的重心？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原则：第一，遵守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决议与国际法；第二，中国正在以非常负责任的方式行事，始终寻求和平，始终倡导所有国际社会维护安宁、保持稳定、促进世界和平。
1: 在谈及被授予友谊勋章的感受时，这个身高近两米的国家领导人直言，他几乎感动落泪。
2: 习主席亲自为我配挂了勋章，我觉得非常自豪，无比荣光。实话说，我当时几乎要感动哭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份巨大的责任。未来我必须付出加倍的努力，让两国的联系更加紧密和牢固。
1: 5月26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一行专程到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近距离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走进展馆，一幅幅珍贵历史照片，一段段纪实影像，一件件展品，串联起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的峥嵘岁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一路认真观看，仔细倾听，频频点头，不时向翻译和讲解员询问细节。
2: 这里融合了充满怀旧感的老照片、短视频与影像片段，并通过数字化技术打造出极具未来感的内容。我认为这充分展现了中国高端科技、创新产业与前沿发展理念的水准，彰显了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
1: 塞尔维亚位于欧洲东南部，是最早与中国开展全面经济合作的中东欧国家，是最早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之一，也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还是第一个对中国公民实行免签的欧洲国家。武契奇在之前的采访中多次表示，塞中两国是患难见真情的铁杆友谊。
2: 中国是塞尔维亚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如果你去贝尔格莱德、乌日策和塞尔维亚的任何其他城市，你只会听到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赞美，因为双方民众一直

0: 保持着良好的交往关系。在塞尔维亚困难的时候，中国是最支持我们的国家，正所谓患难见真情。
1: 斯梅代雷沃成立于1913年，是塞尔维亚最大的钢铁生产企业，被誉为塞尔维亚的骄傲。上世纪末，由于国际市场竞争激烈，加上管理等因素，当场陷入困境，一度濒临倒闭。2016年4月，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中国河钢集团收购了斯梅代雷沃钢厂，成立河钢集团塞尔维亚钢铁公司。中国企业引入20多项技术和管理制度。武契奇回忆说：“
0: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2016年，河北钢铁公司来到塞尔维亚，他们帮5200人保住了工作，挽救了这些人的未来。不仅如此，带来的间接就业超过20000人。之后，又有一些大型矿业公司、许多私营企业来到塞尔维亚。中国是塞尔维亚未来最重要的可靠支柱，是真正的朋友。
1: 武契奇说，至今斯梅代雷沃钢厂仍然保障着5000名塞尔维亚员工的就业，并提供了优厚的薪资待遇。如今这家钢铁集团已经成为塞尔维亚重要的出口企业。
0: 在关键时刻，中国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帮助，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如今塞尔维亚的经济增速超过了许多地区国家，甚至超过了大多数欧盟国家。正如大家所看到的，中国始终与塞尔维亚同舟共济，这意味着困难时期恰恰能铸就铁杆友谊，正所谓患难见真情。
1: 当地时间2025年10月3号，由中企承建的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全线顺利开通。武契奇当天登上高铁列车，体验全程。
0: 感谢中国企业所做的工作，他们做得很棒，非常出色的工作。深深感谢我们的中国朋友。
1: 匈塞铁路是连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的一条国际铁路线，自建设伊始就是中塞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2022年3月19号上午，匈塞铁路贝尔格莱德至塞尔维亚第二大城市诺维萨德段正式通车。这段铁路通车不仅圆了塞尔维亚人的高铁梦，还让更多人从容过上了双城生活。
2: 今天我用这个火车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去看我的奶奶，这是我第一次用这个火车，我很满意。以前是非常旧的，现在的感觉是非常先进，对吗？所以我有一个感觉很好。还有一个服务员问你，你想喝咖啡想喝茶，太好了，我感觉非常好啊。
3: I can say that was a big idea。
0: 我认为匈塞铁路是一个宏伟的构想。我在中国第一次体验了高铁出行，当时是京津高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车速达到了每小时300公里。从那一刻起，我们开始憧憬在这片地区拥有自己的高速铁路，这会是东南欧地区最先进最快速的铁路路段。
1: 1970年3月，武契奇出生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他的父亲是一名经济学家，母亲是记者。武契奇自小学习国际象棋，曾是上世纪80年代国际象棋少年组冠军。高中毕业后，武契奇考入贝尔格莱德大学主修法律。大学毕业后，他曾做过一段时间记者，后来当选塞尔维亚议会议员，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政坛新星。去年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武契奇被问到多年棋坛经历带给他最大的收获是什么，这些经验如何帮助他应对当前地缘政治、外交及全球性挑战的复杂局面。武契奇回答说，
3: It's not easy even for the biggest and for the strongest
0: 即便对于经济、政治、军事强国而言，在当今世界局势中应对挑战也绝非易事。你可以想象塞尔维亚的处境有多艰难。我小时候曾擅长下棋，现在年纪大了，水平不行了，但仍然热爱下棋。下棋需要不断分析和研判，既要审视棋盘上棋子的位置，又要揣摩对手的布局，分析对方的每一步落子和真实意图。接着你要制定防守计划，规划中长期进攻方案以求胜利。政治领域同样如此，内政是这样的，但外交不一定要取胜，因为这里的取胜有所不同。在国际关系中，胜利在于赢得友谊，这才是真正的胜利。
3: Winning, it means you create friendship, and that's the real wi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1: 2025年9月3号，武契奇来华，出席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活动后不久，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的真挚友谊。在非常紧凑的行程中，武契奇还与至少13家中国企业会面，其中部分企业已经在塞尔维亚开展业务，另外部分则有意开拓市场。当被问到塞尔维亚到底有哪些关键因素可以吸引中国投资呢，武契奇回答，首先是塞尔维亚对中国人民的爱。
3: First of all, it's something that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which is our love for Chinese people.
0: 首先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我们对中国人民的爱。第二，我们能够为重要投资提供补贴支持。第三，国家最高领导层高度关注来自中国的大型重点投资项目。第四，我认为我们成功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此外，我认为已经在塞尔维亚的许多中国企业为新来的中国企业培育了发展土壤，这些企业既能相互合作，也能通过塞尔维亚将产品出口至欧洲及其他市场。最后，我相信我们拥有一支技能娴熟、年轻有才华的劳动力队伍，这一点至关重要。我认为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为中国投资者提供的优势。如果还有需要我们改进的，我随时乐意听取中国朋友的意见并加以调整。
1: 2024年7月1号，中国塞尔维亚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近两年来，葡萄酒、蜂蜜、牛羊肉等塞尔维亚特色产品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市场。武契奇表示，自贸协定为塞尔维亚发展开启了新的大门。
3: We'll bring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new opportunities to Serbia.
0: 我坚信两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将为塞尔维亚带来无数新机遇。我相信这对中国同样有利，但它对塞尔维亚的意义更加重大。它将为我们的农产品，比如优质的塞尔维亚葡萄酒，打开一个巨大的市场。我们的葡萄酒正越做越好，同时我们也能以更低的价格进口中国产品。更多的中国企业和普通民众会来到我们国家，实现企业间合作和人员交流，为塞尔维亚发展开启新的大门。这份自由贸易协定是我长久以来的梦想，如今梦想成真，我们需要在未来几年加以落实，看看能带来哪些成果。我要再次感谢习近平主席同意签署这一协定，让双方能够达成这一合作安排。希望我们未来能够做出更多成绩。
3: And hopefully we'll be able to do more things in the future.
1: 2025年1月11号，一架航班号为 JU986 的塞尔维亚航空航班飞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上海贝尔格莱德航线正式开通。这是浦东机场2025年新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也是塞尔维亚航空首次在浦东机场运营航线。当地时间2025年1月10号，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尼古拉特拉斯机场出席了塞尔维亚航空公司贝尔格莱德上海首航仪式。他在致辞中表示，随着塞中贸易和旅游合作不断发展，直飞中国的航班意义重大。之前在接受总台专访时， 武契奇热情邀请中国人民赴塞尔维亚旅游。
0: 这是个大好消息，我想邀请中国人民来塞尔维亚旅游，因为他们将体验到真正的来自塞尔维亚的欧式热情，我相信这是他们在其他欧洲国家无法体验到的，这对我们来说极为重要。你将会看到贝尔格莱德现代与古典交织的风貌，你可以探索历史与未来的交汇，体验对中国兄弟姐妹极为友好的环境。我们有美丽的湖泊，壮丽的山脉。如果你喜欢滑雪，塞尔维亚北部有绝佳的场地。我们还有肥沃的平原，壮观的河流，精彩的博物馆。此外，我们还自诩拥有欧洲最棒的夜生活。如果你想体验，欢迎来到贝尔格莱德。
1: 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总台记者2024年对武契奇的专访片段。
0: 武契奇总统，您在中国很受欢迎。
3: Yeah, I heard that. Of course, it's you know, you cannot.
0: 我听说了，因为你不能欺骗大家，不能对他们撒谎，因为人们知道，不管是明天，还是再过三年、五年、七年，我对中国的立场都不会改变。虽然从表面上我们看着不一样，但我们比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有着更多的共同点，这是灵魂的共鸣，是情感的共通，所以我们能够互相理解。在奥运会期间，特别是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我们关注中国的运动员。塞尔维亚人在看到中国人赢得金牌、银牌或铜牌后欢欣鼓舞，就像在观看我们国家的运动员比赛一样，这太神奇了。
1: 武契奇说，如今在塞尔维亚，他外出散步不出20米就会遇见一些中国民众，他们会不约而同地用中文喊他武契奇。
0: 可能因为我身高大约有2米高，
4: 他们都认得您，还因为您在中国网友中很受欢迎，大家还给您起了个昵称叫武契奇，这是因为中文里武契奇的发音。
3: 武契奇，
2: 武契奇，
4: 是的，发音和数字577一样。对于这个昵称以及中国网友们，您有什么想说的？
0: 我知道这个由来，我爱中国人民，他们很容易就能记住这个家伙，个子高，体型胖。当你看到这样特征的人，
4: 他也热爱中国。
0: 我热爱中国，正如你所见，我对此并不掩饰。我毕生奉献的国家是塞尔维亚，我对塞尔维亚的爱超越世上一切。但如果问我是否喜欢中国，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我爱中国。
1: 记者问道：“您最爱中国哪一点？”武契奇回答道
3: ：“It's people. It's people.”I like political approach and I love people.
0: 我热爱的是中国人民，我欣赏中国的政治理念，更喜爱这里的民众。我想对中国人民说，请来塞尔维亚看看吧，塞尔维亚人都热爱中国人，来塞尔维亚吧，这就是你们的第二故乡。我也会尽力带更多塞尔维亚人来中国，让他们看看我们这个小国家在中国有多受欢迎，看看中国人民是多么勤劳善良。我相信人们纽带往往最为重要，我钦佩中国人民的坚韧与勤奋，期待未来我们能缔造更紧密的友好关系。
1: 我是新宇，感谢您的收听。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5: 灯光亮一点点，
6: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5: 字号大一点点，
7: 3.68块看清楚了，
5: 声音小一点点，
1: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5: 路宽一点点，
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5: 坡缓一点点，
8: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5: 桌椅多一点点，
9: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0: 挺好的。
5: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1: 今年 年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从人才联合培养到科研协同攻关，从双边深度合作到多边辐射引领，中俄教育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也在中俄青年心中播下有益的种子。资讯有故事，聚焦中俄教育年，促进民心相通，为中俄友好注入新动力。

0: 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教育是民心沟通的桥梁纽带。近年来，中俄教育交流的广度与深度持续拓展，学习中文的俄罗斯公民人数逐年增长，目前已超过10万人。总台报道员阿列克谢·普罗金介绍说，
1: 如今在莫斯科，人们已经不会再问是否需要学中文，中文早已成为第二受欢迎的外语，仅在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内就有超过8000名学生在70所首都学校学习中文，而课外兴趣班数量更多。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学习才能真正融入中国文化环境，怎样让中文真正成为桥梁。
0: 位于莫斯科的548学校的特点就是以中文教学，目前有550名在校生学习中文。该学校的很多毕业生已经成为优秀的翻译，在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多边交流活动中崭露头角。548学校副校长柳伯夫·科纽申科说，
2: 我们的任务不只是培养未来的语言人才，更是为学生提供一种机会，让他们可以利用高水平的中文和英语适应未来的职业。这一教学战略符合莫斯科家庭的需求，因为掌握中文已经成为在大型公司求职的标配。
0: 2025年底，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互致新年贺电时宣布，两国将于2026到2027年举办中俄教育年。莫斯科548学校就与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开始协商开展学生互换学习语言的项目。548学校中文教师娜塔莉亚·洛帕金娜介绍说，
3: 我们同中方教师交流时，一般都会讨论教学大纲，学生们要掌握的词汇每年都会发生变化，我们讨论哪些词语已经过时，哪些词语更加口语化，更常用。
0: 圣彼得堡国立经济大学经济系学生阿列克谢扎西莫夫从小学3年级就开始学习中文，已经通过了校内选拔的他即将前往山东财经大学交流学习1年。他说，
4: 山东是孔子的故乡，这里的外国游客比较少，更能沉浸式融入中文环境和中国文化中。
0: 圣彼得堡国立经济大学在中国拥有超50所学术合作院校，期间已有数百名学生参与了校级间的学术交流项目。校长伊格尔·马克西姆采夫介绍说，
5: 在科研领域，双方联合举办多场学术会议，共同出版专著与论文，举办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
0: 从人才联合培养到科研协同攻关，从双边深度合作到多边辐射引领，中俄教育合作历经数10年深耕，正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迈入提质升级长效发展的全新阶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李永泉介绍说，
6: 我们还有一些联合办学项目，然后有这个300多联合项目，涉及到很多的学校。我们还有一个中国联合办的一个大学，简称我们叫深北莫，在深圳北理工和这个莫大建立一个联合大学。
0: 中俄合办的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于2016年正式成立，作为两国高等教育合作的重要项目，中俄学生同堂学习、广泛交流，是两国青年友好往来的生动窗口。来自俄罗斯的乔治是该校应用数学与信息技术方向的研二学生，来到中国已经快5年了。乔治告诉记者，在学校里除了学习专业知识，他还认识了不少中国朋友，对中国和中国文化也有了越来越深的了解。
7: 到深北莫之后，最大的感受还是学会了怎么在跨文化的一个环境中

0: 教师埃琳娜·萨马雷娃和经济学专业本科生曾佳琪说，
1: 我们的学生不仅参与到俄语学习中，更是参与到对俄罗斯文化方方面面的学习中。我觉得现在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
2: 我们平时专业课程也是由俄方老师进行授课，同时我们有跟俄罗斯同学一起去参加社会实践，去到我们中国的各个地方去，比如说乡村振兴啊、支教啊等等。年轻人在一起共同学习做项目，能够建立起真正的理解和信任。
0: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持续推进与俄方高校的常态化合作，开展系列的人文交流活动。校长助理、学校办公室主任谢欢欣介绍说，
3: 目前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已经是在中国用俄语开展教学规模最大的学校。我们和莫斯科大学有常态化的联动，推出了以一带一路国际知识科学文化节为品牌的学校代表性的人文交流合作的活动。我们也面向社会啊，持续的开展以中俄特色为核心的科普活动，得到了两国政府的高度的关注。
0: 目前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的国际学生占14%，国际学生中90%以上是俄罗斯学生，学校约60%的毕业生通过升学、就业等多种方式持续参与中俄合作及共建一带一路相关领域工作。在高等教育方面，截至2025年，中俄两国已经建立了150多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中俄工科大学联盟、医科大学联监、文化艺术大学联监等15个同类大学联监汇聚两国800多所高校，开展联合科研、协同创新，取得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就在今年5月18号，东北林业大学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林业技术大学联合发起成立中俄林业教育科技产业创新联盟，吸引48家中俄高校、科研院所等加入。再看基础教育方面，中俄儿童创意节成为机制化品牌项目，累计收到两国青少年作品约5.5万件。中俄千校携手计划明确，将用5年时间推动约1000所中小学师生互访、课程共享、师资培训成为常态。此外，职业教育合作也是中俄教育领域合作的重点方向之一。2025年6月，中俄高校共建的鲁班工坊在莫斯科揭牌运行，这是全球首家在专业建设中引入 5G 技术的鲁班工坊，标志着中俄职业教育合作迈入数字赋能、标准互通的新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介绍说，
4: 鲁班工坊呢，一般是建立在一些高校啊，或者是这个一些职业教育机构里面。那么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比如说直接为这个汽车制造啊培养相应的人才，这些年轻人这个出来以后，直接就可以到企业去服务。
0: 该工坊由莫斯科国立通信与信息技术大学与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共建，拥有800多平方米的现代化教学空间。伊万·罗加奇是俄罗斯鲁班工坊的助教，自2025年6月工坊揭牌起，他就在这里工作，主要负责物联网专业教学。
5: 我们首先注重培养学生的实操能力，接触专业实训设备，学生毕业后会接触到这些设备，让他们提前接触，掌握未来工作的必备技能。
0: 自揭牌运行以来，这家鲁班工坊已经培养了1000多名俄罗斯毕业生。莫斯科国立通讯与信息技术大学网络工程学院学生亚历山大·萨里耶夫说，
6: 很高兴能在这里接触到各类专业设备与仪器，这些都是我未来工作中会用到的工具，在这里学到的技能对今后从业帮助极大。
0: 作为全球首家在专业建设中引入 5G 技术的鲁班工坊，在中方共建校的协助下，俄罗斯鲁班工坊1:1复刻了 5G 通信全场景，全部采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的中国产 5G 设备。莫斯科国立通讯与信息技术大学网络工程学院主任奥列格·科列斯尼科夫说，

0: 当前全球 5G 产业高速发展，俄罗斯与中国均位居 5G 发展的世界前列，想要构建中俄通信无缝对接合作，如果不培养专业的人才，那些通晓俄罗斯和中国双方不同系统架构的人才就不可能实施如此复杂且规模宏大的国际项目。
1: 中俄团队还联合开发了 5G 核心课程英文教材及实训手册，目前已深度融入攻防的教学体系。在模拟真实产业场景中，学生可以像工程师一样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种学中做、做中学的模式，让教学更加贴近产业需求，更具前瞻性与创新性。莫斯科国立通讯与信息技术大学网络工程学院副教授米哈伊尔·斯杰潘诺夫说，
2: 中国的技术领先地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工程实践创新项目教学模式的实践应用，他们培养学生的目标是一毕业就能直接进入大公司熟练上手工作。
1: 共建高校之间的在线视频会议已形成常态化机制，来自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师会定期为莫斯科国立通讯与信息技术大学的同行们提供课程大纲、教学方法等信息支持。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网络通信学院院长崔宝才说，
3: 我们呢希望将这些优质的中国职业教育的专业标准、教学资源与俄罗斯的教育同仁们进行分享，这不仅呢是教育合作，同时呢更是服务两国产业发展、促进这个民心相通的这种重要举措。
1: 俄方教师还会通过国际交流项目赴华学习，与中国同行交流经验。今年俄罗斯鲁班工房的学生将在中俄教育年框架下来到中国参加暑期学校，参与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这座位于莫斯科的鲁班工房在伏尔加河与渤海湾之间架起了一条数字丝路，成为中俄数字技术合作的重要枢纽。俄罗斯联邦科学与高等教育部部长瓦列里·法利科夫说，
4: 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技术正在涌现，这对教育体系来说是真正的挑战。如果没有先进的科学知识，没有知识的持续更新，没有科技合作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最好的方式就是与我们可靠的朋友携手合作。
1: 作为中俄教育年的配套活动，教育部日前在京启动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的开幕式上，中俄知名音乐家同台献艺，两国青年携手共舞，联袂打造精彩纷呈的艺术盛宴。俄罗斯留学生、北京外国语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生梅丽莎说，

0: 对，就是我觉得这首歌确实非常好的，就是能够表达我自己对中国的那种很深的感情，跟中国的同事们站在一个舞台上，然后一起表演共同准备的节目，通过这种互相交流，我们互相了解彼此，交了更多的朋友们，这个非常非常非常珍贵的。
1: 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以一连中俄艺路同行为主题，围绕音乐、美术、舞蹈、影视等特色艺术门类，共将举办30多场交流活动，通过展演展示、大师工作坊、课程共建、师生互访等丰富多彩的形式，推动中俄双方在教学理念、艺术实践、理论研究等方面深度合作，以艺术为桥梁，促进两国青年民心相通，传承友谊。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音乐学院讲师阿尔乔姆·阿尔乔莫维奇·马尔哈斯扬说，
2: 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国，2019年我去过深圳参加手风琴世界杯比赛，短短几年中国发展太快了，这次北京之行让我对中国音乐教育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非常专业严谨热情友善，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希望可以通过讲座、音乐会等跟他们深度交流。
1: 中俄教育年为期2年，多类主题活动将持续到2027年，为深化两国人文交流注入新活力。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副部长安德鲁·科尔涅耶夫说，
3: 我们正在与中国教育部磋商细则，中俄双方将正式启动中小学迁校携手计划，5年内促进俄罗斯500所学校和中国500所学校之间建立联系，开展教师互派，同时选拔优秀青少年参加两国夏令营活动，合作项目涵盖内容十分丰富。此外，我们还将陆续举办多场研讨会与青年交流节，让两国青少年增进了解，缔结友谊，为本就巩固的两国传统校际关系注入新活力。
1: 近期一项民调显示，87.5%的俄罗斯青年和85.5%的中国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中国青年未来有意愿前往俄罗斯的比例约为86%，俄罗斯青年未来有意愿前往中国的比例约为89%。如今，在中国高校经常能见到俄罗斯留学生的身影，他们因向往而来到中国，因梦想而选择留下。中国的开放包容以及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深深打动着远道而来的俄罗斯学子，也持续推动两国青年交往走深走实。
4: 我是在2020年的时候来到了北京，在清华大学读社会科学学院的经济学专业。不管是从一个国家的发展上来讲，还是从两国交流的发展上来讲，我觉得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接受经济教育的国家。
1: 2008年，年仅6岁的尤利亚跟随家人来到北京，就此埋下对中国的最初印象。回到俄罗斯，尤利亚把中文选作自己的第二外语，开始系统学习。
4: 一来对中国的文化比较感兴趣，二来其实我觉得中文慢慢的在那个时候其实也变成了很多人去学习和交流的语言。我有很多的高中同学，他们虽然本科是决定留在俄罗斯继续读书，但是他们不管是出国交换还是后面研究生，很多人都选择了来中国。我也有跟他们分享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可能这是我自己凭自己的能力可以帮助到他们的地方，我觉得也是中俄交流方面一个青年可以付出的努力。
1: 当前中俄学生双向留学规模已超过8万人，为两国各领域合作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往返于中俄两国，包括尤利亚在内的这些俄罗斯留学生，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讲述给家乡人民，搭建起跨文化交流的青春之桥。
4: 不管是这种高校之间的合作，还是文化的交流，其实都是为两国输送更多的青年的人才打好一个基础，让更多的青年去了解两国的文化，去学习更多的知识，去搭建一个更好的未来。
1: 笔墨书香连接两国，教育星火照亮未来。 以人才互通、理念互鉴为纽带，教育领域对话正融入更广阔的经济社会领域，持续赋能经贸往来、科技攻关、文化交流等各方面协同发展。这正是中俄教育年的深层愿景，通过教育合作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一次聆听的开始，零度视角的相逢，七彩的生活，四季的故事。FM 107.4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0: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11: 飞行侠苗泽见北侠秋田，两个人多少年的交情了，现在见面都非常尴尬。苗大侠就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说到佟麟贪官司，韩宝吴志广盗国宝翡翠鸳鸯镯。您知道这些事儿吗？您还袒护着法禅，他们师徒都干了些什么事儿？老人家，您要三思而行啊。哎呦，北侠秋田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啊，他还真不知道这些事儿。他知道呢，就是镖局子双方争斗，另外呢知道佟麟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出手特狠，把法禅给打了，别的他不知道。听完了之后，北侠心里头直翻个，哎呀，法禅呐，这事儿你怎么瞒着我？你没说呀？这可是要命的事儿啊！倘若皇上一怒，发下一道圣旨，咱这侠客算个六，算个几儿，就得抄家灭门呐。你说不打了，就这么下台？